0: 绘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三十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

0: 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2: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7: 不要反过来哦！
18: 雾气松酒。相信安康，
19: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 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6: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1: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6: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2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7: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2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8: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 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4: 北京时间四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三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

0: 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9: 我叫童心，今年35岁，来到广

0: 参与平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
2: 以绿色基建为引擎，我区通过深化绿电直连，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
1: 新疆首个百万千瓦级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2: 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
1: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
2: 各参赛队伍全力备战首届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我区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政策创新，升级开放平台，强化区域协作，全力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增长。一季度，新疆进出口总值达1116.8亿元，同比增长3.4%。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最近，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的新疆龙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发往吉尔吉斯斯坦的订单。公司总经理王峰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金属结构制造、销售等业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5%。
4: 产品主要销往中亚5国，眼下正在生产的活动板房订单是我们发到吉尔吉斯坦中吉乌铁路项目上的，这一批订单的金额是94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的产品，提升公司在中亚南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3: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喀什成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场的优选之地。今年一季度，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214亿元，同比增长17%，超额完成季度目标，新增企业305家，同比增长13%。喀什航空口岸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江海涛告诉记者，目前喀什片区企业总数已达5683家，较揭牌之初增长179%，94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愈发显著。
5: 今年以来，我们新探索出了62个制度创新方向，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累计开通7条客运、11条货运国际航线。同时呢，海关已经入驻国际枢纽港，查验通关的效率不断提升，落地兵力通办203项高频事项，企业诉求响应更快，服务更加精准。
3: 喀什片区外贸蓬勃发展，是新疆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随着我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跨境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全疆各大口岸活力也全面释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段北通道的关键节点，吉木乃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丰富，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一季度，口岸进口农产品3650.7万元，同比增长62.4%，出口果蔬5448.1万元，同比增长532.5%。出口农业机械设备、家具及其零件、陶瓷产品等品类也同步实现增长。新疆野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郑宣清。
6: 第一季度，我公司主要以出口农业机械设备为主要产品。我们和山东的京龙签订了300多辆车的这个整车出口的合同。下一步主要以出口商品车和机械设备，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为主，做好出口各个环节的工作。
3: 从生鲜农产品到日用轻工货品，越来越多中国造、新疆产经由吉木乃口岸走向中亚及周边市场，外贸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吉木乃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严晨，
7: 不管是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标准，还是出果蔬、轻工产品的境外合规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梳理解读，为企业扫清政策障碍，同时为生鲜、大宗农产品等开设专属通关通道，实行全天候预约查验，做到货物随到随验、快验快放，全力守护货物鲜度与效率。
3: 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释放开放红利，到各大口岸协同发力拓宽贸易通道，再到监管服务优化护航企业发展，新疆正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持续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深入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统筹学习教育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千家万户的生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聚焦零散务工群体就业难题，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打实的就业服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走进阿克苏市多浪零工市场，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齐全，让零工就业有了安稳的归属地。阿克苏市民古力巴哈尔·土木尔在这里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0: 以前我的上班的地方得远得很，5公里7公里，现在通过病在我找工作，干保洁，现在房子不能远，5分就回去5分就回来，挺好了。
9: 阿克苏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祖雷介绍，当地持续深化零工市场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线下服务为用工主体和零工人员提供快速入场、智能匹配、双向选择、协议签订、履约跟踪一站式服务，省去繁琐环节，简化办事流程。线上服务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求职用工的服务闭环，让灵活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对接。祖雷：
11: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化应用，规范市场运行，加强权益保障，织密基层服务网络，全力构建便捷、高效、可持续的零工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巴州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城区宾馆巷、路况差、设施旧、秩序乱等问题，从小切口入手，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巴州库尔勒市两级党委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商户3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20余条，形成了一份具体的整改清单。随后，宾馆巷改造项目被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实行现场办公、立查立改、倒排工期、挂图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米尔扎提·努尔·麦麦提：
12: 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升级，将原有6.8米单向车道改为9.5米双向车道，同步优化人行道，完善水电气热升级改造，彻底打通交通微循环。
9: 库尔勒市居民聂瑞友：
13: 巷道改造这是办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让我们得到了实惠。
9: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锚定“155”发展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自治区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发展目标，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觉将其贯穿于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三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彭守创：
14: 集中优质科研力量，加快攻坚，以科研成果赋能农业产业升级，组织600余名科技人员深入南北疆田间地头，围绕春耕生产开展现场指导、技术培训，把好操作、易学用的技术包、服务包直接送到农户家门口。
2: 我区以绿色基建为引擎，通过深化绿电池联、完善充电网络，激活绿色生产动能，畅通绿色出行场景。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5: 我区首批绿电直联项目，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000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包含光伏站、储能系统及调控系统等。这两天光伏站完成建设，这一项目所发绿电直供煤化工生产用电， 实现新能源发电与工业用能的精准对接。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曹卫东介绍，
16: 利用光伏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另外把这个绿色的电源用到这个化工企业，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绿色转型的方向，并网运行了，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吧。
15: 今年以来，我区深化绿电直连政策落地，以绿色用能赋能绿色消费。年初，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低碳零碳园区。截至目前，已有两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实施，应用场景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等行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处处长阿布杜艾尼亚森，
17: 我们将围绕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还有零碳园区建设，进一步拓展绿电直连的应用场景，推动能源优势转化，以绿色生产带动绿色产品还有绿色服务消费体制升级。
15: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是绿色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区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全覆盖，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智慧充电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部副主任段志尚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实现公司经营区内97个行政县、1186个行政乡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构建起县乡景区高速立体化充电网络，满足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18: 我们积极对接地方政府，全力推动充电网络向大型村镇、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热门

0: 旅游目的地覆盖，依托新疆智慧车联网平台，实现自建充电设施七乘二十四小时实时状态监测，安排专职人员值班值守，确保充电设备平稳运行，同时聚焦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等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加大供电线路、变压器等电力设施专项巡检力度。
1: 阿布杜艾尼亚森表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编制充电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升服务、创新生态、促进绿色消费、推动低碳发展。
2: 我们将实施充电服务能力的倍增行动，持续推进全区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充电服务水平，为新能源汽车消费提供坚实保障，持续推动绿色出行、消费服务增长。
3: 5月2号，位于哈密市的国家第三批沙戈荒基地重点项目大唐石城子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清洁能源示范项目正式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实现光热加光伏一体化并网运行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示范工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这一项目位于哈密市伊州区，采用90万千瓦光伏加10万千瓦光热的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光热储能电站拥有46条长达1200米的集热回路，总集热面积高达80万平方米，可实现8小时的热量储存。中国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东江分公司安综部主任于永波：
5: 当夜晚光伏停发，储热系统持续释放能量，为电网注入稳定电流，堪称新型电力系统的天然稳定器，有助于推动传统新能源基地由单一间歇型能源向可控、可调、安全的综合能源基地转型升级。
4: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22.1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 66.4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72.7 万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立业表示，项目的并网不仅为电网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更为后续大型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把光伏风电和光热电站可以有机的耦合起来，支撑新能源胜出。风电光伏它发电它不稳定嘛，采用电加热熔岩储能，它可以跟踪风电光伏的功率的波动，支撑风电光伏的上网，得到的热我又可以供给光热电站，这些场景在哈密都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7: 幼有所育关乎万家幸福，但谁来带娃成为不少年轻父母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用便捷的服务、亲民的价格、优质的照护，破解家庭带娃难痛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前不久，伊宁市统筹优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在8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班，严格对照托育机构标准，科学规划功能区域，配齐生活照料、游戏互动及安全防护设施，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家长韩娟：
9: 放到公立幼儿园，他每个月收费不高，而且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其实很方便的。
8: 伊宁市卫健委优化生育科科长高婷介绍，当地同步组建持证上岗的保教队伍，为2到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照护、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一站式服务。
10: 下半年将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持续扩大公办托育资源供给，稳步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扩容体制。
8: 走进玉梨县一刻钟托育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实行分级照护，1到2岁区域配备防撞软包及感统训练器械，2到3岁区域打造沉浸式沙地与绘本空间，让孩子在玩乐中成长。家长曹慧敏的孩子入园4个月，变化令他惊喜。
11: 老师能够从孩子的交际能力、动手能力、运动能力各方面都让孩子得到了提高，公开透明的让家长能够随时随地的了解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成长和变化。
8: 截至2025年底，新疆拥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达到4.5个，全区托育服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自治区将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布局，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多种形式办托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十五五期间，力争实现每个地州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
3: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市场青睐。如今，我区多地建设起羊肚菌种植基地，进行大面积人工栽培，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撑起了广大种植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这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时节，在乌苏市百泉镇普尔塔村的俊润果分家庭农场内，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王毅正忙着采收，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从去年小规模试种起，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已建成两个标准化种植大棚。
13: 目前看这个产量，一亩地可能有900公斤，现在市场价格是300，乌鲁木齐的酒井市场他们要派车过来收购，所以这个销路这个我是不用担心的。我计划今年想种10个盆，带动本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12: 在伊尼市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村民们穿梭在菌垄之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丰收的美好画卷。为发展羊肚菌这一特色产业，当地引进河谷菌源，新疆生物科技公司创新采用菌菜轮作生态模式，成功培育出高品质的羊肚菌。公司负责人赵俊乐介绍，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14: 跟种菜可以形成一个联动，在我们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种菇，它产生的辅料悬在地里面，它又变成了肥料，然后来种菜。种菜的同时呢，它又滋养了土地，这样形成了一个菜菌连作的模式，为农户增加了收益。
12: 温泉县塔秀乡的宁夏羊肚菌种植基地里，四处飘散着泥土和菌菇的清香。随着羊肚菌长成上市，不少居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温泉县居民彭银地说，山野美味走上大众餐桌，让春天的滋味更加鲜美。
15: 听说塔秀的羊肚菌熟了，我就想过来看看，摘一些回家去煲汤，味道特别鲜美。
12: 种植户王建刚，
16: 每天都有陆陆续续的人过来采摘，5月1号前后的人更多。这个估计摘的话，就是能持续到5月底。
7: 达西布鲁根是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一名90后外卖骑手，从业3年来，他不惧风雨，奔波不息，凭借踏实肯干的付出，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单王。近日，他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通讯员阿依努尔·阿利盘·塞尔加的报道。
17: 从清晨奔波至深夜，穿梭大街小巷，风雨无阻，已是达西布鲁根日复一日的生活常态。他认真对待每一笔订单，配送细致准时，服务温和耐心。
18: 干外卖这3年，我一天平均能跑到80到90单子，一直都是我们站点的第一。我每天几乎8点钟准时起床，跑到晚上12点，甚至到凌晨2点左右，基本上都跑到电动车没有电，但是我每天都给我自己打气，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
17: 达西布鲁根是一位单亲妈妈，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全家的生活开销全都由她一人承担。为了兼顾孩子治病陪护与挣钱养家，她选择了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行业。纵然生活经历坎坷，她却从不抱怨，不曾退缩，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向阳而生。
18: 孩子上学我就会全力跑单，不管什么行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钱。做人真诚善良，尽量帮助别人就会被大家看见。
17: 平日里他还主动为患病儿童捐献血小板，用热血善行传递生命温暖与希望。工作中无论刮风下雨，路况艰险，他始终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把顾客需求放在首位，以乐观踏实的品格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达西布鲁根说，这次获评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是对他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
18: 这份荣誉对我分量很重，往后我会把这份信任化作动力，工作中踏实送好每一单，生活里继续坚强乐观，踏实做事，善心待人，不辜负这份荣誉。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五一假期，我区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假期里，喀纳斯景区2026年夏季旅游启幕仪式在贾登峪游客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冬不拉弹唱、集体舞蹈、疆域之歌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最美喀纳斯祝酒歌、献哈达等互动环节温情满满，幸运游客上台与工作人员互动，共品马奶酒，共话团结情，舞蹈串烧，大中国加雄鹰加黑走马点燃全场，游客纷纷起身加入，一同起舞。现场还有美食品尝、非遗展演等活动。河南游客刘俊：
21: 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集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还免费品尝了一些特色的产品。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贴心，这趟旅行太值了。
20: 这个假期，吐鲁番葡萄沟千米桑葚水果宴暨吐鲁番桑葚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举行。在百米长桌宴上，新鲜桑葚、哈密瓜等瓜果琳琅满目，引得游客驻足品尝。山西游客常威山对甜美的桑葚赞不绝口：
22: 非常盛大的水果盛宴，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
20: 五一假期，库车老城里的游客络绎不绝，迎宾仪式、非遗展演、街巷开市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让各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丝路历史，感受千年秋瓷文化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赛学红：
23: 老城的开城仪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9: 幸福主理人。
7: 五一假期，乡村旅游人气拉满，地道农家美食也成了游客心中的向往。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尔镇水墨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陈世平扎根乡村十多年，坚守传统手工馍制作技艺，做出地道农家美味，凭借朴实手艺经营起红火的乡村小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昌吉台记者常意义、石倩的报道。
24: 五月三号一大早，陈世平的农家乐里暖意融融，麦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就为品尝一口正宗的农家手工馍。游客刘满仓：
25: 这个馍馍原料嘛也干净，这个主要的小饺子发小孩的馍馍特别正宗。
24: 陈世平告诉记者，他始终坚持传统制作工艺，选用本地原生态食材。
26: 小饺子馍馍嘛，发面馍馍肯定是在这儿的老传统嘛，面是自己掺的，香豆子自己掺的，胡麻自己掺的，蚯蚓自己炸的，那桌上肯定都是绿色的，纯天然的，还有小时候的农家味道。
24: 2015年，水墨沟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乡村旅游发展日渐红火。陈世平也借着这股东风，翻修庭院，开办了农家乐。这个五一假期，他店里的生意格外火爆，销售额从日常每天200多块增长到了400多块。
26: 早晨5点钟就起来，就有概念，只要游客吃得好，吃得开心，买的人多，我就知足了，靠自己双手干出来挣的钱，日子也过得舒心。
24: 一团面粉，一笼热气，十年坚守，陈世平用传统手艺留住乡村烟火味，也靠着勤劳经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幸福路。陈世平：
26: 我们觉得就是劳动最光荣，靠着双手奋斗最光荣，我们一直守护着咱们老手艺，用心做好每一份面食，守着咱们乡村土味道，祝所有坚守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快乐，勤劳致富，日子越过越红火。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在即，全疆各参赛队伍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请听报道。
27: 巴州代表队首轮轮空将于5月23号坐镇巴英体育场迎来主场首秀，眼下球队正开展冲刺训练，训练场上球员们传球、卡位、射门等攻防动作行云流水，尽显拼搏姿态。球员穆在排尔、姚利瓦：
28: 全队上下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必将全力以赴打出战术风格和优势。
27: 亳州代表队则在温泉县体育场开展封闭式强化训练，球队科学制定备战计划，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补齐战术衔接短板，队员们主动加练复盘细节，以高标准备战。 亳州代表队助理教练阿西木江。
0: 我们重点从体能、技术、战术和心理四个方面开展系统备战，帮助队员调整竞技状态和心态，让大家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迎接比赛。
2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开赛，持续至8月9号。整个赛季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落地鄯善工业园区的新疆启创年产288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极箔建设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 7.1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计划今年12月投产。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部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3: 阿克苏地区康养中心日前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规划养老床位700张，可提供集医疗、康复、养老、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康养服务。
7: 昨天，呼图壁县2026龙岩杯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县体育馆开赛，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参赛。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7: 阿勒泰多云，11到22度；
3: 塔城多云，9到26度；
7: 伊宁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
3: 伯乐多云，13到31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3: 奎屯多云，18到31度；
7: 石河子多云，17到32度；
3: 昌吉多云，17到29度；
7: 哈密多云，13到32度；
3: 吐鲁番多云，22到37度；
7: 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7: 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
3: 喀什多云，15到28度；
7: 和田多云，15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6到27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据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0: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虽然呢今天是特别节目，但是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想要来投诉反映问题，那么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来投诉和反映啊，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那么大家反映问题，如果想同步的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续的追踪，建议呢大家一定要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专区留言，后台记者就能够更快的看到您的诉求了。青春奔赴山海，岁月书写华章，那美好的假日时光缓缓收尾，我们也迎来了朝气蓬勃的五四青年节。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每一份青春的坚守，每一份诚挚的热爱，都在这片土地静静生长，处处迸发着向上的青春力量。
1: 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
2: 这个时代节奏快，
0: 那假期即将步入尾声，五一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的时段呢也将会临近收官了，也特别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五月四号返程的车流当中是比较集中的，如果说在免费时段结束前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请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选择就近的收费站，提前驶离高速，合理错峰返程。
3: 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号角响起来，当然不管您行驶在什么样的路段上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假期呢车流量一定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一展开青春驾驶来，我与我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路上不言白，
0: 目前呢是多云，16到27度，阿勒泰是多云11到22度，塔城多云9到26度，伊宁是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伯乐多云13到31度，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奎屯多云18到31度，石河子多云17到32度，昌吉多云17到29度，哈密多云转阴13到32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2到37度，库尔勒阴转多云16到30度，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阿图什多云15到28度，喀什多云15到28度，和田多云15到28度。再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多云16到27度。
1: 创造锦绣新时代，
0: 我们常说青春究竟是什么呢？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默默坚守的初心。那近日共青团中央发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表彰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决定，新疆多名优秀青年光荣上榜，他们深耕各行各业，扎根

0: 基层一线，以实干践行使命，用青春力量诠释坚守与奉献，传承弘扬新时代五四精神。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库车市消防救援队伍，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扎根南疆的青年榜样李运飞，一起来聆听他的青春奋斗故事。李政委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那这次获奖，您的心情是怎样的？一定很激动吧？
1: 谢谢主持人。这次能获得这个奖啊，我内心也比较激动，也是感觉到也非常自豪，也压力也比较大。在以后的工作中呀，我也继续发挥好青年的榜样作用。
0: 您在库车坚守消防一线13年，那当初是什么让您选择扎根边疆坚守一线呢？
1: 当时我大学毕业之后，也是给当时跟我父母说了一下，就说我要选择到南疆到边疆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当时我爸妈也比较理解，就说哎呀，我大力支持你。当时我也选择了到我们南疆，来到了阿克苏，来到了我们可以说这个灭火救援这个比较多的任务比较重的库车市，也是在这一干也干了10几年。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呀，我也救了这很多人。特别是当看到老百姓在我们这个事故现场救援的时候，老百姓对我们那种认可，也是更激励着我，扎根这个一线，特别是救援一线。在这个十几年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消防呀，消防工作啊，它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与老百姓紧密相连的一项工作，可以说与老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工作。从这过程中，我真能感受到这个工作的职业的崇高和伟大。
0: 您从部队转业，从橄榄绿到火焰蓝，身份上的转变带给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1: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可以说我们变的是我们的这个衣服变了，身份也变了。从军人到现在的消防救援队伍，叫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可以说不变的是我们为老百姓服务的这种初心，在应急救援一线这个冲锋在前，救民水火，助民于危难的这种初心始终没有变。虽然说我们的这种身份变了，但是我们的职责使命更加宽了，也更加广了，救老百姓于水火的这种职责更重了，我们也更感觉到我们就是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光荣。
0: 消防救援任务艰巨，那在日常防范化解安全隐患、抵御重大风险方面，有哪些工作重点与难点呢？
1: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我们现在新时代，我们新能源、新产业，还有这种智能化产业的发展，也给我们这个灭火救援带来了一定的这种挑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汽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新材料、新领域的发展，这些火灾事故呀，都对我们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在我们灭火救援能力上也提出了更严的标准。
0: 李政委，您又被称作水火英雄，常年逆行水火，冲锋在前，那每一次救援都是直面危险，您的内心是否有过畏惧？是什么力量支撑您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呢？
1: 实际说实话吧，是我们消防员呢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对这种灾害事故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也害怕，内心里面也挺恐惧的。在关键的时候，在老百姓生命财产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甚至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老百姓的安宁，也是我们每个消防员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把老百姓始终放在我们心中最高的位置。
0: 您参与过3000多次抢险救援，工作危险且忙碌，那面对职责使命与家人的牵挂，您是如何平衡大家和小家的？
1: 实际这个话题啊，说起来也比较沉重啊。就我们工作确实比较忙，有时候呢，就是说跟家里面也是这个，可以说聚少离多吧，很少能跟家里面能团聚。但是呢，当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职业，看到我们在水与火中把老百姓救出来，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变到现在的在我们后面，在我们身后默默的支持，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因为看到了我们职业的这种伟大，救老百姓于水火中这种职业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价值，看到了我们受到老百姓的这种认可。我们的家人呀，从不理解到现在为我们感到骄傲， 虽然说一听到警铃声呀，家人也很担心。每一次回家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最多的话就是怕听见我们的警报声。一听到警报声呀，心里面就犯揪呀，犯纠结呀。但是呢，他看到我们这种职业，从新闻上也好，从这种日常的工作中也好，看到我们职业的这种伟大啊，就是确确实实的去与老百姓的生活贴得最紧密，从内心里面也是为我们的骄傲。
0: 常年坚守岗位，负重前行，有没有想对家人说的心里话呢？
1: 啊，实际上有些话我没有当面说，借这个机会吧，给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啊，特别对我们爱人吧，也是这些年虽然说就聚少啊离多吧，也虽然说也荣获了很多荣誉，人家说军功章的一半是自己的妻子，我感觉是我军功章的一大半都是我家人的默默支持，给予我这个前进的力量。在这样也发自内心的呀，跟我爱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谢谢你的理解和支持，才有我今天的成就。
0: 您不仅是救援尖兵，还长期帮扶困难家庭、关爱困境儿童，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李爸爸”。那这份公益善举，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1: 因为在我们的灭火救援过程中，特别在这个灾难过程中啊，有时候呀，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家人呀失去了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触很深，是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这种感受，也给我们冲击力很大。啊，从内心里面也是坚定了，就是说力所能及的能帮助身边更多的人，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监督检查的时候呀，到社区宣传的时候呀，跟我们老百姓接触。接触多了之后，就是说感觉到我们能尽自己的力量，力所能及的帮助身边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这是也是我们消防员的一项职责和使命。总书记也给我们提到，竭诚为民也是竭诚为民的一部分。不仅在灭火救援现场敢于赴汤蹈火，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要竭诚为民。不仅在这个消防宣传呀、监督执法呀，还有在我们的扶贫帮困上，也要力所能及的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温暖。
0: 您曾说英雄是集体，您更喜欢的是逆行者这个称呼。那今后的工作，您将如何继续坚守初心，无畏逆行呢？
1: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践行我当时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说，只要老百姓需要，只要党和国家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逆火而行，逆天而行。为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自己的一切。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您是如何理解新时代青春的意义？您对广大青年朋友又有哪些寄语呢？
1: 新时代青年就要有责任、有担当，也要有使命。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就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在强国建设中贡献我们青年的力量，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我也在这里呼吁呀，我们广大青年立足本职，锻造出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的本领在新时代呀，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光彩的人生。借这个机会啊，也祝广大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跟李政委的采访录音，因为今天他依然有任务在身，所以我们只能提前采访。在这里也祝李政委以及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扎根边疆，热土勇担时代重任，那李政委以初心坚守岗位，用行动践行使命，生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们以李队长为榜样，砥砺前行，烛光前行。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4: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3: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4: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3: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疆域好风光，春风漫卷南疆。那今天的疆域好风光，让我们走进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阿克苏地区。春意盎然，万象更新，那这里呢既有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又蕴藏着千年秋瓷的深厚人文。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资源开发科科长田红。田科长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希望接下来呢由您带领我们去一览阿克苏春日的辽阔风光哈。那五一期间阿克苏地区都有哪些好去处呢？
1: 好的，非常高兴向大家能够介绍阿克苏五一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五月的阿克苏呢，草木繁茂，气候宜人，文旅景致呢也很独特。游客朋友们可以去温宿天山脱毛景区，这里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包含大峡谷、塔村和博兹敦。在这里，蓝天雪山与红尘峡谷相映成趣，海拔7443.8米的托马尔峰巍峨壮美，塔村和博兹敦草原辽阔，牛羊遍地。来到这里呢，宛如到了世外桃源。我们还可以去打卡库车，漫步库车的秋瓷小巷、热斯坦老街，感受浓郁的民间烟火和民俗风情，探访克孜尔噶哈风贼苏巴什佛寺遗址，可以品读千年的秋瓷丝路文明。除此之外呢，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康奇湿地、乌什燕泉山、阿瓦提的刀郎部落，还有咱们沙雅的139胡杨秘境、科平的红沙漠景区也都各具风情。阿克苏市的国家湿地公园、多浪河景区繁花盛开，环境舒适。阿克苏现在啊，全域景点业态都非常丰富，能够满足游客假日出游的多元需求，都是很不错的去处。
0: 看来选择非常的多哈。那根据不同的旅游体验，有哪些是适合游玩的路线，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吧。
1: 好的，结合着五月季节的特色与游玩需求，地区文旅部门精心策划定制了多条的精品旅游线路，长短型搭配，融入了阿克苏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特色资源，适配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下面我下来给大家介绍三条咱们的精品旅游线路。第一条是世界自然遗产探险之旅，打卡温宿天山托马尔景区、阿克苏市国家湿地公园、科平红沙漠景区、沙雅的原始胡杨林、阿瓦提的刀郎部落。沉浸式可以领略雪域峡谷风光，邂逅湿地的大漠野趣，可以探秘嘛大漠胡杨。第二条是秋瓷文化的溯源之旅，串联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库车克孜尔噶哈风随、苏巴寺佛寺遗址、秋瓷博物馆、库车王府，还有新河县的唐安西都护府文化园等景区，溯源秋瓷千年的文明，感受秋瓷文化的独特魅力。第三条是丝路边境体验之旅，打卡乌什别迪里风随国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沙济林湿地景区、燕泉山景区、南孔儒学园、钟鼓楼等景区，探秘汉唐风随，感受多彩的民俗，享受边关的风光。五一呢，来到阿克苏一定让您不虚此行。
0: 那如果说因为五一假期人特多哈，如果不想挤在热门的景点，又有哪些小众的景点能够让大家放松身心呢？
1: 如果想要避开这些热门的这个景区景点的话，能够独自享受静谧休闲的这个假日时光呢，阿克苏的小众的 A 级景区也十分的适宜。你比如说阿克苏市胡杨岛的生态乐园、沙雅县月牙湖的沙漠越野基地、奥普坎艺术家村落、拜城县老虎台乡的红色教育基地、雅满苏湿地、阿瓦提的葡萄村景区，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沙雅的乌什县的沙济林湿地景区、科平的黄姓之乡景区呢，这些景区啊，都是错峰出游、放松心情的优质的小众目的地，都是很不错的。
0: 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啊，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可能也是这个五一假期不错的选择。那阿克苏地区在五一期间发放了优惠满满的文旅消费券，有哪些发放领取的规则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在五一期间呢，阿克苏地区文旅消费券呢计划发放100万元的假日券，它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福利普惠全国来阿克苏旅游的各地的游客和咱们本地的群众。游客可以登录美团、抖音平台，搜索阿克苏地区文旅消费券，直接下单立享优惠，也可以进入专属的链接参与每日的限量抢券。抢券后呢，成功自动存入账户，核销期内呢可以直接抵扣。我们的消费券呢实行每天定时发放，限量领取，先到先得的这个原则。那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具体的优惠措施。它包括呢，景区景点的门票可享0.1元的特惠，线路产品呢只享5折的优惠，全国各地始发到咱们阿克苏呀、库车、星河、阿瓦提的火车直达的火车票，可以实行满150元减40元的补贴。地区内呢，租车享受7折的优惠，最高可以减1200元。酒店民宿预定的入住可以享7.5折，最高可以享受150元的优惠。
0: 那除了文旅的消费券，阿克苏地区的各县市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优惠的政策呢？
1: 除了消费券，阿克苏地区各县市呢共计推出了39项优惠政策，涵盖了景区门票、酒店预订、餐饮消费满减，还有购买文创产品立减等多个文旅的消费场景。五一期间呢，为各族群众、各族游客奉上了咱们诚意满满的假日大礼包。
0: 好，那所以对到了我们阿克苏来游玩的朋友啊，你不仅能够看美景、品美食，还能够享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那游客在当地可以品尝到哪些餐饮美食？有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我想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1: 是的，是的，来到阿克苏呢，这里的美食非常多，可以品尝到海螺抓饭、红柳烤肉，还有过油肉拌面、烤包子、烤鱼等，每一款呢都能让人回味无穷。假日期间呢，为给游客提供高品质的住宿餐饮服务，地区38家星级酒店前期都开展了服务提升的培训，从硬件软件设施呢得到了全面的优化。下面我给大家推荐几款比较高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呢酒店。可以选择阿克苏迎宾馆、阿克苏鸿福酒店，这些酒店呢设施齐全，环境也非常好，交通呢也非常便利，还有库车的库车饭店、国际酒店、沙雅县的迎宾馆、温宿的西域春天酒店、乌石县的迎宾馆、科平县的迎宾馆，这些酒店呢基础配套都很完善，也非常的干净智能。酒店的价格是根据这个游客的需求，都可以多样化。入住也非常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旅途中也是吃住都非常舒心。谢谢。
0: 住得舒服，吃得好，美景呢也能够看得好，可能这就是这一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想到了当地了，可能也得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是朋友去带一些伴手礼。那如果说想带伴手礼，有哪些推荐呢？
1: 如果想带一些伴手礼给亲朋好友呢，我这里给大家重点推荐上各个县市的几款非常好的这个伴手礼，就是阿克苏市的遇见糖心心苹果精酿啤酒、苹果气泡果汁，原料都是本地的正宗的冰糖心苹果，还有温宿的温宿抱抱毛绒玩具、水杯、科秀的围巾，还有乌市的沙棘原浆、拜城的秋瓷乐舞的丝巾、泥皮画、阿瓦提的毛绒棉花的这个钥匙扣，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咱们库车的礼盒、茶具，还有沙雅的书签保温杯、科平的木勺，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呢，文创都是兼具地域特色和纪念意义的阿克苏好礼，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选择。
0: 对，选择也非常的多。当然，五一景区人流量可能会比较大哈，有哪些错峰出行的建议呢？
1: 五一假期呢，目前阿克苏各大热门的景区呢，游客量呢都大幅的攀升。 为了提升大家的那个游玩体验啊，在这里我给大家温馨的也送上几点提示，就是第一就是出行的时候要时间要错峰，我们建议呢避开五一的出行和五月五号返程的高峰，同时呢避开每天早上9点到11点的这个入园时间和下午18点到19点的这个离园的时间，避免这些的拥堵时段。第二个呢要行程要错峰，可以优先选择假期的中段出游，可以把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热门景点和这个近郊的这个小众的这个景点搭配起来，这样子呢既能避开人群又能体验到更多的风景。第三个呢咱们就要提前做好攻略，出行前呢大家提前在线上进行查询，线上预约门票预约住宿，能够实时那个查看景区的客流和道路的状况，合理的那个调整和规划游玩的路线。
0: 嗯，好，感谢田科长。还有吗？
1: 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想，主持人，我想有一个诚挚的邀请。
0: 嗯，好。
1: 咱们阿克苏呢，新疆是个好地方，阿克苏也是新疆的好地方。我在这里呢，诚挚邀请呢，大家到阿克苏来旅游做客，领略宜人的这个美景，品尝诱人的美食，邂逅无限的美好。最后嘛，也祝大家五一假期平安顺心，快乐。谢谢，
0: 也感谢您的介绍和建议。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到阿克苏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实地的来感受一下、亲身感受一下阿克苏的美究竟在哪里。好，也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1: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2: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1: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3: 新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1: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1: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离开了阿克苏地区，那让我们将目光继续投向壮美南疆。在广袤的和田大地上，藏着一处沙水相依的宝藏秘境，它就是坐落于洛浦县的玉龙湾沙漠乐园。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金色沙丘与澄澈湖水相依相伴。作为中国最大沙漠主题乐园之一，玉龙湾呢是集沙漠观光、水上娱乐、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的是和田昆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雪。罗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走进节目。五一假期呢，景区有哪些游玩的项目，又准备了哪些精彩的系列活动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今年我们景区呢，其实主要是紧扣着就是礼赞劳动者，洛浦共欢乐这个五一主题，打造沙漠加湖泊加文旅一站式的游玩体验。其实游玩体验呢，它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沙漠的一些特色体验项目，就包括极速滑沙、沙漠越野摩托、骑马、骑骆驼、彩虹滑道等一些传统的一些体验项目。第二一类呢，主要是水上体验项目，主要包括一些游船啊、快艇啊、沙海垂钓，包括一些主题营地。那除了常规性的体验项目之外，我们还新增设了徒步挑战赛、越野挑战赛、沙海钓浦狂欢趴、流动图书展，还有美食龙特产品的集中展销。当然在夜间的时候呢，我们还举办了以礼赞劳动者洛浦共欢乐的音乐晚会，同时还搭配绚烂的烟花秀，也就是为了提高外出的游客的体验感和观赏感，主要就是这些。
0: 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去看美景的同时呢，更加喜欢里面的游玩的项目哈。刚才听到您介绍了这么多游玩的项目，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感兴趣。那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届塔克拉玛干沙漠重走法显之路徒步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了，现场的盛况怎么样？之后还会有哪些还会有这样的活动吗？
1: 五一当天，其实我们主要是举办了第二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0: 红走发现之路，徒步活动已经圆满落幕。在当天呢，其实人气是非常火爆的，也吸引了将近千名的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呢，他们主要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行，通过观看沙漠、湖泊与湿地，然后领略大漠的一些自然风光，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丝路法显历史文化，在整个活动现场也是非常井然有序。那后续呢，其实我们也会把这个重走法显之路的徒步活动打造成为咱们和田路谱的常态化的文旅品牌。后期呢，可能我们还会针对性的推出一些，比如说亲子组、挑战组、研学组等一些特色的线路，满足一些不同人群的参与需求，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好，谢谢。
1: 让更多朋友都能够参与进来。那在五一期间，景区的门票、停车场的收费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
0: 当然有。那今年五一呢，我们景区主要推出了三项优惠政策。第一就是景区首到人员门票全都免费，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园去游览。第二就是景区所有的一些公共停车区、停车场全都是免费，不限时停放。第三个就是我们配合线上发放了一些消费券的一些活动，有景区周边的餐饮、购物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去使用啊。主要就三个优惠政策，
1: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很多的优惠政策。那前往景区的交通是否方便？有没有直通车呢？
0: 这个交通问题是无需担心的。在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是专门开通了景区的便民直通车，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县城直达到我们的玉龙湾景区，全程只需要1元即可乘坐，运营时间呢也是覆盖全天游玩时段。那自驾的游客的话，就可以直接导航到景区即可抵达。景区的停车位也是非常的充足啊，
1: 也非常的方便。对，
0: 对。
1: 那么景区里面有哪些特色的餐饮、住宿，还有文创购物呢？
0: 那首先就是用餐方面，在玉龙湾景区里面有各类的零售小吃、简餐、快餐，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农特产品的展销。那景区营地它其实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就餐休闲服务的，完全能够满足游客游玩途中的就餐和补给的需求。那其实我们就是其次就是住宿的方面，目前景区的住宿配套正在提升改造当中，可能现在暂时还不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那么我们可以就近的选择县城的一些酒店，因为县城与酒店景区之间的距离啊也是非常的近，交通也十分便捷。最后就是特色产品，景区现场它其实我们是有售卖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比如说爱德莱丝绸、手工的一些文创、本地的干果啊等一些洛普特色好物。那游客其实在选购之后也是无需自行携带，我们可以提供邮政代办的邮寄服务，可以直接寄回家啊，游玩购物两不误。
1: 非常的方便了。那么在消费服务以及安全防护上，景区都做了哪些完善和升级，来保障大家能够安心舒心的游玩呢？
0: 首先就是我们先说服务上，服务保障上面，我们增设有在游客服务点，比如说有咨询台呀、免费饮用水、休闲区啊、配套的母婴室、无障碍设施。景区核心呢，主要其实就实现了 5G 的网络全覆盖，所有的商品均明码标价，安排呢专人常态化的巡查监管，杜绝就是一些乱收费的情况。那在安全保障上面，实行24小时的应急值班制度，重点区域我们会安排专人的巡逻值守，所有的游乐设施呢每日也会开展全面的检修保证这个游玩的体验。那游客在高峰期的时候呢也会实行一个监测，及时的分流，保障这个游客的游玩安全。那在体验上，其实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好，志愿者、保洁人员都是全员在岗的，打造也就是为了为游客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的一个游玩环境。主要就这些。
1: 那借助节目的时间也向大家来发出邀请好不好？
0: 嗯，好，那也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然后能够选择咱们和田洛布县的玉龙湾景区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受。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既可以玩沙，也可以玩水啊，欢迎大家来体验。
1: 好，也感谢罗总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

0: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1: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2: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1: 田间、牧场、
2: 工地、街巷，
1: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3: 节日快乐。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劳动者权益小课堂。近年来，外卖骑手、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数量是越来越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平台责任等问题也是备受关注。骑手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送餐途中、后单期间受伤能不能算工伤？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些热点问题，有请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钟景义为大家带来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指引，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5: 大家好，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我们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关于骑手与平台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骑手配送途中受伤时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何认定工伤等等问题，成了大家非常关心的社会热点。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个热点，为大家厘清其中的法律标准，并提供清晰的维权指引。第一个核心前提是双方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为什么要首先判断劳动关系呢？因为这直接决定了骑手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如果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期间受伤就属于工伤，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反之，如果只是在民事上的承揽或者合作关系，维权的路径和结果将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判断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关键在于审查平台是否对骑手进行了劳动管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从属性。法律在判断时会综合考量三个方面：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简单来说，就是看平台对骑手的管理和控制程度。

0: 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具体要看骑手对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中受平台算法规则控制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遵守工作纪律和奖惩办法、工作的持续性以及能否自主决定配送价格等等因素。我们来看两个典型案例，感受一下其中的区别。在一个人社部发布的案例中，骑手徐某通过平台众包入口注册，在线签订了网约配送协议，平台只按单发送信息，由骑手抢单，对徐某每天何时上线、接多少单完全没有要求。虽然平台会因为超时、差评等等原因扣减服务费，但徐某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工作时间。最终，仲裁委员会认为平台的管理程度较弱，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在另一个案例中，骑手何某虽然是与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协议，名义上是合作，但他实际要遵守站点承包公司制定的配送员管理规则，每天按时打卡开早会，每周工作6到7天，请假也需要站长的批准，服务费也被公司单方制定的规则扣减。这种对于工作时间、工作纪律、奖惩办法的严格管理，体现了强的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因此，仲裁委员会穿透了表面的协议，认定何某与实际对他进行管理的站点承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协议上究竟叫什么名字，都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看实际的用工管理事实。即使平台要求骑手注册为个体户再签订合作协议，那么只要实际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法院依然会认定劳动关系成立。第二，工伤认定的关键条件是什么？如果确定了存在劳动关系，那么骑手在配送期间受伤，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认定为工伤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认定工伤的核心在于因工作原因，而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辅助判断的因素。这意味着认定时主要看受伤是否与履行配送职责相关，比如在取餐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商户处等待时发生意外，或者按照平台指令前往某指定区域过程受伤，这些都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因工作原因。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只要是在工作时间与工作职责相关的场所内受伤，而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并非因工作原因导致，就应当支持认定为工伤。这实际上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接下来，我们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几个具体问题提供解答和行动指南。第一个问题是，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能认定工伤吗？答案是可以。法律保护的是劳动关系，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接受平台的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并且劳动是平台业务的组成部分，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能够主张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而进行工伤认定。这种情况的证明材料可以包括工资支付记录、考勤记录、派单系统截图、工作证件、同事证言、沟通记录等。第二个问题是，平台不承认劳动关系，也不申请工伤认定，我该怎么办？这是维权的核心难点，所有后续法律的程序的基础。请务必保存好能显示你接受平台管理的证据，比如 APP 上的规则、奖惩通知、站长指挥调度的聊天记录等，还有证明你提供劳动的证据，比如每日的接单记录、行程轨迹，以及证明你因工受伤的证据，比如现场事故的照片、报警回执、医疗记录、费用票据等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6条，与争议相关的证据，如果用人单位掌握，他们有责任提供，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第二步是申请工伤认定，在你受伤或者被诊断后，用人单位应当在30天内提出申请。如果他们不申请，你或者你的近亲属、工会组织都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以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需要提交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等等。这里有个重要的举证规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的规定，如果你认为是工伤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 他们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受伤不是因为工作原因所导致。第三步是寻求法律的救济。如果社保行政部门做出了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或者是你对认定决定不服，你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定了工伤，但平台公司拒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你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步是利用多元调解渠道解决争议。除了仲裁和诉讼，国家也建立了更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你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推广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这是一个由人社部门、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工会等多方联合搭建的快速调解平台，专门处理这类纠纷，效率可能更高。最后，想对各位骑手朋友说，风雨无阻的奔波很辛苦，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也请了解并重视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要沉默，法律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收集好证据，按照法定程序，勇敢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节目的最后呢，也愿每一位青年朋友都能够心怀热爱，不负韶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师大西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5: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4: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5: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4: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5: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4: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5: 礼赞每一份付出。
4: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邀请各位呢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金法垂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在我们了解第一个故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开往春天的列车》，一起来听。
1: 喝啤酒没有意思啊，稀得溜的。
2: 白的呀。
1: 换个样吧。
2: 白的。
3: 那不是你要啥就有啥吗？
1: 哎呀，我车里啥都有啊。
3: 这行不行？
1: 行，太远了，来吧。我的妈，这不是倒车镜撞掉了吗？这不，哎呀妈，这撞废了吗？
3: 啊，我新换倒车镜。
1: 哎呦我的妈！哎，就监控，快报警来。
4: 毛凯，你的酒精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87毫克，已经达到最佳标准了。我们已经通知你的监护人了。
5: 警官，我朋友咋样了？他那会儿在我后座流了好多血。
4: 大夫已经接手了，这个你不用管。
5: 我朋友没事就行。
4: 严肃点，怎么处理你是法院说了算，但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已经达到了最佳标准，要入刑的。
5: 又得去法院啊？我，
6: 哎，
4: 您哪位？
6: 哦，你好，我是刚才你打电话那个，我是法院的。
4: 哦，你好，
6: 你辛苦。
4: 您是他什么人？
6: 我认识那个。你什么？你怎么回事儿？啊，学生喝酒，那怎么？那未成年人不能喝酒啊！你知道最起码的常识，喝完酒不能开车，开摩托车也不行啊！
7: 那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6: 什么没命了？
7: 你以为就你还管别人的事儿吗？我碰上这种事儿，我也不能不过。
4: 你还是联系的监护人吧，我们要对他做一个笔录。
6: 好的，我明白规矩，我明白规矩。好，好，好。
4: 孩子，一会儿你老老实实把事情经过供述一遍。该找的证人我们会回复。
8: 霍总，派出所来消息了，他朋友跑了。
5: 我朋友跑了？他去哪儿了？

0: 哎呦！哎呀！哎！
1: 哎呀，呦喂！
2: 你谁呀？你干嘛去啊？
0: 我谁？你就是东北第一情圣是吧？是不是？
2: 是我网名咋的了？我咋了？
0: 你自己干啥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2: 哎呦，我干！哎呦，大哥，我错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不是在网上骂过你？哎呀，抱歉，真
0: 好，你好好想想，你还干啥？
2: 我还干啥？我没干啥呀。再说，我咋的了？你有啥证书？那你要干嘛呀？
0: 我干嘛？那我好好帮你回忆回忆啊。
2: 哎，
3: 干啥？你给我住手！
4: 谁呀、
3: 我欺负人了你疼，你管我谁？
4: 你管不着，
3: 我今天管定了，我说什么？你过来，
4: 我过了，
3: 你走，别跑！我告诉你，你要再推我，我报警啊！听见没有？你给我站住，回来！哎呀，你哪个学校的？
5: 这款 cos 服别人都有了，就我还没有。
6: 没有，找你妈要。他一天穿个跟个花狗底下似的。
5: 我不管，你让我们干你的，你就得给我买。
6: 你拿了，这孩子就该要玩。你妈不是你亲妈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去啊！赶紧玩手机去，一会儿你哥回来不让你玩了。
5: 我不管，我就要新衣服。凭什么别人家里说给买就给买？你知道他们不和我玩，嘲笑我，我有多想死吗？
6: 哎，这孩子，你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哎，叶小轩轩啊，手机。摔坏了，我可不给你买新的。
5: 你本来就买的二手机。
6: 大毛，你妹妹手机坏了，你给修。
7: 没空，我作业还没写呢。
6: 说话不行了，是不是？不好使了，是不是？你那个白眼狼玩意儿，给我滚！
8: 哥，外面好冷啊。

0: 是这样，我们社区啊，最近有个两口子离婚，争孩子抚养权，这不是我们调解了很多次都没调成吗？这回闹上法院了，这次啊又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种事情啊，我们这还是很多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啊，跟我们法院，咱们联手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你们聊呗，你先。
0: 行，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啊，行，好，
2: 过来啊。
3: 哎呀，李校长啊，李校长啊，
2: 咋的了？你着急忙慌的，
3: 我得有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跟你
2: 跟你说，你这什么事儿？大庭广众
3: 跟李校长汇报一下，因为昨天什么呢？昨天我去那个浴池洗澡，然后碰见两个一中的孩子
2: 打起来了，
3: 冲突在那儿。我说当时我说觉得这不行，不行，我就上去去制止。但是哎，我在想我能不能
2: 你要加堂课？
3: 对，加堂课呗。
2: 可是你这个时间这么赶，你这稿子来得及准备吗？
3: 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就知道李校长得问这个事儿，哎呀，熬一通宵。
2: 哎呀，好啊，你个老张啊，你太拼了你，你不怪你长白头发。
3: 同学们好啊，这周由我来进行校园的普法的宣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校园安全与这个法律边界。啊，同学们都知道，因为你们可能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有些地方啊那个霸凌的事件。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跟学校的老师及时沟通，因为你要不沟通的话，你只能是不断的因为你胆怯或者胆小，你会压抑自己。我们有个青苗解忧树洞，就在咱们校门口旁边那个盒子里面，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惑，写下来放到那里面，我们会有专门我们的法官看了之后会去帮你去解答，好吗？你看这上面同学们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我遭遇了网络诈骗啊，又如何维权啊？有人欺负我学习不好，不想上学。
4: 这次你们宣讲反应特别好，孩子们听得非常非常认真。
3: 其实能看到孩子，哎呀，能把这个自己的心里话跟父母说不了的跟我们说，跟我们说，写到小纸条上。哎呀，我们能看到了解了，然后帮他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5: 哎呀，哥，咋又是你呀？你没完了是不是？我都跟你说我错了，你是不是要钱？要钱我给你钱也行。
6: 钱？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上网打游戏玩什么玩意儿？推我管不着。来，你好好看看，这个是我妹妹，她才上初中，你居然敢跟她网恋，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打折？
5: 大哥，大哥，我错了啊，我错了，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妹妹，行不行？你这么的，我现在我就删她微信，行不行？那你让我看看你妹妹是哪个呀？
6: 她哪个？
3: 哎，干什么的？在学校怎么还？你来松手，松手去！你们两个是不是那个那天晚上也是你们俩呀？啊？啥演员？来来，松手，来过来，来松手，给我来！在学校你也不怕这校长老师看见啊？
6: 我认得你，你不是来我们学校讲课那个法院的吗？
3: 啊，
6: 怎么的？又想多管闲事儿？
3: 行了，我也认识你，你先别说话。我听个大概啊，你怎么的？你早恋呢？还网恋？你干啥？你太早了，你这早的有点过了。你将来你有一天你要学业有成哈、啊，你将来有好工作，可以去谈恋爱、结婚什么的。
6: 行了，
3: 哎，到你，我告诉你，你别动手啊！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啊？你这整的这把心思都用不用在学习上用了。你刚才你踢那脚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我首先肯定你啊，你保护你妹妹啊，没错，都对的。你要如果动手打她，明明你有理就变成没理了，你懂不懂？
6: 行，那你不法院的吗？你给他抓起来，
3: 干啥？我就抓人家，法官就抓人家啊。你们两个班级啊，哪个班级的？你们是一班的吗？班级，然后名字，然后就把你们家长都叫了。
6: 我找不着他，
3: 啥？
6: 回你法院找。
3: 啊！
6: 我说我找不着他们，你回你法院找去吧。
3: 你爸妈是法院系统的？
7: 张法官，那俩孩子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养大的，不可能让他带走。尤其是我儿子，马上就高考了，根本就不让他走。张法官，唐晶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8: 王文明，你说什么呢？谁不是好女人？
7: 你别吱声了，张法官，我给你提交的证据里边就有唐静在台球。

0: 不管当陪练的照片裸露的不能看。
1: 我当陪练怎么了？我挣钱不是为了养孩子吗？
0: 你天天早出晚归的，你就不适合养孩子。
1: 你适合养孩子，你成天喝酒还欠一屁股债。法官大人，我也提交了一组证据，就都是他的催贷记录。
0: 你还说你不嫌我丢人？
1: 你有条件给孩子好的生活吗？孩子跟你早晚得学坏。法官大人，我最起码有稳定的工作，我能挣钱。孩子现在面临升学问题，哪块不需要用钱？
0: 你用钱，用钱你就干坏事啊！
2: 你们两个真是冤家，你们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就不应该把恩恩怨怨再带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中。孩子是无辜的，你们当初选择生下两个孩子就得负起责任。
3: 咱们要 happy 起来，对，就是这样，咱给生活比个心。哎，对对对，就是这样。三二一，好，裙子撩起来，哎，开合一点。你俩再调换个位置，哎，你把肩膀再露出来，要这样，要感受到艺术的气息。轩轩，裙子往上撩，哎，就是这种感觉。好，
4: 干嘛呢？
3: 我拍照呢。你
4: 拍照？
3: 干你什么事啊？
4: 你别管，你先起。你拍什么照呢？你给人家小姑娘拍什么照片呢？拿来，你给我删了。
3: 哎，你别动我！
4: 你
3: 别碰我相机，你赔不起。
4: 我给你砸了，你
3: 我就不删，能怎么地？
2: 哎，别动手，干什么？
3: 我拍照呢。他
2: 怎么又你？你这咋的了又？
4: 你看看他给那些小姑娘拍的什么照片，都是擦边照片。
3: 那还不擦边？
4: 我这不是擦边照片，我这是艺术。
2: 我反应来，你摘着我站，看来。你就诱导孩子拍这种照片啊？你现在马上删了！你不删了，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4: 大叔，你给他抓去！
3: 你别报警啊！删了就是啊！
2: 来，你赶紧！
3: 别报警！
2: 来，都删掉！
5: 我这还想说说，我这平时怎么心疼我这俩孩子的事呢？
2: 你呀、啊，我们到区里都问了，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做生意你欠了一身债，然后你到搞网贷，然后拆东墙补西墙，但你现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
5: 我也不想。那我这实在是没辙。
2: 你不能说你现在背一身债，然后让儿子女儿跟你一块过，那日子能好吗？
1: 张法官，你说的太好了，替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孩子跟着他没好处。
2: 你也是啊，你也是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刚才你最早你之前说，你说你要多挣钱，你给两个孩子，然后我将来挣钱多了多给他们，就那不是那个事儿。你的孩子缺的只是钱吗？他缺的陪伴呢。
5: 同学，这大毛这马上高考了，咱就别给他添乱子了，行不行？
1: 行吧，那俩孩子就先别挪窝了，抚养费我会定期给，但是毛文明，钱你必须花到孩子身上，我会定期看他俩的。
5: 好，行，
2: 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另外，这个就是那个调解协议，还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你们真的好好看看，琢磨琢磨。怎么能让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0: 姐，我麻烦问你一下，咱现在到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今儿高考，姐。
1: 那对，是去十一中的车。
0: 去，我是一中的学生，但是我不在一中考试，我在实验中学考试。
1: 那你坐反啦！
0: 师傅，停下车，师傅，我要下车。
2: 孩子没到站呢，到站就开门了啊！
0: 师傅，我今儿高考，我坐反了。
3: 快停车！快停车！师傅，
2: 哎呀，那可是大事，可别耽误孩子呀。别着急啊，
1: 来得及，来得及，别着急，加油，这孩子心哪那么大呢，还能坐反车了？
3: 知道了。
4: 儿子，你就记住那句话，你就轻松，你别
5: 爸，你快别说了，快开车吧，有该高考该迟到了，快开，快开！
4: 你这个，你这玩意
6: 儿，张法官，
0: 你帮帮我，张法官。
6: 你怎么了？你这？
0: 我今天去高考，我走反了。
6: 你是去一中吗？
0: 我不是去一中，我去实验中学考。
6: 你实验中学，你在那边呢，我就很远的，两个方向。
0: 咋办啊，张法官？
6: 哎呀，你没打着车是吗？
0: 我没打着。
6: 哎呦，你现在这没事啊。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哎喂，你好，
7: 请同学们进入考场，书籍资料等其他物品请放在
6: 那个骑警已经接到那个孩子了，送过去了是吗？哎呀，谢谢啊，谢谢咱们市里面交警为咱们这次高考的孩子保驾护航，一定风驰电掣，谢谢，我代表热心市民向表示感谢，好。
8: 把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6: 好，加油加油。
8: 刚才那同学你认识？
6: 我不认识，我就是热心市民。
8: 这同学我在学校见过几回，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要错过高考，太可惜了。
6: 行，你先考好就行了啊！你先不用操心别人。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家长不可以进。
6: 儿子，加油！
0: 来，干杯！
10: 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
10: 再喝点。
11: 哎，算了，咱都第一次喝，少喝点呗。
10: 毕业了，快点喝吧。
11: 你少倒点啊！哎，行了，够。
12: 哎，大毛，你毕业之后打算去哪个大学啊？
11: 要么上清华，要么上北大呗。
10: 哎呀，你考得再好，也不至于这么吹吧？能上个普通重点大学就不错了。
11: 你懂啥？那人不得有点梦想吗？那没有梦想，那不就成咸鱼了吗？
0: 有道理。
11: 来，干，再干一杯。哎，你说，不怪毛文明喜欢喝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喝完了晕乎乎的，这感觉还真挺舒服啊。
13: 舒服啥呀，我这喝半天了，感觉这酒胎不如可乐好喝呢，是不是？
10: 这扯的。
11: 谁呀？哎，小韩，哎，我正想跟你说呢，咱们明个发小聚餐啊。
14: 豪哥，救我。
11: 小韩，你咋回事？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
6: 停下，叔。
11: 师傅，你等我一下。小韩，
6: 小韩，没事吧？小韩，我带你去医院。
11: 师傅，放下马儿，师傅。
15: 哎呦我去！
11: 师傅，别走，师傅，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
16: 哎呀妈，这撞废了吗？

0: 这次又是血手全跑了。但是应该跟你一样坚持上去。
1: 同志你好，门口这摩托车是你开来的吧？
2: 是，
1: 请配合酒精检测。
3: 喂同志，请吹气。你已经涉嫌酒驾，跟我们走吧。
4: 哎，你好，哪位？哦，对，大毛。哦，我知道，我知道，在哪儿？哪个位置？好，好，我现在过来，我过来。好。
5: 啊，学生喝酒，那怎么？未成年不能喝酒啊？
4: 怎么的？喝完酒，然后开着摩托车就走了是吗？然后醉驾酒驾，你怎么想的？
1: 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6: 张法官，那我这次就算栽到你手里了呗？
5: 不是，你听啊，你可以叫我叔叔啊，你这跟我儿子都差不多啊。
6: 行，张叔，你看，那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你能不能？就是网开一面，放过我这次。
5: 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啊，部队培养了我啊，我的军事素养，我的工作作风，包括我的脾气是改不了。我必须要讲规矩，守底线，绝对的是要公正司法。
6: 你看我错了，那你就正常公事公办，我认罪伏法。检察官那会儿也跟我说了，说我现在是可以缓刑的。
5: 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未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学校啊，包括社会啊都不会知道，就不会影响你上大学啊。

0: 这还有啊，你现在案子还没审呢，还没审呢，
1: 没审
0: 啊。所以你看，你记不记得上次在交警队的时候，然后我跟你说过，我说你这个九大救人可能是紧急避险嘛，可能是紧急避险嘛。
2: 哎，林俊，
3: 张法官，张法官，小韩找着了。
2: 哎呀，太好了，走，我去看看。

0: 小韩，你这些个千万别冒头啊，不然咱可没好果子吃啊，千万藏起来。
1: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是韩光吗？
3: 我是啊。
2: 我们是江口派出所民警，你涉嫌聚众斗殴，现在请你和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
3: 我没有啊，警官。
2: 那我回所里说。
3: 警官，我没有啊，
4: 请你配合。
3: 我真没聚众斗殴，警官。
4: 请你配合。

0: 请合议庭成员入庭。
1: 全体请坐下。现在宣布开庭，法警带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由，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毛凯危险驾驶罪一案。

0: 那你就是个小孩儿，看着给点钱就得了。
1: 再晚十分八分的就够呛了。
2: 那毛毛真是无辜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当时是为了救小韩才把车开那么快的，不是故意撞人。
3: 大毛，你大学想学什么？
4: 我报的医学院，就是怕你小子以后再跟别人打架。
5: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了，如果你就要判他，你就判我吧。
6: 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毛凯虽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将醉驾入刑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维护交通秩序，但是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他人生命面对紧急危险时，醉驾成为挽救生命的唯一选择时，法律认可这种对生命权的优先保护，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司法温度和人文关怀，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毛凯无罪。判决书宣读完毕。

0: 你到学校要跟那个同学老师都搞好关系啊，证件都收好了啊，可千万别丢了啊，那其他证件都很重要。你到那儿你得吃饭啊，你不能饿肚子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问题及时跟爸爸打电话沟通。
1: 张叔，
0: 哎小雪啊，
2: 送我来上学。
0: 哎呀，好好。
1: 张叔啊，我最近还找您呢，你之前去的那家澡堂，我在那儿当过暑假工，
0: 我这有几张澡票。
1: 咋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不是你上大上大学需要用钱？哎，
1: 这不是钱，这钱是张叔。你听我说，你对我们家帮助这么大，我跟萱萱真的很感谢你，张叔。
2: 谢谢。
0: 哎呀呀，这什么谢的？
1: 张叔，我这还有个事儿得挺麻烦您的，我这不要走了吗？这上大学了，萱萱不在我身边，可能以后得多麻烦麻烦你照顾她。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萱萱，你那也还担心呢？在家里这么多人呢。唯一啊，我萱萱给你提出一点啊，你那个什么呢？你呀、啊，以后不要穿那种奇装异服了。
2: 哎呀，张叔，那是 cosplay。现在我妈妈一有空就回家看我，我对那些东西都不感兴趣了。
0: 哎呀，好好好好，有变化，有改变就好。走，赶紧检票，检票
1: 啊！对，
0: 来走走走走。
1: 张叔，你保重啊！萱萱，听张叔的话。
2: 知道了。
1: 好，拜拜。
2: 拜拜。

0: 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家乡。家乡多好，城市好，人好，土地好。你看这黄瓜，嘎嘎好。哎，好好，马上回院里。
1: 哎，账清完了啊。

0: 乐，这是艺术。来，再来两条。
1: 好，好，好。
0: 哎，我们要自然地摇摆起来。
2: 哎，开始。
3: 你是个光吗？
2: 来，手机响了。
3: 慢点啊，明天再去。老袁说的太危险。快点。
2: 开始。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大哥，我错了，
5: 气死我了！你这，要不是我这个脚这痛风抽筋儿，我这上去收拾他一顿，你知道吗？
6: 我妈今天晚上在家做的大肘子，可香了。今晚我准备全包圆，你就没这口福了。
5: 你这孩子，我气我的是不是啊？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接下来呢，要继续欣赏由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单县龙王庙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丁辉诀》，一起来听。
1: 俺都唱的是，俺都说单县，俺到龙王不龙湖岸边是非呀。张家这个女，还有冯家的郎，你都听听。他为了快步的这操断了肠，他那胡听的呀，俺法庭上来六个洋人啊，哎，这洋法官。这个脚踩泥，头顶光，腰背咱背行这短短长喽。我的竹板一打的挺端详，且看那的会脚怎么定音。

0: 冯老大，离婚协议写清楚，这块地归我，这坟头占了我的地，你还安个监控盯着我，你当我是怎样？
1: 这块地是俺爹分给俺兄弟的，你离婚想卷走啊？啊，俺儿四个月坟头在这扎根了，谁要动一毫土，我跟他拼命！
0: 这是离婚分给我的，你为啥不让我种？
2: 哎呀，你们别吵了，以前两家关系多好。
1: 呸！别提当年了，他一直嫌兄弟穷，对老人不管不孝顺，现在离婚了，又来抢财产，你脸上有口吃了？
0: 冯老大，你说谁呢你？别你逼我！你说，
3: 大哥，大姨，别打了，为了那个他爹，打到什么时候？让人家看笑话，为了孩子想想行不行？咱爹还站在这儿呢。
0: 你等着，告你去我。
1: 哎，拿过我，拿过，挂到前面，你不占理。
0: 什么人呢、啊？这是，你真不讲理。
4: 这案子立到我这儿，我真想看看，这两家到底有多大仇恨。
5: 杨法官。要说他两家的仇啊，比伏龙湖的水还深。前几年为了养老，冯老大把张大英的锅都给砸了。后来啊，这张大英跟冯老二离了婚，这地的事就没消停过。
6: 去年冯老大儿子出车祸没了，坟子正好在这一块争议的地里。上个月张大英家离地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棺材都离出来一部分。冯老大连夜装了监控，天天在家盯着看，两人见面就打，我们调解了很多次，谁也不让步。再加上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这梁子算是结死了。
4: 承包书上明确标了地界，冯老大他为啥不认？
5: 他说当年确权时他在外地打工，不在家不算数，前日调解，张大英把确权书拍桌子，冯老大站起来想撕，差点打起来，
6: 每次都吵到掀桌子。我们综治中心一年调解上百件案子，都顺顺利利的，就这一件，怎么都调解不下来。我金牌调解员的牌子都快被他砸了，最后这不还是闹到你们法庭了。
4: 那张大英对象怎么说？
5: 那冯老二就是个闷葫芦，看那样子还想跟张大英复婚，有点像他老婆的意思。
4: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矛盾不上交。我想啊，这事儿咱们村委会、镇综治中心还有法院能共同出面最好。
6: 没问题，杨法官，我们也希望村里和和睦睦的，有什么需要你说。
4: 他们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老爷子年纪大了，咱们不能机械办案，只要有根线，咱们就得想办法把他们连起来。我也都问过了，他们也都同意。咱们先成立一个调解小分队，展开现行调解。
5: 行，
6: 我看行。
7: 杨法官，这个案子法律关系都已经这么明显了，直接判了不就行了，费这么多功夫干啥呀？
4: 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要以如我在诉的理念，把自己置身于当事人的处境，去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真正实质的去化解纠纷，解决问题，对不？
7: 是。
4: 行，走吧。
3: 张大英，冯老大，
4: 你们的承包书上都写了这块地，但确权时你们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娘家，都没有到场指见，对吧？
0: 我没在现场，但有证啊，证上写的这块地就是我的。
8: 反正我不管什么证不证的，这块地原本是老人的，后来我们两家连着种，挺好的。现在我儿子坟头在这里，谁也不能动，谁要敢动我跟他拼命。
3: 老冯，拼命能解决事儿吗？再说你儿在天之灵，要知道你为块地跟别人拼命，他能闭眼吗？
8: 我
0: 法官，我一个女人带俩孩子，就指望这块地活命了， 他霸占着不让我耕地，还天天骂我，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8: 你没法过，我也法过啊！
9: 现在我儿子死了，我连他的坟头都保护不了，我好过吗？我
0: 那也不能不让我种地吧？都吃啥呀？
9: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红薯，一半长在你说的你家地，一半长在你的协议地。他认回绝吗？他只认土。我查了往年的土地记录，你们各自的说辞都有偏差，而且啊，当时这块地划分的时候就已经很模糊。
10: 你俩想想孩子他爷爷，想想你们的孩子，都是一家人，有啥过不去的？
11: 这玩意儿是不是闹罢工？
9: 换一个吧，现在啊都流行三档调节的，照资料和半地里都清楚。
11: 这是俺儿子给买的，他还说要给俺盖大房子呢。
12: 俺儿子出去挣钱，说回来就给翻盖新房，
13: 俺没等到他回来。

0: 法官，别的都好说，俺已经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结果又让俺看到他的坟给犁了，你说俺能不去吗？俺能不恨吗？
1: 老程啊，你的心结我知道，都是做父亲的，我能理解。老二也说，这些年你是家里老大，对家里的付出最多，不容易。
0: 俺这个兄弟啊，还算有点良心，主要是这张大英，俺儿子活的时候，他就攀比，老人给俺兄弟俩盖的房子，他一结婚就跑到俺家来，干什么？数数俺房子顶上的瓦，是不是比他家多？俺家是小灰瓦，他家是大红瓦，你说这数量他能一样吗？后来啊，他又说，老人光给俺家看孩子，光给俺家放羊，现在又把儿子的坟给犁了，这是天理不容啊！
1: 我理解你们的陈年积怨，可是人总得往前看呀。就说这块地，确权证上是他的名字，他犁地很正常。他也说，是犁地车不小心把你儿的坟犁了出来。你们都是亲戚，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呀？这么生气还伤身体，是不是？唉，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他的两个孩子都懂事，我也希望他两个当爹娘的都能好好的。可是这个张大英他太过分了。不管咋说，你得想办法把俺儿子的事解决好，坟碰都不能碰，只要俺儿子的坟不动，其他事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看你多会过日子啊，刚跟老二复婚了，他可以口服了。
3: 还复婚？就冯老大那样复婚了也是天天

0: 天天吵架。
1: 你们的事儿啊，还是因为坟的事儿。
0: 法官，我的地我不能种吗？他儿子坟是犁地机子犁出来的，也不是故意的。他是想趁这个事儿跟我算总账，我可不怕他。
2: 老二家的，你们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账？
0: 我跟他可不是一家人，早都从他家出来了。
3: 家和万事兴，孩子都长大了，家庭不和睦，对孩子也有影响。
1: 按照土地证啊，这块地你能种。从法理上讲，合情合理。但咱老话说，死者为大，你犁地的时候，把人家儿子的坟给犁了出来。从情理上讲，是不是？咱们也说不过去，对吧？
0: 我知道。俺两家这么多年，一开始还是挺好的，就是后来他老说我不养老人，还把我家锅砸了。他以前在外面打工，老人农活都是我男人干的，我从来没说什么，就因为老人住院，我家没拿钱，他就说我不养老人，我还委屈呢。法官，你说有这样的人吗？
2: 你们两个有误会，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0: 我跟他说不着，得理不饶人。我不跟这样的人当亲戚。
1: 你不想当亲戚，那也是亲戚啊。念念不忘以前的恩怨，多累呀、啊！昨天冯老大还跟我们说，说你家老大要上大学了，还想着给他存点学
0: 费。我们老大跟他大爷关系好，小时候，他儿子在我家吃，我闺女在他家吃，两家经常换着吃。比自己家的饭都香，
1: 换着吃。
2: 对，咱们就换着吃。这样，你们家的地跟老爷子地不是挨着吗？我建议你们换一下。
0: 怎么个置换法？
1: 冯老大，老爷子你的地都挨着边，共3.38亩地。东边呢？老爷子的地，1.18亩，归你。中间呢，冯老大的地，1.12亩，归老爷子。西边你的1亩地给冯老大，你看，这样你的地还变多了，冯老大他儿子的事儿也解决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0: 行，不挨边最好，省得以后事儿多。
1: 按照我们的协商调解，3.38亩地。东边老爷子的1.18亩给张大英，中间的1.2亩归老爷子，西边的1亩归冯老大。你儿子的坟在你的地和老爷子的地里，谁也动不了。咱们秋后交接，承包书由村委会申请修改，我们法院出调解书。张大英，冯老大，你们看，算数不？
0: 法官，我同意。
4: 哎，法官，你这样一来，我的地少了。
2: 老大，你那1亩地是好地，挨着大路和机井，用水、交通都方便。关键是，你儿子的坟保住了。
1: 你看。你娘当时没去世的时候，瘫痪在床上3年，都是人家张大英忙前忙后的照顾。你还真以为她是铁石心肠？
4: 啊！

0: 你们如果觉得没问题，就可以签字。
1: 行，我同意，答应。孩子们都大了，你要是跟老二能复婚，咱俩也就安心了。

尺寸已经量好，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这就是分界线。张大英，没问题的话，你定第一排。

0: 好，挥绝为证，再无纷争。
1: 大哥，这是前几年给您攒的养老钱，我才凑够。坟地的事儿，我是没看到，对不住了。
2: 北京晚上，我在天底儿，你个老二奉婚，当贺礼。
1: 还愣着干啥？我包的饺子多，还让咱爹和兄弟一块吃饺子去。
2: 吃饺子，吃饺子。
1: 法官，一块去吃啊！
2: 啊，我就不去，我还有事，你们吃，谢谢。杨法官，我俩复婚了，我爹也不会说啥。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朋友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合唱，
2: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
3: 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

0: 劳动筑梦，山河皆美，家国同心，不负韶华。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在我的国我的家特别节目当中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解锁每一份假期美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一起奔赴这场劳动与欢乐的双重盛宴。冯泽涛在红旗村的驻村岁月里，他脚踩黄沙，孜孜以求，寻找共富路，把一起富的心愿种进沙漠，以尼雅遗址为钥匙，让46户人家手拉手端起旅游的饭碗。下面一起走进冯泽涛在沙漠中奋斗的故事。
1: 江边此村，心念非我独行之途，是寻村子前行的道，是带百家富的道。今以此念，叩问皇上，愿那尼雅兴旺，照红旗折印，踏出新土。
2: 你们是从哪来的？
3: 米凤，
4: 我家来的。
2: 米凤家是个雅乡的。
5: 2025年的初夏，和田地区生态环境局民丰县分局党组书记冯泽涛，在红旗村迎来了驻村的第五个年头。
2: 到红旗村留个念，我从驻村2021年到22年。

0: 开始谋划这个村的传统村落保护的修缮，包括我们的房屋的围墙，包括我们那个围墙外围的个一些装饰，包括我们土地的硬化，包括这个供排水。
1: 再过几个月，冯泽涛就要结束驻村工作，离开红旗村了。即将告别，冯泽涛的心中还有一个未尽的心愿。
0: 我们这个红旗村三小队呢，这边的操场还需要放牧，所以说这边的牧民有46户，大概137人。我们后来考虑着发展旅游业，依托我们这个尼亚遗址这一个特色旅游资源，去尼亚遗址，我们三小队到里面有42公里，42公里基本上是没有石子路，没有便道，车辆都在沙漠上穿行。
1: 尼亚遗址是国宝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壁的出土地，同时这里也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精绝国所在地。2014年，离尼亚遗址最近的红旗村被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久远的历史，神秘的传说，让无数人对这里心驰神往。
0: 麦提卡斯莫，
2: 哦，
0: 你
2: 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走旁路过来看看你。啊，怎么样，最近？还好的，还好，
3: 嗯。
0: 哎，坐了，坐了。以前那只羊一年能卖到600块钱左右，今年的价格呢？
2: 今年不好卖。
0: 感觉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干。
2: 要有
0: 。要有。要想办法，有啥想法吗？
2: 对，想个办法嘛。
0: 把三小队如果开发出来以后，你刚好手上不是有皮卡车吗？
2: 对，
0: 有车可以跑出租。
2: 嗯。
0: 或者是你现在也会烤肉吗？不是，
2: 对，
0: 也可以在那边开个烤肉店。
2: 对，
1: 让沙漠里的46户人家家家吃上旅游饭，是冯泽涛的心愿。村民麦提卡斯木有汽车，有手艺，眼下却歇业在家没出路。冯泽涛一番动员后，麦提卡斯木很快有了自己的想法。
2: 客人来之后，可能这个地方开一个餐厅，买个一个大刀嘛。咱们自己生活车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的车他们用的话嘛，还几千块钱来了。
3: 像这个房间的话，像什么灯呀还有电视，这些都有
0: 照明没问题了。
3: 对，
0: 像那样子坏掉的灯装好。
1: 和麦提卡斯木一样，村民古利泽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将自家的院子改造成了民宿，投身旅游业。他希望能够带头吸引游客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改变。
3: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像我们村的话，有很多老人就是出不去，在自家门口就能有一些收入。游客来的话，像喝水呀，且小店铺生意也会好。
0: 自驾游的爱好者开上车也过来，是我就在周边沙漠里面想看一看咱们这边传统村落，看一看我们这个沙漠文化。目前群众的信心和决心非常大，目前还缺少一个专业团队来引领和带动。我目前在探索这个路。
1: 至此，找到一条以三小队为起点，既能保护文物遗址，同时又可以进行沙漠探险研学的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冯泽涛和同事们开始走进沙漠深处，寻找这样的路线。
0: 首先让游客走的路线我自己先熟悉，我要培养导游，我要培养服务，那首先我要知道这个里面的风险点在哪里。我这往里面开车，往里面跑，你像一般的车进不来，根本进不来，底盘扎实一点。
1: 在未知的道路上前行艰难，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冯泽涛驾驶的车辆出现了紧急状况。
4: 不行，它离合器在底下，
0: 产生高位摩擦出来的。然后这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以前没遇到过。
1: 车辆抛锚，冯泽涛的寻道之旅开局就是考验。
0: 你现在是我们自身体验的，如果游客呢，我们是熟悉这个地方的气候呀，熟悉这地方环境呀。如果外地游客，他会产生急躁情绪呀，他会心里面就跟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1: 在尝试拖行失败后， 冯泽涛和同事们兵分两路，抛锚车辆原地等待。冯泽涛通过卫星电话联系到了救援队伍。
0: 这真正的专业救援队，这些东西并不听。
4: 我听到他的车的声音了，
5: 我也听到了。
4: 哦，就在旁边，就在旁边那个车影子。那我们前面那边那个拦住他停下，他的车子就在旁边。变速箱那个经常踩离合那个摩擦片，
6: 对，
4: 燃烧了，离合片摩擦烧火了。
7: 跟着我给拽出去。
4: 啊，对，
7: 咱们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为啥难跑的？就是说流动性沙漠，
4: 是
7: 一场沙尘暴，这车辙就没了。
4: 前面我们刚才来，
7: 而且它是小地形，它小地形沙子又软，必须得有咱们的领队车及救护人员跟着。
1: 在民丰县沙鹰救援队的帮助下，抛锚车辆被脱离沙漠。
0: 今天去这一趟，然后我自己觉得值。既然是探险游，最好是和专业的旅游公司、专业的有救援队伍、有救援车辆这样子的来合作。靠一个村、一个村委会或者一家农民去做这个事情做不来的，他要形成一个团体，互相有个配合。
1: 冯泽涛继续向前，找寻到一片胡杨枯木，一条冯泽涛心中的理想线路就此形成。从沙漠脱困的第二天，冯泽涛特地来到了尼雅沙鹰救援队，表达感谢的同时，也希望专业的团队能给村民们带来指导和帮助。
0: 我这次来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群众就开民宿，有一个信心和将来有一个标准。
7: 起码说叫游客，第一是一个体验感上去，对吧？因为这个尼雅遗址是咱一个民丰县的名牌。
3: 像我们的民宿的话，也是用那种土墙、砌的墙，非常有风格。
7: 普利这边呢，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
0: 对，
7: 比较接地气，
0: 对，
7: 所以说咱们重点，我们也是在培训这个，他都开直播，
0: 对。
1: 随着和专业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冯泽涛所探索的红旗村旅游发展之路开始步入正轨。虽是微光，但前路灿灿。
2: 以前是他不来的时候，那个他们朋友呀、兄弟呀，他钱也不挣呀。他们以后来的时候，他们想个办法呀。现在农民的那个生活越来越好。我的脑子嘛有点打开了。
8: 五年驻村，寻的不是我个人的道，是问古村所需之道，助村民共富之道。今日将此道传于后来者，愿红旗村就像沙海里的灯火，开创出属于红旗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9: 马秀娟是泽浦县第二中学校长，从教20年来，凭着一颗热忱执着的痴心，追求着为人师表的欢乐与成功。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遭遇瓶颈坎坷，挑战还是荣誉，都依然坚定从容，把半生绚丽的青春时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家乡这片贫瘠的土地。在平凡的事情中追求着灵魂的丰盈与充实。下面一起走进马秀娟在三尺讲台奋斗的故事。
10: 我认为教育的意义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一定要遵循教育的一个规律。教育一定是一个慢的艺术，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包容的胸怀，要有一个像农民种地的这种精神，要精耕细作，潜心育人。
8: 剩下六月，泽浦二中的校园里分外热闹，梧桐树亭亭如盖，孩子们在梧桐树下正跟随着马秀娟校长的脚步，感受着人生一个个全新的体验。
10: 这个课本剧，我前期的时候还给咱们的语文教研组长的陈老师和高二的备课组长梁老师说过，它其实可以形成咱们二中的一个特色课程了。国家
8: 威望之际，高二十四班的同学们开始排练一台名为《竹之舞退秦师》的课本剧。这台课本剧
6: 将面向全校师生进行汇报演出。
10: 我们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只想着给学生创设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当中对这个文本进行深度的解读。
11: 首先这个阵亡的话，他是在朝堂之中听到一些就是投降之词之后非常的就是生气，觉得特别没用，所以他的话爆发力需要特别强。所以有谁想举荐一下？
12: 臣可举荐一人，若他能出面游说秦军，
11: 去演那个反对的人，因为你是引起的正气，
13: 不如就认个错低头吧。
11: 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台词就是要一种非常没有希望的一种感觉。
6: 阿丽达在课本剧《竹之舞退秦师》中担任编剧和导演，从课本学习到创作剧本，开始挑选演员。阿丽达一路走来，有着不少的感触。
14: 这个课文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平面的一张纸上的一些文字吧，它更多的是一个立体的故事，比较鲜活鲜明，让我们更身临其境的去进入到这个语文课本中，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人物的情感。
6: 演出的时间终于到来，同学们全情投入的表演赢得了现场师生的喝彩。无论是表演者还是欣赏者，在这一刻对于教材中的这个故事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14: 能够在就是在学习之余给我们更多的就是课余活动，去让我们就是更深入的明白教育的意义，不是单单的那种就是只到学习的那种，给我们制造更多的活动。
6: 2025年是马秀娟在泽普尔中设立课本剧展演活动的第10个年头。10年来，每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收获满满的谢幕时，是他最欣慰的时刻。
10: 我们的思政本身就要求要沉浸式体验，那课本剧它正好就创设了这样一个载体，让学生在舞台剧的效果当中沉浸式的去体验。我觉得对学生育人的价值更能够凸显。这种课本剧可以形成二中的一个课程，通过这个课程进一步的再达到育人的效果。我们今天考察的这个点就是刘国中纪念馆，去看看红色本土资源哪一些可以跟习读本当中的一些思想又进行融合，相当于把我们师生工作室的人拉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融合。
6: 课本剧展演刚刚落下帷幕，马秀娟又走出校园，带领着来自全县不同学校的思政老师进行课题调研。
15: 2013年，这个刘国中是他评为全国最美村官。
6: 从一名普通的思政教师，到如今引领全县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始终是马秀娟努力的方向。
10: 我们的思政课不仅仅局限在课堂，它的形式更应该多样一点，所以我更想打造的就是行走的思政课，用这些红色思政资源不但融入教材，最好就是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些场馆进行场馆教学。
6: 今天的学习对于泽普县第三中学的思政教师阿米纳木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最近在道德与法治的课程中，阿米纳木正想找到身边榜样的故事。
16: 如果我们不知道该这么做的时候，马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们就做一个正确的引导，提供帮助，自己带头给我们就上示范课。
17: 我的两个儿子也是在泽普二中毕业的，一个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创业了，开了一个广告公司，一个在这个阿克苏中泰集团上班的。
6: 在今天的活动中，当听到科克敦村村民的孩子们从泽普二中毕业后的近况后，马秀娟深受触动，这更坚定了她内心的一个想法。
10: 二中的校训是向榜样学习，做最好的自己。首先是作为校长，我觉得这个校训是需要继续的再去深挖的，把从二中毕业出去的这种优秀学子进行一个人物的一个深度挖掘，然后深度采访。
18: 老师好。
10: 模特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8: 同学们你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模特儿。
19: 学长好。
18: 现在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跟我一起来一下。
6: 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完成采访校友的社会实践课题，马秀娟今天特地为孩子们现场教学。在她心目中，穆和塔尔就是泽普二中的优秀毕业生。
10: 毕业以后，学生。

0: 离校，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生。当时电话铃声响了以后，我接通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虽然仅有一声老师，但是我猜得出是他。
1: 当年给老师打来电话时，正是穆赫塔尔从警校毕业穿上警服的那一刻。一声老师包含着所有的感谢。
2: 因为我高一高二然后学习也不好，就调皮嘛，然后喜欢玩，然后有时候偷偷玩手机。
0: 当班主任谈到这个孩子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和班主任之间我们沟通的一个契合点就是，我觉得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机会，我们要去等待。我和他一直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转变是比较大的。
2: 当时河南下雨，
3: 嗯，
2: 抗洪，
4: 洪水，
2: 我一想过有可能回不来了，但是我还是去了。
1: 2021年7月，河南省发生罕见的洪水灾害，当时从部队刚刚退伍的穆赫塔尔只身前往河南参加抗洪救灾。
5: 以后就将是我的一个榜样，也会践行他这个持之以恒的这个精神。抗洪的时候他知道可能会回不来，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瘦了15斤啊，好惊人的数字啊。但是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震惊。
1: 当孩子们为校友当初的经历而由衷的敬佩时，在马秀娟的心中，这堂特殊的课程是成功的。
0: 让我二中毕业出去的学子，不管将来在人生或者是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他能够彰显出这种力量，时刻记住我们二中的校训，能够把二中的校训在他的人生当中得到一个完美的诠释。
6: 我们加油啊！
7: 好，
8: 加油！
7: 老师再见！
1: 夜幕降临，高三学子三年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晚自习，马秀娟要为即将出征的孩子们说几句心里的话。
0: 高考必胜，二中加油！老师祝愿你们一路繁花，将来的日子平安如意。希望你们走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过得很好，也希望你们常回母校看看。
9: 角落
0: 静
9: 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1: 当六月的风越过树梢，成熟的梧桐子正乘风起航，它们会落在远方的土壤里，长成新的风景，而这片永远的绿荫将守着30讲台上不灭的灯火，等待下一群追光的少年。
9: 各自奔天涯。
10: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1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1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10: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1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10: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1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10: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1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经过这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榜样，以书画为桥，点亮残疾女性增收入。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7: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6: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7: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

0: 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1: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背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0: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1: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0: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1: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0: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他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他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1: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0: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1: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0: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1: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0: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三集。
3: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三集冯了巾帼史思录。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蔺艳琴。
1: 乌孙赤古城解忧公主身边一位侍女与众不同，她名冯了，通史书，晓时务，随公主远嫁，非为侍奉，更怀经纬之才。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冯了她原本是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随公主一同远赴乌孙。因冯了生性聪慧，精通文书史书，又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所以他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侍奉之人，而是公主身边的这种得力心腹。
1: 西汉年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维系汉乌联盟。身处万里之外的西域，孤身面对复杂局势，急需一位智勇双全的助手。冯了恰好凭借才干，扛起这份重任。
2: 冯了到达乌孙后呢，就很快适应了草原的习俗，主动学习西域的语言文化，后来又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就顺利地融入到了乌孙的上层，为日后开展邦交、联结汉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他没有显赫出身，却有过人胆识与格局，常年跟随解忧公主奔走，一步步从陪嫁侍女蜕变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使者，打破了古代女子不得摄政的桎梏。
2: 据史料记载，冯了曾手持汉节，以公主使者的身份出使西域各个城邦，代表汉朝颁行赏赐。因他行事得体，诚信待人，所以深受西域各城邦的敬重，被众人呢尊称为冯夫人。
1: 汉宣帝时期，乌孙突发内乱，乌旧徒起兵夺权，扬言投靠匈奴，汉乌数十年的友好盟约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战火一触即发，西域局势瞬间陷入危机。
2: 在乌旧徒夺权后，他妄图呢联合匈奴对抗汉朝，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深知冯了与乌孙右大将是夫妻关系，而且呢乌旧徒与右大将交情深厚，就派遣冯了前往劝说平息这场内乱。
1: 危难之际，冯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乌旧徒营帐，以三寸不烂之舌小以利害，沉明得失，没有刀兵相向，却凭智慧化解了一场干戈，稳住西域大局。
2: 冯了当面直言，汉朝大军即将出关，乌孙呢若与汉为敌，必将覆灭，如果呢归顺汉朝，则可保乌孙的安宁。这呢就让乌旧徒心生了畏惧，当即表态只愿得到一个小号昆明，不敢与汉朝抗衡。
1: 消息传回长安，汉宣帝对这位民间出身的女子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召冯了返回长安，亲自询问乌孙局势。这对一位侍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2: 那汉宣帝在召见了冯了之后呢，就认可他的这个才干与胆识，正式册封冯了为汉朝的使节，命他呢乘坐警车，手持汉节，再度出使乌孙，全权处理乌孙的分治事宜，来彰显大汉威仪。
1: 冯了奉诏重返乌孙，以朝廷使者身份召集乌孙贵族，正式册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弥为大昆弥，乌旧徒为小昆弥，划分地界，班次印绶，乌孙内乱彻底平定。
2: 此次分治既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又保全了乌孙部族的安宁，避免了百姓遭受战火荼毒，汉乌联盟得以稳固， 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延续。
1: 后来解忧公主年老归汉，冯辽本可一同留在长安安享晚年，但得知乌孙新主年幼，局势不稳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请缨，再度持节西行，重返乌孙。
2: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归汉以后呢，乌孙的新昆弥、新弥因年幼懦弱，难以掌控局势，冯辽呢就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再次出使乌孙，以辅佐新主，稳定民心，守住汉乌同心的成果。
1: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度西出阳关，扎根乌孙，辅佐先主，安抚不足，用余生守护汉乌友好。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原与西域的交融大业。
2: 冯辽从陪嫁侍女到持节汉使，那么是中国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冯辽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不靠武力，仅凭智慧与诚信，连结中原与西域，他的功绩呢被载入《汉书》，流芳千古。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冯辽呢，他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用柔情和大义谱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他是从一个陪嫁的侍女到持节汉使，跨越了身份与族群的藩篱，以诚信赢得了西域诸地的敬重，用智慧呢化解了乌孙内乱的干戈。这一份不靠刀兵，只凭肝胆的政治智慧，让汉乌联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让中原和西域的血脉呢在和平中延绵不绝。冯辽的故事向我们昭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春风化雨的沟通。冯辽手持汉节行走在天山南北，他传递的不仅是朝廷的旨意，更是各民族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的深情。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在提醒我们，民族团结的根基在于人心深处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守护。
1: 锦车西渡，汉节生辉，一介女子不输须眉。冯辽以赤胆忠心定西域纷乱，连两地同心，这份跨越千年的巾帼担当化作丝路长风，回荡在天山南北，镌刻进民族交融的史册。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6: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7: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8: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7: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8: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5: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8: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5: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9: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8: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10: 系统给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8: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

0: 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科。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五一元气处方。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不少人都会选择参加户外活动，跨上背包，寄情山水，登高望远。这也是我们地处新疆的天然优势，旅途一天之中要走很多的路，甚至是乡间土路或石阶，如果出现了运动损伤该怎么办，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到医院就医。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旭为我们来介绍。
7: 大家出行也会增加，然后跟朋友一起运动啊，比如徒步爬山也会增加。这过程当中呢，面临到很多这个肌肉的损伤，比如说咱们在跑步爬山的时候会面临那个肌肉拉伤，甚至肌肉挫伤的。然后在不小心的这种扭伤情况下呢，也会面临到这个韧带损伤，甚至腰部的扭伤。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需要正确的处理才能避免损伤加重。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发生了扭伤拉伤的时候呢，应该要制动啊，就也就是说不要再去挪动就损伤的部位，然后及时去就医。这如果说没法就医的话呢，应该先临时的采取冰敷，避免这个损伤再次加重，肿胀加重。主要的原因呢，我想呢，可能是因为太快乐，然后就可能这个思想上可能准备不太及时，有时候突然就发生在这个意外就发生在大家大意期间。比如说你准备去打一场篮球或者羽毛球，没有进行这个充分的热身，或者是在登山途中呢，跟别人有人呢边说话，边爬边走路，可能会踏空。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即使没有意外，正常的这个运动呢，也可能平时咱们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啊，疏于这个锻炼，平时的肌肉力量和弹性比较差，关节灵活的稳定程度也不够，有可能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呢，运动量过大导致这个肌肉的损伤。也可能呢，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竞技性的体育，比如说篮球啊、羽毛球啊这些运动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技术动作缺点和错误也可能导致咱们这个运动损伤。还有可能因为你锻炼的那天天气比较凉啊，你也没有充分的热身，也可能导致肌肉僵硬或者冻伤，造成这个肌肉的这个拉伤。也可能因为运动场地的不平或者穿的鞋不合适，造成了踝关节或者脚底板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发生都有可能。其实呢，咱们做这个各项运动之前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先给自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我知道这项运动它是有可能有哪些风险。其次呢，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我知道今天要去做羽毛球或者去游泳，那我们常规的不能是直接去上来就干，那可能还要先去热身，充分的热身10到20分钟，做一些肌肉的伸展动作，可以让我们肌肉放松。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尽可能减低这个意外的发生。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在爬山的时候，咱们可以扶个登山杖，这样可以减轻

轻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负重。比如说你上山过程，比如爬山，上山过程这个比较累了，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嘛。上山以后呢，这个已经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呢，下山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啊，避免这个肌肉突然发生了这个打软啊，造成这个人的这种扭伤或者是摔伤啊。这些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心态调整，然后避免这个发生这个过劳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我想今天好久不运动了，想打个羽毛球啊，或者打个篮球什么的，我们其实就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关节。如果说是要登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登山杖，分散这个体重的重量。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这个体重比较大啊，就是比较肥胖的人，咱们说这个体重指数、身体指数，比较大。那我们这种人呢，就不太建议去登山呀、徒步这种工作，他就比较适合呢，可能骑自行车呀、散散步呀这种运动。骑自行车是项非常健康的有氧运动啊，它这个对关节的这个负重也是比较友好，对大体重人来说呢，是个比较友好的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对于骑行来说呢，它有几个特殊需要注意的东西。你像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当然了是也是去骑自行车，从这儿骑到昌吉，但是他骑得特别猛，骑过去以后呢，他可能回来以后就开始尿血了啊，他就是比较严重，他就是横纹肌溶解。所以呢，对骑行的量来说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它不能说是一下运动量特别多。那咱们首先呢，你要在安全的环境去骑行，不要在这个马路上跟车一块去走。第二个呢，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自己尺寸的自行车，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啊，选择这个合适的自行车。骑行姿势也要注意啊，不要什么外八内八去骑行，这样会对膝关节这个韧带本来。骑行是件好事儿，如果你的这个骑行姿势或者选择自行车不对，就会损伤你的韧带。如果骑行时间过长呢，应该下车稍休息一下，补充补充水分，这样才能在这个享受骑行观看美景的同时呢，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个骑行呢，它是对这个髋膝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它是可以避免在负重身体的情况下让它进行得到锻炼，它跟游泳有这个异曲同工的效果。但是呢，如果你的髋膝关节，刚说那个动作，如果不太重视的话，或者你这个动作老是这种趴着骑行的话，它这个对你的腰部的肌肉呀和这个膝关节的韧带呢，它会有些损伤，甚至会增加你摔倒的风险。对小孩子来说呢，他要选择他自己合适的自行车，根据孩子的身体数据呢，这个专业的这个自行车店呢，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啊，不能太大或者太小，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尺寸，包括他这个手把的这个尺寸。车架的材料它都有要求，这样呢才会避免孩子进行这个因为硬件不合造成的损伤。当然了，孩子应该还要佩戴这个骑行的时候还要佩戴护具，比如头盔啦、护膝、护肘啦。因为小朋友摔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摔伤的这个肘关节，造成肘关节的这个肱骨外伤科骨折，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对小孩子来说呢，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护具。我前面说了，这个膝关节呢就应该与脚尖和膝关节方向保持一致，不要内八或者外八。脚尖方向啊，如果没有指向正前方，造成膝关节的外翻或内扣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这个咱们膝关节的这个负荷过重，可能造成软骨的磨损。膝关节运动损伤其实它主要是咱们膝关节分为好几个韧带，内侧、外侧副韧带，包括前交叉、后交叉韧带主要的韧带。这个韧带扭伤以后呢，特别容易损伤内侧副和前交叉韧带，这是常见的损伤。其次呢，会伴有这个半月板的损伤。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轻度的啊，主要是1度或者2度的损伤的话，咱们可以避免剧烈运动，带一个下肢固定支具，让这个支具固定3到4个星期，可以保持咱们膝关节韧带损伤的这个恢复。当然了，我们韧带损伤以后呢，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我们可以要做一个让大夫查个体，查体以后大夫会建议，如果他觉得严重，他会让你做个核磁共振。做完核磁共振以后呢，看到韧带如果连续性在，它只是高度水肿损伤的话呢，咱们可以佩戴支具。如果说韧带有这种断裂比较明显的话，包括他大夫查体会发现你韧带这关节是比较松弛的，这可能他会建议你出院手术治疗。半月板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半月板它都不太容易损伤，大的这个用力或者先天性发育的异常才是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的原因。对年轻人来说，当然对了老年人来说呢，年龄大的人来说呢，他这个膝关节经过了几十年的磨损，它的半月板自然就会有些退化。运动完了以后呢，它多少有些不舒服。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更可能是这个骨关节炎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造成的疼痛。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半月板的损伤，即使他如果没有受过明显的外伤，
那可能先不考虑半月板的问题，可能考虑是长时间不运动，突然一下运动量增加造成的滑膜炎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只需要你休息，然后进行热敷理疗，它大部分情况它能缓解。如果缓解不了，疼痛超过了1个星期到2星期还是那么疼，或者疼痛加剧的话，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是不是半月板的问题，做个核磁就可以完全排除。哦，如果是半月板真的有损伤，这个人呢在走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疼，因为走路的时间比较长，步行距离比较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会疼痛了，尤其在蹲下起来的时候，他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让那个膝关节站立姿势的时候使劲绷直，或者极度屈曲，就咱们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甚至会出现这种弹响。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绞索，就是说咱们膝关节突然突发的伸不直、屈不了，这有高度怀疑半月板受损了。哦，半月板损伤呢，它分为3度呢，主要是1度、2度呢。半月板损伤，咱们通过休息避免负重，就是扶个拐杖、带个支具，让它不要使劲踩地或者是不踩地，然后它3到4周以后。再重新复查核磁，咱们看这程度，它如果恢复的好的话呢，完全可以不手术。但是如果出现了3度，就是说半月板撕裂比较严重，整个半月板撕裂的话呢，这个一般需要手术治疗，它这个让它自己愈合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而且半月板会随着你运动越多，走路越多，它会随着这个损伤的部位就不断的在延续它的这个损伤的程度。所以说，如果是3度损伤的话呢？或者症状比较重、伸不直、屈不了这种症状比较重的这种病人呢，还是建议做微创手术治疗，关节镜下的。对于脚踝来说呢，咱们运动当中是比较容易损伤的一个部位，因为脚踝周围的肌肉是比较这个小的，而且它这个踝关节的活动度是比较大，不包括你运动，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走路、走不平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都容易发生脚踝的扭伤。这个时候一旦发生呢，脚踝扭伤，如果是你方便就诊呢，一定要去医院让大夫查个体，判断有没有骨头的问题。如果不方便就诊，如果你比如说你在野外或者在楼上没有办法的去负重的话，那你就需要及时的避免负重，就是不要再踩地了。第二个呢，叫冰敷，如果冰敷达不到的话呢，就用冷水去冲，避免这个肿胀进一步加重。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在野外，可以拿周围的树枝啊什么进行固定，然后到医院去就诊。在医院以后呢，医生会为了排除扭伤造成的骨折，他会给你拍个片子。但有些情况下呢，拍片子看不出来任何问题，就说明骨头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这往往呢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损伤。所以说呢，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咱们最简单的判别方式就是你还能站立起来，能踩地，你这个疼痛你能耐受，能走路，那说明你这个韧带损伤没有那么重。如果说你连地都挨不了，即使拍片子没有发生骨头的问题。你也需要打石膏，因为你的韧带损伤是比较严重了。如果拍片子的时候发现了小骨片，它已经有这种骨折现象了，那更要打石膏去固定，因为这个骨片上它不仅仅是一点骨头，它还附着了咱们踝关节保持稳定的这个韧带。如果说是不把它固定好，让它养不好，那就后期呢就会形成2个问题，一个就是慢性疼痛，就是走路走多了就疼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形成弱踝，就关节不稳定。稍微走点不平的路或者上下楼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崴脚，这是非常麻烦的，甚至是后期呢需要手术的干预。如果出现了肌肉拉伤的话呢，咱们先分什么这个哪个部位的肌肉拉伤，分腿上的、腰上的。但总体来说呢，应该是当时立即停止这个运动了啊，不要说再坚持。我打完这场比赛，我坚持是不行的，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第二个呢，应该去局部冷敷局部冷敷。用冰块或雪糕实在不行用自来水冲冲也行这样可以减轻水肿，降低这个痛感神经的敏感性，减轻疼痛感。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以后适当的热敷一下。第四个呢，药物治疗如果疼得很厉害的话呢，咱们可以用这个云南白药喷一喷，然后可以吃点这种布洛芬这种常见的这种止痛药。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疼痛比较明显，肿胀比较明显，医院去就诊。让大夫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骨骼和肌肉的损伤或者就韧带的损伤，应力性的损伤，咱们通过 SMPN 什么的是没办法去判断的。有一些人现在长期大剂量的运动做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些人来以后主诉就是膝关节疼痛，包括咱们经常跑步的这些运动的人说膝关节疼痛这个脚趾头疼痛啊，但是你拍片子看不出任何东西，那这种人呢只能通过核磁做完以后发现这个核磁的骨头上是高信号。就说明他这个就是应力性损伤，长期的重复的一项运动导致这个骨头挫伤。如果严重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可能造成真正的骨折。那如果出现这种早

其实发现了啊，到医院就诊以后，通过核磁发现了，那我们就应该停止这项运动。比如说，我喜欢特别喜欢跑步，长期跑，我天天跑，每天跑5公里，那我们就应该这3周、4周先避免去运动，然后慢慢的恢复运动。怎么恢复呢？不是说你还是按照原来量，那我就应该跑三休二，比如说跑上3天休2天，原来跑10公里，我现在减减5公里这样跑起来，慢慢慢慢的恢复。等你的关节适应了。我们再可以慢慢加量，但是不能说是一直那么大量。专业运动员也没有说是每天都必须得训练，他也得需要休息，是这样的。如果出现腰痛的话，其实跟咱们说这个肌肉痉挛呢，它是一样的。出现腰痛以后呢，首先你先看看他这个年纪，如果是像这个年轻人啊，比如说40岁以下的这种年轻人，他的腰痛更多的是发生这个腰肌劳损，比如说长时间的腰部的力量、背部的力量它比较低下，你突然运动了。就会造成他这个肌肉的拉伤啊，腰肌劳损。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停止运动以后，进行这个局部药膏敷啊，比如说局部喷点云南白药呀，然后可以用一些这个罗苏诺芬尼贴膏呀、复必洛芬尼贴膏呀，局部去贴敷它，让它去缓解啊。包括烤电呀，也可以做针灸。如果说年龄大的人啊，比如说50多岁、60多岁这种，他出现了运动，他比如说弯腰呀、踢毽子呀什么，突然出现腰部疼痛。咱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椎间盘突出啊，压迫了神经了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腰痛发生的话，还是建议就诊。对于40岁以下的人呢，他这种更多的是这个肌肉的拉伤，咱们可以通过休息、热敷、理疗，可以有效的缓解。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剂量的运动以后造成这个下肢大腿肌肉的痉挛，就比如咱们看足球赛的时候呢，经常有些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一下不行了倒地，然后队医上来以后给他进行这个按摩。造成这个让他这个踝关节背伸这种运动，让他这个肌肉这个出现这个放松，这就是因为大剂量长时间的这个负荷导致肌肉就等于是超负荷工作了，他就开始太兴奋，他就开始痉挛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休息啊，休息不能说是在反复运动了，可以热敷，在你每次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洗个水澡，然后做做按摩。都可以避免下面重复性的运动性的肌肉痉挛。运动性腹痛是就是在这个做运动时候经常会引起的这个腹痛现象，有些人会有。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出现在这个过量饮水啊，就比如说咱们尤其是年轻小朋友啊，特别喜欢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啊渴得不行，咣咣咣喝一瓶水啊，或者是中午为了抓紧时间，快快在门口吃个饭，吃个拌面，吃的挺饱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造成这个腹痛现象，这就是因为可能造成这个咱们的膈肌，就是咱们这个控制呼吸的这个膈肌痉挛，或者是胃肠道痉挛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呢，疼痛会比较剧烈，它会站不直和蹲下，甚至可能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需要你就适当的休息，喝点温开水，不要做这个太剧烈的运动，它可以慢慢的缓解。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预防。怎么样预防呢？就是你要运动的话，你就不要吃太饱，或者你吃完太饱以后，半个小时、1小时以后咱们再运动。避免这个剧，而且这个饭后呢，避免这些剧烈的运动。运动前呢，可以做些热身，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去运动了以后，我没有打场篮球，我没有好好去热身。二一个，今天天气，现在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季节，天气忽冷忽热，本来约好去打球，突然天气比较冷，我也没管，也没怎么热身，我就去打篮球了。这种情况下呢，天气冷，身体又没有热起来的情况下。咱们去运动的时候呢，就极容易发生肌肉的挫伤和拉伤，或者是咱们就是一冬天了，待了一冬天了，没怎么去运动。今天约了第一场球，我打得特别多，时间特别长，特别激烈，特酣畅淋漓。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肌肉的挫伤和拉伤。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次运动，或者是天气冷的时候，或者没有去做这个热身的这种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热起来以后再进行去锻炼。如果一旦发生了呢，我们当然是停止运动、冷敷，然后甚至可以按摩。如果疼痛不缓解，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还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就到医院去及时就诊。量力而行吧。刚开始就是要准备热身，准备好了以后，依照自己的体重和运动能力，这应该都是有数的。不要说是别人给你打完球，别人跑上全场，你也跟着跑全场。实在不行呢，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跑，不要说是做出了自己运动能力以外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这样一旦超出了自己的运动能力的行为呢，就容易导致自己的受伤。游泳是个非常好的运动啊，游泳和蹬自行车呢，对这个咱们。

0: 减肥呀，包括这个大体重的人都是比较友好的，他对关节负重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游泳运动这个人员来说呢，如果游泳姿势不对，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在做自由泳和蝶泳的时候，还有仰泳的时候，咱们主要是靠肩关节的这个手臂的摆动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肩袖本来就有问题啊，本来就有损伤的话，然后这个大剂量的这种活动就导致这个肌肉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甚至造成这个肩袖的损伤，从而影响肩关节的稳定性，导致肩关节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做蛙泳的时候啊，做蛙泳的时候，咱们游泳的人都知道，这个姿势呢，腰部用劲儿是比较大的。这样情况下呢，可能如果姿势不到位，或者游泳时间太长的话，或者你自己力量本来就不足的话，容易损伤这个腰部，还有膝关节的损伤。咱们膝关节损伤呢，也是对于这个蛙泳来说的。蛙泳来说呢，咱们主要这个膝关节的这种开合，包括咱们从外翻到外旋，如果你的姿势不对，或者是太猛的话，就会造成咱们内侧副韧带的这个紧张性增加，造成这个咱们反复牵拉以后深吸打水这个动作，造成膝关节的运动损伤。还有一些，比如说，泳池里面的水进到这个耳鼻里面，造成了中耳炎，这都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咱们游泳时候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合适的姿势，要有正常的运动时长啊，不要说是太猛，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这种康复运动呢，包括咱们不光是咱们受了伤、包受治疗的病人，咱们包括手术的病人都需要注意。就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说呢，手术治疗或者包受治疗只是第一步，康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康复呢，你不能说是上网搜一下，网上怎么说我怎么做，那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要都照网上这个东西来做，那你可能不光是没法康复，也会增加你的负担，造成你进一步的损伤。所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和强度，不要因为康复把自己弄得过度运动造成损伤。第二个呢，在这康复前后呢，应该进行热身和整理活动，避免这个损伤。还有康复当中呢，要保持正确的运动姿势和技巧，不要因为错误的动作导致进一步加重的损伤。还有合理这个安排这个康复的时间。咱们不是说受伤了以后开始康复的时候，从早到晚都要康复。我们来安排呢，就是上午我们通过做理疗、热敷呀、针灸呀这些让他放松，下午去做这个康复，要这种间断性的，不能说是频率过长或长时间的这种康复，那你这样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第五个呢，当然是最重要的，应该在康复过程当中呢，有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去指导。如果说是你这个康复是非常需要这个，专业的康复的话呢，必须要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运动，啊，不要自己盲目的照着网上用这个教程去康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4: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
2: 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3: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3: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4: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3: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5: 经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4: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3: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3: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8: 假期期间呢，许多朋友开始了喝酒聚餐、暴饮暴食，过着不规律的饮食日子，不加节制的吃过多的高油、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容易诱发消化系统的疾病。对于原有胆道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该如何提高警惕？那一旦出现了哪些胃肠的不适、消化系统疾病的信号，我们该要警惕呢？假期期间如何平衡油腻与清淡饮食的摄入？出现了消化系统疾病该如何正确的治疗？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为我们来介绍。
9: 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大家知道我们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那我们将会迎接一波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峰。那么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么因为消化性溃疡呢，它是有周期性和节律性的啊，也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那么这时候呢，就容易出现腹痛腹胀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会食欲增加，吃的比较多，然后又吃的比较凉啊，辛辣刺激的或者是不洁的饮食，那么病人就会出现腹痛腹泻、伴恶心呕吐，那他就会出现急性胃肠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老胃病的病人，比如说年龄大的老胃病的病人经常胃不舒服，我们叫慢性胃炎的一个急性发作。还有我们的肠易激综合征啦，还有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啦，我们病人可能会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呀，高脂饮食呀，或者是比较凉的食物，那它就会出现我们的一个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么这是我们一个饮食上的。那么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还有我们的压力啊，不要看小看一个压力和情绪，那我们的压力和情绪同样能给我们对胃肠功能会造成一些风险和损伤。那么接着就是我们的睡眠，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胃肠也是我们一个脏器，那么我们体内所有的脏器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去休息，它才能够更好的为我们来服务。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适当做一些运动啊，可能运动这块呢也会，运动下降的话也可能导致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它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气候，它是多种环境因素综合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
10: 这其实也就和最近人们常说的肠脑的概念也相关哈。
9: 对，脑肠轴对于消化系统的一个影响。
10: 除了您刚才谈到的消化性溃疡，在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和季节换季有关的特定的胃肠疾病呢？
9: 那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除了我们消化性溃疡是比较我们比较典型的，那么下面就是我们一个急性胃肠炎啊。刚才我说到了，因为可能辛辣饮食呀、不节饮食啊，吃的比较偏凉的东西以后呢，增加了胃肠负担啊，这些凉的东西引起胃的收缩，导致胃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典型的上吐下泻，啊，就会出现我们一个急性胃肠炎。甚至我们啊，食物中毒啊，老百姓说的食物中毒，其实就是一个细菌性痢疾啊，这些啊，我们在食物的加工运输过程中，食物受到污染而引起的，啊，还有我们的肠易激综合征。其实肠易激综合征呢，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病，那么它经常表现就是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的时候，它就会有明显的加重。
10: 怎么样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对我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9: 气候呢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呢，这个气候其实是我们消化系统影响不容忽视的啊，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最大程度的减少这种影响。那么首先气候，一说到气候，老百姓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冷，
10: 对，
9: 空气凉啊，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就是应该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在气候多变的季节啊。那其次呢，要调整一些饮食，啊，避免我们的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此外呢，还要保持规律的饮食，啊，避免暴饮暴食啦。要减少烟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啊，这样才能有助于胃肠道的一个健康。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脑肠轴，我们情绪对于胃肠的影响。那所以就是说，下面的我们的一个气候的问题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它也会影响到消化系统。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放松心情啊，减少压力，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呀，比如说散步呀、瑜伽呀等等，它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促进我们一个消化功能啊。所以呢，如果气候引起消化不良症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应该及时就医，寻求一个专业的治疗。那通过以上措施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减少气候对消化系统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不良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确实会导致胃肠不适，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那么经常会出现三餐不规律，吃的比较快，而且饮食不卫生等这些问题，这些都会导致胃肠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首先可能从不良的饮食习惯来说，饮食过量，那么饮食过量呢，就会导致我们胃肠的负担比较加重，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就容易导致胃炎啊、胃溃疡啊、胃肠道疾病啊等等啊，这些不仅导致胃肠功能的一个影响，同时可能对于我们其他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胆囊呀啊，引起胆囊炎啊这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饮酒和咖啡。那么大家知道，饮酒和咖啡因含量是比较高的一些饮料，那么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那么饮酒和咖啡因的含量高的饮料呢，还会对胃肠道造成一个损伤，引起胃溃疡呀，甚至是肝病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饮食不均衡。我们饮食不均衡的话，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吃高脂、高热量、高能量的食物，那可能就不会去吃粗纤维的，或者蔬菜水果就吃的少了。
10: 对，
9: 那尤其是对于女性，就很容易出现什么便秘，对吧？就容易出现便秘，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些胃肠蠕动减慢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还有就是不规律的饮食时间比如说三餐我们的时间被打乱了，可能我们不规律的饮食时间呢，我们的胃肠已经适应了那个时间的点，那你现在重新换了一个不规律的饮食时间，那么它的这个生物钟就会被打乱，也会引起胃肠功能的下降。那最后呢，可能我要提到的就是一个饮食结构，就是吃饭比较快。有些人可能现在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吃饭的时候呢就没有充分的把食物咀嚼。那么大家知道，食物在吃下去的时候需要三道工序。第一个是哪？肯定是我们的口腔的咀嚼嘛。
10: 对。
9: 第二个是哪？胃，第三个肠，
10: 嗯，
9: 所以当你在第一道就没有把它充分咀嚼，那后面就会加重什么胃肠道的负担，它就会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它，
10: 对，
9: 自然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消化道的症状，
10: 所以细嚼慢咽是有临床依据的，
9: 对对，细嚼慢咽是有临床依据的，
1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怎么样通过一些症状来判断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是否出现了问题呢？我们该怎么样来识别并加以处理？
9: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啊！ 因为只有当你知道消化系统的症状，你才能知道我大概得了什么病，我应该去看什么科，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10: 对，
9: 所以就是这个症状呢，我们首当其冲的是什么？肯定就是什么，好多人会出现什么
10: 胃痛，
9: 胃痛，对，腹痛，腹胀，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不论任何原因啊，包括饮食的不良的习惯，吃的东西不对，或者是说受凉了等等，熬夜。

0: 哎呀，缺少运动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啊，引起我们一个腹痛、腹胀的一个症状。那么接着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食欲减退，尤其是老年人，他可能到我们科消化科来就诊，他就说，呀，大夫，我最近不想吃饭，他就只是一个不想吃饭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并没有其他的一个主诉，他就觉得自己不想吃饭，感觉吃了什么东西胀得很，不消化，所以食欲不振也是胃肠道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啊，可能由于胃炎呀、胃溃疡呀、十二指肠溃疡等等多种消化系统疾病引起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胀了，不想吃饭了，有些病人会伴有什么？恶心，他觉得恶心，想吐。啊，吃了东西之后感觉没有往下走，老想往上反，这就是我们第三个症状常见的，就是恶心与呕吐。那么它也可能是我们消化系统，不仅只是我们胃肠，包括我们的肝胆。这些有问题的话，都会出现这样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最后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大便的情况。好多人来了就说，大夫，我最近拉肚子，我最近便秘了。这就是我们的腹泻和便秘。那么胃肠功能紊乱的时候，运动不协调的时候，都会导致腹泻和便秘。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呢，可能有病人会有这样一个症状，好多病人可能是以。打嗝，他来的，觉得总是不停的在打嗝，有早饱感，那么这个样呢，也是一个我们胃肠功能紊乱、慢性胃炎呀等一些疾病引起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可能消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的症状。
1: 那出现了哪些信号就需要立即来就医了呢？
0: 出现了哪些信号呢？其实我们不论出现这些症状，当出现的时候呢，如果它是间歇性发作，就比如说它是一阵儿一阵儿的间歇性发作，那症状不是很重，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口服一些药物就治疗了。那么当我们的症状持续出现或者是反复发作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就要及时就医。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腹痛、腹泻，伴有恶心、呕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老百姓知道，哎呦，我是不是得了肠胃炎了？但是这种呢，他们可能刚开始觉得没啥，我可能吃个药就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久，48小时以上了，并且呢，这个腹泻的次数又很多，自己有了脱水的症状，那这时候要尽快就医，否则的话就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呀，或者是诱发其他的问题。再比如说我们其他的症状，持续的时间也长了，都是应该要及时就医的。
1: 消化科的专家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胃肠消化系统健康的小提示呢？
0: 主持人这个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服务于老百姓的一个科普，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老百姓知道要怎么样把疾病预防为主，治疗在后。所以提到这个呢，我们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有很多，那么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第一个说到的细嚼慢咽，我们吃东西要充分的咀嚼，不要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减少辛辣、油腻。还有我们凉的食物的摄入，第三个呢，保持水分，避免发生便秘，还有适量运动，做做慢跑、瑜伽等等，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对消化健康非常有益，还有我们的管理的压力，我们要学会管理压力，适当的要释放压力，可以通过冥想呀、深呼吸的方式来应对。那么还有我们的充足睡眠，让胃肠道系统都得到一个休息。最后呢，就是要愉悦心情，心情愉悦了，身体放松了，才能够减轻我们胃肠道整体负担。
1: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溃疡性的疾病，溃疡病有自然缓解和反复发作的特点，大约10%的人啊，一生当中都遇到过这类情况。导致这类疾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目前消化科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手段都有什么？胃溃疡的患者该如何来避免病情的反复？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傅老师为我们来介绍。傅老师，什么是消化性溃疡病？也请您来做个介绍。
0: 对，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挺好。我们要了解一个疾病，首先要从它知道它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那么消化性溃疡呢，简单的说呢，它是我们消化系统的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主要发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那么什么是溃疡？溃疡和糜烂有什么区别？有些人会问，什么叫溃疡？什么叫糜烂？有的时候大夫说我胃糜烂了，大夫说我是胃溃疡了，这两个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糜烂，大家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有一层皮，黏膜层，它。

0: 烂了，我们这叫糜烂。
1: 嗯，
0: 那么溃疡呢，就是比糜烂要烂得更深一些。
1: 哦，
0: 所以这就叫溃疡。
1: 嗯，
0: 啊，那么它的病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胃酸分泌的过多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呀、啊，
1: 嗯，
0: 啊，长期使用一些药物呀、啊，这些，啊，都会出现我们一个消化性溃疡。那么它的症状呢也比较典型，比如说腹痛啊、烧灼感啊、
1: 嗯，
0: 啊，严重的可以出现呕吐、黑便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一个消化性溃疡，它是指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统称。
1: 这类疾病对于人体的健康都有哪些影响呢？
0: 要想了解它对健康的影响，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个机制，就是它可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呢，主要是涉及到多个因素和多种机制。
1: 嗯、
0: 首要的因素就是胃酸分泌过多，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一个胃黏膜保护作用的减弱，啊，还有我们长期口服一些药物。啊，还有就是其他就是遗传呀、药物呀、环境呀、精神呀这些因素，啊，也都参与其中。所以呢，它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那么很多病人都会出现啊，典型的一个腹痛、反酸、烧心这些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症状。那么严重呢，可能导致我们溃疡的穿孔、出血啊、幽门的梗阻等等。那么不要小看一个溃疡，如果治疗不及时，也是可以危及生命的。
1: 嗯嗯。哪些人更容易患上这类疾病呢？它是否和遗传因素相关呢？
0: 嗯，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那么怎么说呢？在近亲中啊，我们有研究表明呢，在近亲中，有得消化性溃疡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高出三倍。
1: 嗯。
0: 啊，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消化性溃疡的病人的亲属呢，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那前面我也提到了消化性溃疡跟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所以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人呢是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因素啊，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焦虑、抑郁啊、紧张、恐惧的一个人呢，他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药物因素。
1: 嗯，
0: 啊，比如说长期服用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解热镇痛药和某些抗癌药物的人呢，他是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最后就是我们吸烟和饮酒。
1: 嗯，
0: 啊，所以就说可能男性呢会比女性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吸烟饮酒的人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
1: 一般如果要明确是否患有这类疾病，需要在科室做哪些相关的检查呢？
0: 首先明确自己是否得了消化性溃疡，它主要通过两方面来看。
1: 嗯，
0: 第一个首先要问病人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你先有症状了才会来就诊嘛。那么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表现为上腹痛、反酸、烧心还有嗳气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啊，会有空腹痛或者是餐后疼加重的这些情况。
1: 嗯，
0: 那么有了相应的症状来医院以后呢，我们一般建议是做以下几种检查。首先第一个，我们确诊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什么？
1: 胃肠镜。
0: 对，就是我们的胃镜。
1: 嗯，
0: 因为胃镜是通过我们自然腔道直接到达胃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的食管和胃啊，它是可以直接观察到胃和十二肠黏膜的情况，是检查是否有溃疡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一个金标准吧，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并且呢胃镜还能进行一个活检，就是病理学的检查。
1: 嗯，
0: 所以它就能够鉴别这个溃疡是良性溃疡还是恶性溃疡。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退而求其次，就是我们那个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 X 线的背参透视。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检查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观察到胃和十二指肠的形态以及溃疡的大小和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背参检查呢无法进行一个活检。
1: 嗯，
0: 就是病理学的检查，所以它对溃疡的性质的判断呢是不如胃镜那么准确的。
1: 嗯，
0: 那么最后可能我们到医院之后，除了检查这些嘛，我们还要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病因的一个问题的检查，就是我们的什么呀，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1: 嗯，
0: 啊，幽门螺检测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因为我们任何疾病治疗的时候都要针对我们一个病因治疗。
1: 嗯，
0: 所以幽门螺杆菌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通过呼吸实验，它都可以检测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是有助于医生制定一些治疗方案的。
1: 嗯，
0: 是这样。所以呢，患者在出现症状以后呢，应该及时前往医院进行就诊，通过我们上述的各种方法来明确自己是否患有一个消化性溃疡。
1: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如果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消化性溃疡的症状持续出现了超过48小时以上，就应该立即就医了。
0: 对对，也就是说可能 就是主持人想问我，就怎么样，就是可能好多人别的就觉得这个胃病它也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啊，我就是胃疼一下，偶尔疼一下，
1: 忍一
0: 忍，
1: 缓
0: 一
1: 缓
0: 就过去了。
1: 对，
0: 对，可能你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快来就医呢？
1: 嗯，
0: 那么我们以下几种值得警惕的症状我要说一下。刚才我提到的，当一个腹痛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并且比较严重的腹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及时来就医。因为这时候，那么如果说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持续的啊反复的腹痛，这时候就有可能要排除一个什么溃疡的穿孔，啊，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溃疡穿孔的话，它这种腹痛是持续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啊，同时呢有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呀这些。那这种情况表明病情有恶化，就要及时就诊。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溃疡，我们消化性溃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会出现呕血和黑便的时候，呕血黑便代表什么？呕血了代表什么？出血了呀。
1: 对，
0: 哎，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么消化道出血的话，那有可能这就比较危重了呀。出血不止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这时候也需要立即来就医。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恶心呕吐如果加剧了，频繁了，次数增多了，那这也是病情恶化的症状。那么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溃疡引起幽门的不全梗阻，导致频繁的恶心吐。那么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代表病情恶化，要尽快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一般在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如何根据病人制定他们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0: 大家其实应该知道啊，我们不论任何疾病，不仅是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它都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治疗的。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一个一般治疗，就是我们要改变什么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因为前面刚才也提到了消化系统嘛，消化肯定是跟我们吃饭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啊，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啊，不要吃凉的东西啊，要戒烟戒酒啊，少吃高热高能量的东西啊，要戒咖啡等等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充足的睡眠呀，放松心情，减少压力啊，适量的运动呀，这些等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治疗。那么接着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我有病了该怎么样，吃药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可能是消化性溃疡一个最主要的治疗。那么药物呢，我们在做药物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肯定要针对什么病因治疗。药物治疗又分为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那么针对我们病因呢，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了消化性溃疡呢，主要是我们有我们胃酸分泌增多，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还有服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等等。所以我们首先要怎么样，酸分泌过多应该怎么样抑制胃酸。
1: 对，
0: 所以我们会选择抑制胃酸的药。老百姓都知道什么药呀？奥美拉唑。因为他们都会到外面药店去买奥美拉唑呀，这些药。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抑酸的药是最主要的。接着呢，我们针对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杀细菌的治疗。就是目前我们经常推荐的就是14天的杀细菌的治疗。接着就是要可能要停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比如说止痛药呀，解热镇痛的药，这些都是不能再吃的。那么我们第三个方面的治疗呢，就是我们的什么手术治疗。当我们通过内科的积极治疗它没有办法让溃疡愈合的话，我们就要采用手术的治疗了。当然大部分的消化性溃疡呢，我们都可以在药物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溃疡得到愈合。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消化道溃疡，消化性的溃疡伴有穿孔，伴有出血，内科治疗已经没有效果的，伴有幽门梗阻，甚至溃疡的一个癌变等等，顽固性的、难治性的这些溃疡，可能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干预。
1: 这类疾病目前在临床上经过治疗以后，它的愈后怎么样？也有一些网友在讨论说，这类疾病它复发率很高，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对，消化性溃疡呢，其实整体的愈后是比较好的随着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的不断的增加，它整体愈后相对较好。大多数的溃疡呢，经过治疗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症状得以缓解。那么我们复查胃镜会发现溃疡面也是得到一个愈合。那么有少数的消化性溃疡呢，就会出现一个难治性的溃疡。那当然这些难治性的溃疡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危险因素不能根除。比如说长期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长期的饮食的不规律长期的在吸烟饮酒，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啊，危险因素不能根除，就容易导致这些的预后不好，就会形成一些难治性的溃疡。
1: 嗯，
0: 那也会导致溃疡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整体消化性溃疡呢，还是预后相对较好。那么，除非去除一些我们影响预后的一些因素，啊，包括一些病因啊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还有患者的一些体质呀啊等等这些。我们大部分的溃疡总体来说预后是良好的。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药物治疗，还有哪些辅助的疗法可以帮助患者来缓解症状呢？
0: 这些其实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辅助疗法，也就是我们养胃的好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烹饪的方式。那么胃不好的人呢，尤其是要避免吃一些过硬、过酸或者是过辣的、过冷的一些食物。烹饪的方式呢，尽量选择我们的免煎炸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蒸呀、煮呀、炖呀、烩呀这些方式，能让食物更加细、更加碎、更加软，能够减少消化系统的负担。不要暴饮暴食，避免增加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三餐要定时定量，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我们胃肠的一个生物钟。当心呢，不要让我们的胃部着凉。那么可以穿一件背心这样子去我们适当的增减衣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多食一些膳食纤维、粗纤维的东西多吃蔬菜水果，那么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减少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胃肠道现在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息肉的形成呀，很多人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有一些胃息肉或肠息肉，让大家就想着这些息肉如何去预防呢，其实就是要多吃粗纤维的东西，加强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坚持规律的运动那么可以通过运动呀，加强腹式呼吸可以改善腹腔血液的循环，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那么最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些中医的方式那么可以加一些中医的药膳呀我们养胃护胃的药膳。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趣味医学知识，我们来讲一讲中医与营养联手解锁易瘦体质。那其实我们如果要是去关注自己体重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神奇的朋友，就是怎么吃都不胖，也有一些人呢一吃就胖，这就是体质的问题。我们需要精准的辨证，找出胖的根源，先看哪种体质。比如说你是脾虚湿盛，还是痰湿内阻，还是肝郁气滞，还是脾肾阳虚，不同的体质肥胖成因和调理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再有呢，就是要个性化的方案，多管齐下，以内调为本，个性化的中医调理，根据体质和症型开具健脾化湿、疏肝理气、温阳补肾等功效的方药。然后呢，外治就是像比较火的现在中医埋线呀、穴位埋线，还有针刺，刺激特定的穴位抑制食欲。再有就是刮痧和艾灸、拔罐都可以起到减肥的辅助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文艺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 ，G216附近，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西河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3: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2: 田间、牧场、
3: 工地、街巷，
2: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4: 节日快乐。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9: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5: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金土地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五一假期这几天，是不是收音机前的您也在琢磨着去哪玩，既能够放松心情，又能让孩子长见识，还能去听一点暖心又接地气的乡村故事。今天节目里面都安排到了，一起走进玉民县江格斯乡江格斯北村，解锁一处宝藏，在边疆的旅游胜地，带大家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一起来听实习记者张扬对玉民县江格斯北村党支部书记郝香丽的采访，一同来感受这片乡野田野上的喜人变化。
11: 咱们70-80年代印象体验园具体在江格斯乡江格斯村的哪个位置？
12: 咱们这个体验园呢，就在江格斯乡江格斯村，它是在咱们江格斯乡政府以西的500米处，紧挨着咱们219国道，位置特别好。
11: 嗯，那距离县城有多远？
12: 距离咱们玉县县城是3公里左右。
11: 如果是自驾的这种方式，方不方便呢？
12: 特别方便，咱们从玉民县城到咱们7080年的印象体验园开车1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
11: 啊，那
12: 自驾过来呢也对，自驾过来非常方便，而且沿途的路况特别好，停车也方便，是去咱们小白杨哨所和巴尔鲁克山的必经之路。
11: 哦，那这个体验园是郝书记带着村民一起建的是吧？
12: 是的。
11: 当初为啥想着做这么一个怀旧的园子呢？
12: 因为我们江格斯村主要是以传统的农业和牧业为主，就是农牧结合的一个村。我们想着这第一个呢，是依托咱们219国道的一个地理优势和运县山花节。

0: 虑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也是想着留住咱们这个边疆乡村的一个年代记忆，传承老一辈的这种奋斗精神。同时呢，我们就想带着村民就近就地就业，能够增收。相比这个传统的种养职业呢，这个项目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这个乡村的发展，也更有长远的效益。
1: 哦，是这么考虑的。
0: 对对对。
1: 听说当时建这个70、80年代印象体验园，你们是吃住都在这里，当时总共用了多长时间？
0: 从开始建这个园子到它顺利完成，这将近是6个月的时间。当时呢，大家干劲特别足，吃住基本上都在咱们园子。我们是想着能够抢个工期，就是和咱们这个，比如说5一、11这样的假期能够结合到一块儿。但是在这个园子打造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确实，就是说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这个园区建设，我们要进行这个让它更有年代代入感。或者是让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游客到这来呢更有体验感，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县委王涛书记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就跟我们讲，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的话，我们就按照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进行1:1的进行一个还原。所以说，我们总共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体园子的改造，并顺利进行了咱们的这个试营业。
1: 哦，总共6个月，这6个月一定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吧？
0: 对，而且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干劲也特别足，我们村两委班子也干劲特别足，就觉得是我们自己村转型的迈出的第一步嘛，万事开头难，所以大家也没有觉得很辛苦，但是确实干劲很足的。
1: 那咱们体验园占地多少亩
0: 35亩地。
1: 啊？啊，那分了哪几个主题区？
0: 我们这个园区呢，总共是5个核心的打卡区，分别就是咱们的农耕文化长廊，这里面呢就是展示了咱们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第一代机床，包括我们的212，包括我们的新疆的这个收割机等等农机具和交通工具的一个展示。房屋就是从50年代的地窝子，一直到90年代咱们的现代民居，每个年代都有，而且这里面呢，我们打造的也比较细致，就是从我们把这个农村里面能够融入的，比如说厕所革命呀、家具陈设呀，包括他当时的这个，咱们用这个吃的这些饭菜呀，都有。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70、80年代的这个房屋，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里面都有点啥？
0: 你看我们70年代的房屋是3大间，就是你一进门。是中间，这是一间，然后左手右手是各一间。然后我们当时的那个，它房顶就是用报纸糊的那种房顶，而且我们这个就是这个70年代房屋里面，它的报纸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就是我们把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打造的特别细，就是从一个小细节就能让你感受到你真的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们在这个70年代房屋的墙上，我们陈设了一套，就是我们一个80多岁的老爷爷给我们捐赠了一套木工的，就是他当时的工具，就是从刨子呀、以前的墨盒呀等等这些东西全部放在那。因为到现在我在我们接待的这些游客里，包括研学的这些团队里，很多孩子以前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拿尺子在画线，但是木工我们是拿墨盒在绷那一条线，他们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本地咱们新疆本地的土炕。然后带着火墙，这边70年代的这个炉子跟前还有手拉式的风箱，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有手摇鼓风机，80年代的这个顶棚就变成了金纸条拉的那种金纸条，然后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到80年代，我们的房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它是3大间房子，到80年代就变成了明三暗五，明三暗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开门进去看的时候，它是3间。但是它往里是有延伸的，就变成了5间房。而且到80年代呢，它小型的会客厅已经初步就是形成了，就有一个类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客厅，但是当时它不是那么区分的那么明显，但是已经有了。这就是说明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在发生变化。而且从它陈设的家具来看，你像70年代，我们就是一个8仙桌，带两把木椅子。到80年代，我们就有木自己可以打家具做的沙发、高低柜儿。大立柜、五斗橱这些就都有了。
1: 那到现代的这个有什么变化？
0: 到现在你看，我们就从地板来说，60年代我们是土地，80年代时候我们就变成了红砖铺地，到90年代咱们就是地板砖， 而且到90年代咱们就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

0: 洗衣机就从单缸的变成了双缸的，是吧？然后再到90年代末的时候，咱们其实很多条件好的就有住楼房的了，而且我们从庭院来讲，就是它就变成了三区分离，就是有我们红砖垒的这种小隔墙，然后我们的厕所也变成了砖砌的了啊。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儿最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围墙上会有那种碎的玻璃碴子把它立起来。因为什么呢？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已经出现了万元户，而且这个老百姓当时那个时候他没有把这个钱去存到银行的这种意识，可能也觉得这个钱可能放在家里比较安全。实际上他立那个玻璃碴子就觉得可能我们会防个小偷呀或者是什么，只是寻求了一个心理安慰。但是从这些来说就可以体现出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好了。而且到90年代，我们的土锅炉、我们的土火锅，就是那个小的那个铜火锅都有了，就是从吃的、住的，包括你的家具，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年代我们都会根据这个不同年代的特点把它陈列出来。第三个就是我们人民公社大食堂，它是分为两层，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可以接团餐、承办婚礼等等这样子，我们同时可以容纳是300人就餐。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进行住宿，这个住宿呢也特别有特色，它就是用的是咱们70、80年代当时那个木板床，然后我们的老粗布单子，和一些家具都是那个年代的。当然了，我们现在也是针对不同的游客，的需求呢。如果有游客来，他需要就是宾馆式的那种，就是床单被褥，我们也可以提供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东方红小学，这个呢，其实我们更用于它这个咱们对孩子的一个研学，我们在这会开展一些特色的，当时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课。第5个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露天电影院，我们每到周末的时候会不定期的放一些红色电影，让大家就是坐在外面可以吹着风，在星那个星空下吧去看咱们这个露天电影。
1: 那在体验园，你们完全还原了这个70、80年代农村居住的环境吗？
0: 我们其实基本上还原的是从50年代到90年代，但是重点呢是70、80年代，因为这个我们还原就是边疆咱们农村的居住，还有咱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家可以体验到这个老式的民居、公社的院落，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地窝子里尝试的可以住一住，也能感受当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农舍里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田地，你可以感受当年的田间劳作，包括居家生活啊，都可以，就是你吃住都可以在这里面体验到，就是我们想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回到那个年代。
1: 那70、80年代的农村的生活条件和现在的差距在哪里？
0: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讲，我们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差异确实非常大。你比如说，从当年的吃穿，我们住都很朴素，条件也很艰苦。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房屋呢，就是把它这些老物件都展示出来，能够通过这些，让咱们的所有游客一进去就感到，我曾经住过这样的房子，我用过这样的缝纫机，我骑过这样的自行车等等，能够让游客，然后看到餐桌上，我们现在就是每个年代房屋都有当时那个年代吃的这个物品，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仿真的菜，就能够让游客感到，哎，我曾经吃，我是吃过苦的，我到现在，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能够在这个里面去忆苦思甜，更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1: 说的太好了，那咱们这个农耕文化长廊里摆了哪些老物件？这老物件都是从哪里来的？
0: 我们这些农耕文化长廊里，我们陈设的有咱们国产的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有我们这个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开的这个铁牛55，当时就是说这个机型，我们不能说是当时那一辆车，但是这个机型，还有咱们一直在咱们国家一直在用的老解放这个汽车、老式的拖拉机等各类的农耕和生活老物件，这些东西大多都是咱们自己本村和周边的村民主动去捐赠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确实也是通过入户挨家挨户征集来的一些旧的生活用品，每一件物品都有它当时的年代故事。
1: 那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咱们现在的普通餐厅有啥不一样吗？
0: 我们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当时就像大家吃这个大锅饭、集体饭的一样，就是一种我们现在来说就像是复古的公社风，就是以前人民公社。就是它复古的一个风格，而且里面的环境布置，就是比如说窗帘，我们也是那种以前的花布，然后我们用的桌子是老式的八仙桌， 然后我们用的餐具就是当时年代的那种铁碗、搪瓷盘子等等，就是氛围感、体验感都充满了这种年代感，也让大家感觉到更有情怀，也更接地气。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菜品呢，主打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地道的农家菜和本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爆炒八十块羊肉，我们的大盘鸡，还有我们的时令的这些农家野菜，我们的这个哈萨克族的特色的馕，我们玉米县本地的酸梅汤，塔城的马螺蛳，塔城的糕点，可以说是既好吃又实在。
1: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体验得到，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还有咱们就是每个年代不同的忆苦思甜的饭。
1: 有哪些忆苦思甜的饭？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以前我们曾经的窝窝头，现在咱们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鱼圈馍馍呀，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蒸这个木须呀，还有最早的以前呢咱们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家里做的就是烤的那种锅盔呀，就是这种都在我们这儿可以吃到。
1: 那咱们孩子能体验到怎样的一堂怀旧语文课呢？
0: 我们这个课堂里呢用的就是老师的黑板啊，然后老师的课桌和凳子，就是长条凳，就是老师的那种那个桌子。老师呢也会穿着当时那个年代的服饰进行去讲课啊，就是我们在黑板上书写呀，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读一些经典的老课文，让他们去讲一些以前小的时候的这种，比如说乌鸦和水鸭等等这样子的，就是怀旧的这些内容。再一个我们还会写，让他们写毛笔字，就是我们会在在那让他们写然后重温当时上课时候的那种课堂口号，然后再一个就是体验那个年代的，就比如说打沙包呀、滚铁环呀、溜溜蛋呀这种当时的那个课间的活动。
1: 那露天电影院和绿皮火车冷饮店是体验员的网红打卡点，那这两个地方有啥特别的互动活动吗？
0: 这个露天电影院就像我刚才前面给您说的，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播放一些经典老电影，比如说小兵张嘎呀、地道战呀，然后我们也会组织这个红歌合唱，很多游客来了以后也特别愿意参与到这个里面。然后我们的绿皮火车呢，它其实冷饮店它主打的也是复古拍照，我们会提供一些怀旧的零食和以前的小吃，比如说我们以前喝的这个气泡水啦、大风车的这个冷饮呀，还有专属那个年代的主题打卡活动，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年代服饰，就是每个年代的服饰，还有我们各民族的服饰都能在这儿进行主题打卡，氛围感是特别强的。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游客量特别多，去年我就是初步统计了一下，我们每年每天的人流量在15000到20000人次。
1: 那假期来体验园的话要不要门票？
0: 不要，我们这个园区呢是免费开放的，不收门票。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园区里准备了像滚铁环、跳房子、丢沙包，就是以前老式的那个大背头电视的卡拉 OK 比赛等等这些怀旧的小游戏。不管你是这个团队研学老人还是咱们中青年还是小孩，都能免费参与到体验里面，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年代房屋里面体验咱们这个菜地农耕劳作。
1: 那咱们有没有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老人呀，或者是家长呀带着孩子确实到咱们这个农耕地里面去种种菜，然后摘摘菜之类的？
0: 有，特别很多，尤其是这个老人就喜欢到我们这里面，他会给他带来的这些孩子去讲，这个菜应该怎么种，当时我们是咋样子的，然后这个田埂怎么打，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种辣椒也分好多品种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这个浇水是怎么样浇，你比如说中午太阳热的时候不能浇，刮风的天气这个辣椒不能浇水，他们就在这个一言一行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科普。他就给这个孩子就讲到了这些作物的生长和它的一些特点。
1: 那个农耕文化长廊里的那些农机具，您刚说的什么拖拉机呀之类的，咱们那个还能开吗？
0: 那个是不能开，但是你可以上去体验。给您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这个东方红拖拉机。这个东方红牌拖拉机呢是咱们国产的第一个拖拉机。当时就是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咱们毛泽东主席还是专门做过批示的。他说我们中国自己产的东西一定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名字。因为它产自在咱们河南洛阳，当时曾经起过这个白马呀，牡丹呀这样子。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些只能具有河南省的这个省域特色，不能作为咱们，好像不能代表咱们整个中国。 最后他们那个经理安道平就是去开会的途中，这个大喇叭上就在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他就觉得东方红这个词特别好，特别有寓意，所以回去他就召开了他们全场的职工大会，全票通过，所以这个东方红就是这么来的。在我们接待的一些游客里面，老年人特别多，就是他当时曾经参加过咱们这个生产大队的这种劳作。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游客，他82岁，等我到那个地方，我看到他在流眼泪，当时我心里确实也很吃惊，我就问这个，我说爷爷你是怎么了，我以为他身体不舒服你知道吧。最后他就站在我们的东方红拖拉机跟前，他在流眼泪，他说孩子你知不知道，我干了一辈子农机，这些都是我曾经开过的车，我今天就是想上去，我坐在这里我再感受一下，但是我的孩子不同意，因为考虑到他82岁了嘛，考虑他年龄大行动不方便，那个车又高害怕磕着碰着。最后呢我们就叫来了我们的志愿者啊，辅助他然后坐进去。我就觉得突然之间这个爷爷坐到那个驾驶室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两个眼睛是在放光的。就感觉他好像又回到了他年轻的时候，然后他又在开着这辆机械在生产在劳作。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打造就是让这些人能够找到当时的感觉，能够也让现在的孩子能够体会到和以前不一样。你像现在的孩子，一个平板一个手机外卖点到家，他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觉得他应该让他们到这个田间来体验体验，让他们来看看。因为很多孩子我们去给他研学的时候去给他讲，哎，这个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我们当时吃不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
1: 因为他们离那个年代太久
0: 太远了。对，太远了。就像我们70年代的房间里，我们有一个房顶上挂了一个编的竹筐，然后我就每次研学来的时候我都会问这些孩子，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啥的，然后他们就说不理解，他说是可能是装东西的吧，我说你说对了，但是你们知道它是装啥的吗，他们不知道，我说这是装家里就是最好的吃的。然后我说当时我们的父母会告诉我们，家里老鼠比较多，把这个东西挂高一点老鼠吃不上，我说实际上它是防孩子的，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吃不饱，这个东西就害怕我们在这个孩子在家把这些粮食给糟蹋了浪费了。我说我们都是考试要考上100分了，然后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从那里面拿出来一个，而且一个饼干会掰成几半分给我们吃，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不理解，他说还有到现在还有想吃啥吃不上的吗，我们那个年代是我们走过来的呀，所以他们感受不到。为什么我们就说我一直就是想着通过这个年代我要开展研学，就是这个目的，我就想让他们知道以前不容易，你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吃过苦给你们打下来的江山，而且现在祖国也需要你们为以后去更努力去做贡献，所以我们就想着通过研学能够更能激发咱们这个孩子这种感恩意识吧，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传承咱们这个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让他们能够好好学习，以后为我们自己的祖国做贡献。
1: 哎，说的太好了。那带孩子来研学，园区有没有什么专门的讲解员？
0: 有，我们园区呢配有专职的讲解员，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咱们游客的年龄，包括孩子的这个年龄，研学的需求，我们是机动的去调整这个讲解的内容和难度。比如说我们针对我们的小朋友，我们会用一些更通俗有趣的方式，比如说融入到这个游戏啊，或者是农耕劳作里面去给他们去讲解。在针对咱们这个成人或者是团队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侧重讲咱们这个历史呀和文化的内涵，去讲这些。
1: 那从体验园出来，江格斯村周边还有哪些田园风光呢？
0: 你这样说，我们到我们江格斯来，我觉得你一天是游玩不完的。你看我们周边呢，就可以逛我们的未来家园，我们的农科之乐园，然后我们还有阿克提克村的哈萨克族风情民俗村落，可以在这里面欣赏田园风光，这无动力的这种这个游乐设施，还能体会到咱们这个农家的采摘，品尝我们玉米县的80代羊肉，哈萨克族的这个特色美食，真正的让你们能够感受一下我们地道的乡村风味，全流程的可以让你从这个以前的艰苦岁月到现在的咱们这个未来家园，就是现在比较这个科技智能高科技的，就是从这个过程中就是能让你看到我们的日子就是一天一天一个年代一个年代的发展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穷到现在我们过得很幸福的这种变化。
1: 未来家园里面都有什么？
0: 未来家园我们是有餐饮部和那个客房部，它是两个不同 一个是中国风的一个院落，一个就是咱们徽派的院落，是两个院落。但是这里面我们采取的都是比如说点餐住宿全部都是智能的，就是机器人在给我们服务，包括你上菜我们也是机器人的。就是科技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陪这个老年人来的大多数有中青年群体，然后带孩子来的呢也有很多年轻人的群体，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无论你是小孩中青年还是老人，在我们这都有你可以找到的那个你能吸引你的地方。
1: 那刚才说了这个无动力啊，无动力的这个乐园，无动力的乐园里面又有哪些好玩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可以，这个无动力乐园先给你讲一下我们打造它的初衷吧，因为我们想着留住孩子，让孩子能够体验，而且你像咱们现在还推出了，咱们不是有这个春假呀、冬假呀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农科之乐园全都是需要你自己动手的。比如说这个滑索呀、彩虹魔网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坑爹过山车呀，这些这里面还主打一个是啥呢？父母的陪伴。我觉得陪伴是最好的老师，父母也是他最好的老师。所以说这很多东西，比如说坑爹过山车，那就是要父亲来帮你助力，你才能去做，才能滑走。所以说就是说我想着就是不仅是孩子吧，父母也需要腾出来一些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
1: 那咱们最后给听众朋友也推荐一个适合出行的旅游线路吧。
0: 那就给大家推荐一条我们一日游的一个精品线路嘛，就是如果您自驾或者是跟着团队来到我们玉明县城以后，我们从玉明县城就可以看我们的生态公园520打卡点等等。从玉明县县城出发呢，我们就可以先来到我们7080年代印象体验园，逛咱们这个怀旧这个民居进行打卡体验，这个再去我们周边的就是我们农科之乐园，之后呢在这儿您可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前往我们的小白杨哨所去感受我们的红色文化，最后呢到我们巴尔鲁克山看看我们的自然风光，就是怀旧红色美景一件事的全体验，特别适合咱们假期出行。
1: 那咱们山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现在我们的那个
1: 看到山花吗？
0: 现在我们的八旦杏花已经开了啊，我们今年的玉明山花节的开幕式是放在了5月30号，所以说五一期间大家来的时候，我们这可以一路可以看到我们的山花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八旦杏花，我们的这个草原上的这个小黄花等等都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看到牛羊成群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这种情景吧，然后你还可以体验是这个骑马呀等等，在这都可以的。
1: 那现在主要开的都是哪些花？
0: 这山花可是品种多了，然后你看我们的现在八旦杏已经开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野生郁金香也相继马上就要开，紧接着还有我们这个锦鸡花等等，就是陆续就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十月，在玉明县你可以赏到不同季节的不同的山花。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 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听众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农机博览会邀您共同关注。25载深耕蓄力，5月25日相约乌鲁木齐，智能农机、智慧农业、各类农牧装备一站式打卡，跟着我们一起逛农博，解锁现代农业新科技。
1: 进土地逛完了好玩的体验园，接下来咱们走进玉明县江格斯乡阿克铁克切村，一起来听一听实习记者张扬对阿克铁克切村党支部书记段婷的采访，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段书记好，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个阿克铁克切村当党支部书记呢？
3: 当时选择我来阿克铁克切村呢，一个是使命所系，当时呢我也是一名党员，在咱们组织需要的情况下把我下派到了我们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阿克铁克切村的老百姓呢比较热情，而且比较淳朴。我们这边呢还有主要是而且是一个生态搬迁村，老百姓从过去的游牧到定居，想过好日子劲头特别足，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当时村里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3: 刚到村里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我们哈萨克牧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
2: 那刚到村里的时候啊，肯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时候您心里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3: 说实话，刚来时的时候呢，语言不通，习俗也不熟，而且村子里面的产业也空白，工作确实是处处碰壁，心里面也不是没有犯过难，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打退堂鼓。一来呢，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党员，又是被咱们上级党委所下派，就是让我来啃硬骨头，来去解难题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二来呢，因为我们村里的老百姓呢都特别的真诚善良，虽然说交流不是很方便吧，但是呢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特别是老百姓家里面去的时候端上一碗热乎乎的奶茶，就是我们互相交流的时候都能真情的流露，我觉得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金贵，
2: 都值得了，是不是？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在村子里面，就是越是困难，越说明乡亲们就是需要我，村子里面的发展也是需要，我要是走了，我觉得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就白费了，乡亲们这个日子呢，这个盼头可能，刚刚的有一些盼头，然后可能就会有这个心凉呀，或者是这种这种失望啊。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是说就是想的正是这份责任和老百姓的需要，然后撑着我一点一点把村子里面的各项工作往前推。
2: 那您刚来的时候是怎么一步步走进村民心里的，变成大家的小段书记的呢？
3: 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我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员，我不是我们本村的常住人口，然后我的户籍呢也不在我们村儿，然后对我们村子里面的老百姓的一个情况也不了解，对咱们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也不了解，心里确实有顾虑，也有差距，然后我就想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融入到老百姓当中，如果就是在工作当中，老百姓有听不懂我说的，然后我会克服自己的困难，去带着我的村干部一起去挨家挨户的去串门，去比划着去学习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语言，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跟老百姓交流，再比如说如果谁家有困难，然后我会第一时间的冲在前面帮助老百姓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再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的牧民转场、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实事儿。这样呢，我把老百姓当成亲人，村民也会把我当成自家人，所以从外来的段书记现在到我们的小段书记，这个称呼的转变也是老百姓对我最大的认可。
2: 那阿克铁克切村是一个生态搬迁村，搬迁之后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这个变化呢？
3: 你想想，老百姓从深山里面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一下子搬到咱们这个定居点，这个生活状态呀变化呀都是特别大的。一开始呢，有最大难题呢，就是生活习惯转不过来。过去逐水草而居，现在住进砖房用上水电，很多老人他们都不适应，不知道怎么去打理新的生活。第二个呢，我就觉得生产方式跟不上，不游牧了，牛羊变少了，靠什么挣钱？没产业没技能，大家心里面都没有底儿。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咱们思想观念难转变，就是觉得搬下来了没活干没收入，对未来没有底气，发展的劲头提不上来。简单说就是住上了好房子却没有过上好日子，稳得住能致富成为了咱们当下过去这个整个搬下来的一个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2: 那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落实，怎么去解决的？
3: 现在呢，我们也是慢慢的逐年去依托219的国道，慢慢。

0: 的用咱们的实际力量去引导老百姓，跟着老百姓一起去干，老百姓想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老百姓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方向就什么，就是群策群力，让老百姓所想、嗯就是我们村干部的方向，努力的方向，就这样，就是就是党委也好，还是全村党员干部群众也好，像过去可能就是党员看，干部看，干部干，党员干，然后群众看。现在呢，咱们老百姓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转变，而且能致富这个过程，就是需要我们全村老百姓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光靠干部是干不成的。
1: 对，要大家一起去努力才能克服种种的困难，是不是啊？嗯，
0: 对，嗯，是这样的。
1: 那您说要带领咱们村民发展这个新业态，那最初是怎么发现咱们村的这个旅游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呢？
0: 其实这个不是我发现的，是乡亲们的生活和这片土地本身早就把这个优势摆在那儿了。
1: 嗯，
0: 我们阿克铁格切村呢，它也是咱们去往 4A 级巴尔鲁克山景区的必经之路。我们这边呢，沿线上有原生态的乡村风光，还有我们浓郁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嗯，
0: 像比如说毡房呀、奶茶呀、塔巴囊呀、歌舞呀、骑马呀，这些城里人都是比较稀罕、比较向往的东西，在我们村就是日常。过去呢，大家只是把这个当成过日子的一些生产用具，没有想把这些资源呢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农文旅的一个产品来进行让游客来体现，所以我们就进行琢磨，就想的守着这么好的山，这么纯的民俗，为啥不能搞乡村旅游民俗体验，让游客来走进我们这里看风景，体验我们的生活，品尝到我们特色美食，这不就是把风景变成前景，把民俗变为产业了。然后再加上咱们玉明县在大力发展一花一羊，办山花节，搞赛事活动，我们村刚好是搭上这趟车，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带着村民发展民俗文旅新业态，把咱们的生态优势，这个民俗优势真正变成增收致富的优势。
1: 哎呀，这个段书记您说的太好了啊！也正是因为我们村民搭上了这一趟旅游的这个快车道，所以这个村民的生活才会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是不是？
0: 嗯，是的。
1: 那一开始这个动员村民搞这个木家乐啊民宿，肯定有人会有很多的顾虑吧？
0: 嗯，是的。嗯，刚开始呢，因为老百姓就是说想的是这个我们搞这个木家乐呀民宿呀，顾虑还是有的。老百姓顾虑，我把这个东西搞起来了，没有人来了怎么办？我投了钱，赔了钱怎么办？我们不会经营，又不会搞接待，这全都是老百姓所顾虑的。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去想着强迫去老百姓去干哪一项业态，只是我们想着村干部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干部共同参与到老百姓这个业态当中，老百姓不会什么，我们去帮助老百姓去干什么，一点点去给老百姓做示范，一点点去帮助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这个困难和疑虑。比如说他的装修不知道怎么去装，毡房布置不知道怎么去布置，包括咱们的菜品呀还有服务呀，这都是一环靠一环的难题。所以说我们经过呢，就是也是引导咱们这个村上的老百姓去开办这样的业态，也是需要咱们老百姓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和底气。我们也是组织咱们的群众去到了其他的县市进行学习和交流，学习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呢，他们这个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更是有信心沿着咱们219的这个黄金大道，立足于咱们村子里面的生活用房变为生产用房来开办业态，切实让自己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还能增收。
1: 啊，真是太美好了啊！想想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日子，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期盼。那么咱们村紧邻这个219国道，又是巴尔鲁克山景区的必经之路，那这个区位优势到底有哪些区位优势？
0: 区位优势，因为我们村子呢是在咱们县城以西的7公里，然后我们村刚好是219国道的必经之地。就是说不管是去往 4A 级巴尔鲁克山的景区也好，还是去前往我们小白杨哨所的景区也好，只要是我们山上的山花呀还有红色旅游景点呀，都会经过咱们的村口，所以我们就

0: 依托这个村口来来往往的游客比较多，我们也想让把游客就能引进来住得下，让老百姓增收，又能让游客体验到我们哈萨克民族风情的各种元素，就比如说沉浸式的去体验个打个塔巴囊，去挤个牛奶，然后去做一个炸一个保尔萨克，骑个马呀，等等等等这样。
1: 也就是让所有路过这个村的游客都能够体验到我们这个村的民俗风情，是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那么，村里的穆家乐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现在的15家，那这中间您跑了多少趟这个村民家？
0: 说实话，从最开始的两家做到现在的15家，具体跑了多少户，我自己说实话都记不清了，因为牧民刚开始从这个穆家乐的这个装修确定去干这件事情，我们就每天就去上门去做服务，去做引导，所以在这个整个开，从刚开始要准备做，然后再开，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开花，整个过程我们可能去了很多的无数次，就包括咱们的老百姓里手里面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很多的资金，然后我们就想着看能不能对接政策呀，申请帮扶呀，看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这样的困难，还有就是经营上的难题。因为我们村一辈子老百姓都在游牧，没有做过去接待，也不会掌握咱们游客口味的饭菜，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游客去沟通，所以我们后期呢就是想着看，就是外来引进一些这样的能人和我们老百姓一起去干。刚开始呢，我们引进了一个回族大姐，因为她烹饪技术比较强，特色美食比较有经验，所以说慢慢的示范带动，到现在我们全村老百姓自己就能在自己家门口去搞这个穆家乐了。然后后期刚开始呢，我们还对接了咱们裕民县的旅游公司，因为咱们前期呢，咱们裕民县有这个引客入豫的这个优势。引客入豫，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跟咱们线上的旅游公司对接，看咱们的游客团队，这个旅行团队能不能到我们村子里面来，就是吃个团餐，到村子里面转转，这也是老百姓看到的希望，也是给咱们老百姓拉来的客源嘛，也是攒足了人气儿。
1: 那除了这个穆家乐以外，还带领村民发展了哪些新业态？
0: 因为咱们手工刺绣这一块儿一直就有，也是在咱们的非遗这个文化当中。那么我们还是想着挖掘一些老百姓擅长做的，你比如说像刺绣，咱们老百姓妇女群众他们都会，就会做一些这样的小摆件呀，直接性游客来了，我们就可以在村子里面巷道里面直接卖，然后让这个妇女群众在家门口也能挣钱，而且还能照顾家里面的生活起居。然后其次呢，就是。近2年呢，我觉得我发现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这一块，特别是以村支书的这个身份去直播带货，去为家乡的去代言，为农产品去发言，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我们裕民县的山货的品质。所以说，我们也是从2025年开始，今年是第二个年头，就是想把我们村子里面的民风也好。还有我们裕民县的好风景、好特产，都依托咱们的互联网，拿到互联网上来进行推广，尽可能的也是想卖到全国各地，真正的实现呢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全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良好态势。你像我们村呢是一个牧业村，那么我们村呢是卖了一些80拜羊，还有风干牛肉，然后风干马肠，然后我们隔壁农业村队的呢就会。帮助大家卖一些红花籽油、红花丝、红花蜂蜜啊，主要是大概是这样的。
1: 那咱们80拜羊肉啊，都说特别好吃，它究竟口感怎么样？好在哪？
0: 这个80拜羊肉呢，它低脂高蛋白，这个肥而不腻，而且我们80拜羊这个不仅是它的这个肉质上面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裕民县有707万亩的大草原。你再说，像我们村儿就有77万亩的大草原，这个小羊羔80拜羊，每年4月份就当下是这个产羔期，从出生就在大草原吃着咱们的中草药，喝着矿泉水，它这个肉质肯定是顶呱呱的好。

0: 是比较鲜嫩啊。
1: 对。
0: 那咱们的红花呢？
1: 红花呢，因为我们玉米县呢也是被誉为中国无刺红花之乡，大家呢就是像我只要是有农户有旱地的，基本上都种的有红花。红花呢就是是中草药，而且通过咱们县委的这个努力下呢，也是引导了我们县域的有一个企业，然后把我们农户的这个红花籽进行集中采收，收完了以后呢，然后压榨成为红花籽油来进行对外推广。一方面呢，也是连农带农带动了我们当地的收入；另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全县的农产品，做出了一个名片。
0: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直播卖出产品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那必须记得，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第一次直播呢，我紧张的特别特别紧张，而且还磕巴。就想着把咱们村的80败羊、红花籽油、红花茶，好，怎么好好的介绍给大家。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去下单的弹出来的第一单、第二单、第三单，就是接连不断的跳单的时候，当时又激动又兴奋。激动的是啥呢？我觉得咱们玉米县山区种出来的好东西，终于是走出来玉米县，卖到了全国各地。更欣慰的是啥呢？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养的羊，还有红花丝，再也不愁卖了，就是在家点点手机就可以挣钱。所以我就觉得，刚接触互联网到现在能帮老百姓去卖出一些农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摸索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功夫呀，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您在私底下应该练过很多次吧？
1: 当时去练习直播卖货的时候呢，就是我准备了很多资料，把我们玉米县县域范围内的全部的景区，所有的农特产品，包括我们玉米县下辖几个乡镇的所有的这个优点和特色，我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罗列。我刚开始紧张到我不知道去用什么话去哪个言语去形容我们玉米县的美。更何况就是更紧张的时候，我就用哪句话去形容我们玉米县的优质农产品，就是怎么样让游客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到哪里。所以说我们私下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然后我们玉米县的巴尔鲁克旅游公司也是去对接了一些这种达人，让有经验的达人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后期呢，通过我自己的这个摸索，然后到我自己再去独挡一面对着镜头，我觉得这都是多方面这个各级干部和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才让我有勇气有底气去站在这个平台上理直气壮的去宣传家乡，去宣传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些努力和付出都是成正比的，更何况是我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我觉得这份大爱，把我们爱的种子撒向我们玉米县的各个角落，我觉得也比较欣慰的吧。我觉得
0: 段书记说的真好。那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好的特产卖出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它卖向了全国各地的呢？这个运输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玉米县呢这边是这个一个边境县，而且呢比较离乌鲁木齐也比较远，有个到500到600公里。所以说我们为了去节省咱们这个快递的时间和成本，我们把这个优质农产品全部都放到咱们乌鲁木齐的云仓里面，只要大家下单，然后我们这乌鲁木齐云仓那边就会直接性就发出，一方面也是节省成本，一方面也是让客户尽快的去收到我们当地的特产。
0: 那咱们的这个特产我们最远卖到了哪里？
1: 上海、北京、黑龙江都有，全国各地都有。
2: 感谢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金土地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团结路东往西方向，和平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华北路北往南方向，从红山路到西河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户货线北往南方向，雅山中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2: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1: 田间、牧场、
2: 工地、街巷，
1: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者
3: 节日快乐。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高中历史教师王亚楠采用情境式教学的方式，带着学生们在课堂穿越到民国时期，帮助民国学者策划展览，唤醒群众的救亡意识。创新的课堂让同学们真正的爱上了历史课。今天的为师者说板块，我们一起来感受王老师的创新课堂。
5: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高中历史教师王亚楠老师，我们先来听一段王老师带着学生们在课堂上穿越到民国时期，帮助民国学者去策划展览，唤醒群众的救亡意识的教学片段，我们共同来关注。
6: 于是学者们呢，准备在首都新办一场国际形式唤醒东方的文物之声展览。那学者们呢，那他们非常的忙碌，于是就邀请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也就是你们，来为他们准备我们所说的这场展览。那之前呢，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变成了策展人，甚至是我们所说的博物馆的主理人。那你们这些主理人呢，也分小组进行了探究。那我们分为了3个小组来探究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那今天呢，我们要请他们来进行展示。来，第一组负责展示的是谁？
7: 这个公元7到10世纪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所以我们从这个时期里面选出了5件文物，涵盖了从建筑、制度到文字等多方面进行了展览。
5: 听了王老师课堂的一段片段，我们共同请进这个课堂的主人公王亚楠老师。王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5: 带着孩子们玩穿越。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在教学片段当中，孩子们好像真的穿越回去，一边策展一边争论啊。我好奇的是啊，这个帮助民国学者策展的这个点子，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孩子们进入角色顺利吗？有没有这个学生特别入戏，让您感觉哎眼前一亮心头一震的？
8: 这节课其实是我们清明节后上的第一节历史课。那我在背这节课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这节课的内容跨度很大，它从中国的两汉时期那一直要过渡到中国的近现代。但是我就发现这节课它的基本落脚点就是我们要涵育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家国情怀。所以呢，当时在借鉴很多优秀教学设计的基础之上，我又想到学生之前对觉醒年代这个电视剧非常感兴趣，而且他

0: 能不能让咱们的孩子呢，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学子，那和学者们一起穿越到敦煌，在保护敦煌文化的过程中呢，去发现中华文化它有着不屈的生命力。那学生刚开始其实想进入角色有点难，所以我们在前面呢进行了一个大量的铺垫，但是到后续他们进入角色之后呢，讨论特别的热烈。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一个负责上台展示的女生，在这节课结束呢，有很多听课的老师对她赞不绝口。她当时在介绍完她所负责的文物之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回首我们的来时路，中国并非是在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呢曾经深刻影响世界，所以同胞们，我们要以中华之文化来捍卫中华之主权。
1: 那这句话我觉得对当时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2: 其实您平时的这个课堂当中设计过类似的穿越任务还挺多的啊，比如说让学生扮演个唐朝的商人记账啊，或者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写传单，还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吗？能不能给我们再做一个分享？
0: 因为我们历史它是一门讲述过去的学科，那为了能让学生们起兴趣呢，那我们呢经常会设计这些穿越活动。当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它其实不是在课堂上的穿越，是在课下。我指导学生们的过程之中，那我们八中呢每年都会举办纪念129的活动。去年年末的时候呢，高二一班的孩子们他们决定就以129运动为背景来表演一个舞台剧，当时呢就寻求我的帮助。 那在我们的集思广益之下呢，我们系统梳理了在这一个时期的整个运动始末。那么学生们呢，当时他们就确定要以共产党人和先进的北京学子们的抗争为主线，那么定下了舞台剧表演的一共有四个大幕，分别就是先在校园里面呢救亡宣传，然后呢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呐喊，最终呢在狱中去进行英勇的斗争。那最后再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 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呢，那么在呼吁我们现实幸福生活，那它的一个来之不易。那当他们亲手制作的传单在舞台上纷纷洒落的过程中，他们在宣读自己写的街头演讲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就真的穿越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好像真的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挽救咱们国家危亡。
2: 其实舍身处地的去想当时人做当时的事儿。
0: 回到这个历史的这个课本或者是回到历史的情景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啊。当然，如果是用传统概念来说啊，历史课本上的知识，那就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儿，我记住就行嘛。但是，一堂好的历史课一定不是这样的。那您觉得应该带给学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位史学家杨奎松先生就说呢，那我们历史研究或者说历史学习，它其实很像侦探。
3: 探案，我们要秉持着求真的态度，通过各种线索以及蛛丝马迹去还原历史真相。所以我觉得一节好的历史课，我们不仅要带给学生知识，我们更要传递给他们这种求真的态度。那么在求真的过程中呢，他们能够有分辨是非的一个能力，就是一种思辨能力。最终呢，他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历史，更应该对历史抱有一些温情。
2: 那通过这种历史的温情呢，才能够更好的学习中国历史，并且在中国历史的基础之上去汲取文化以及民族发展的一个力量。其实在这个教学理念创新方面啊，也是根据现在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您是深耕于大单元教学研究啊，可能提到这个大单元教学，家长们没有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也有点抽象啊，能不能就您的这个课堂具体的举个例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其实大单元教学呢，它其实就是打破书本给我们的一个设限。那我们的历史课本呢，经常是一课一课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大单元教学讲的就是，当你打破这种课时的限制之后呢，那你把某一个历史时期总结起来，当做一个整体来学习。那比如说我们以整个中国古代举一个例子，那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 但是我们在历史课上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串联出一条主线，那这个主线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历程。那我再以我们书上的某一个单元，比如说秦汉这个单元作为一个例子，我们把这个单元呢放在整个历史时期中进行考察，它其实就属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建立阶段。那我们在讲述的过程中呢，紧扣这个核心问题，那么可以来确定一些小的线索。 比如说统一多民族，或者说

0: 国家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要给学生提供一些丰富的史料，并且给他们设置一些问题链。那所谓问题链，就是你的问题一定要深浅有度，由浅入深，那推动历史课堂层层发展。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制定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秦朝是如何统一的，然后第二个它是如何巩固与发展完善这个统一的，最终就是它的制度经济和文化如何来共同支撑这个大一统的社会。那最终呢，我们再把整个秦汉它的巩固和统一放在封建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它处于何种地位。那最终的落脚点，我想应该落到它这个时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对我们当今有什么样的意义。那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探究呢，学生由浅入深的去理解，去自主的发展，那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某个朝代当作独立的个体学习，那他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中呢，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历史逻辑。
1: 那当然这样的话，大单元教学啊，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单元和单元之间它的这个关联性是不是特别强的啊？那怎么把它有机的串起来，让孩子们学得更加连贯，或者是更加完整、更加全面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要靠老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是要靠学生日常的一个培养。那么在我们老师层面，一般来说，我们八中是推倡集体备课，就是我们整个年级的老师呢会一起去备一节大单元教学的课堂。那我们可能平时要花费就是传统教学3到5倍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刚刚您说的，把这些不相干的知识怎么样串联在一起。那我们的办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通过教学重难点，我们只抓核心主题和核心知识点。比如说我们讲的宋元时期，我们就抓它最核心的那多民族的交融以及经济发展。那么讲明清时期呢，我们就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社会的转型，用这些主题把零碎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呢去进行一个串联。那么在串联的过程中呢，学生有主线，沿着主线学习的过程中呢，他就不会去偏离我们学习的一个核心。
1: 其实这个我们学历史啊，可能历史研究方面特别讲究这个史料的实证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听说您在课堂当中像带着孩子破案一样抽丝剥茧的去推理出历史的真相，或者是去找相关的印证，是吗？
0: 是的。那其实史料实证呢，它是我们近几年在教育改革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通过历史课堂来涵育学生的一些核心素养。史料实证呢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主要就是带着学生就像您说的一样，像侦探从我们的历史文物呀、文献或者图片里面来推出历史真相。那比如说我在课堂的时候呢，曾经使用过出土于湖南的一个里耶秦简。那这个用这个秦简文物呢来串联起整个秦王朝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秦简中呢用隶书书写了秦朝时期的户籍和政治制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直接讲授给学生，而是提问他，那里耶秦简属于什么史料类型，它有没有史料价值。然后紧接着我们还可以再问，里耶呢它是现在湖南省地区，在战国时期呢属于楚国的管辖，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发现大量秦国的政府文件。那再从竹简上的一些文字，比如说千陵以游行洞庭，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秦国的什么制度呢。那么再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关于家庭的户籍的描写，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户籍簿一样。那么这些户籍它体现了秦朝在统一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那学生呢就通过一小片竹简一点点的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利用自己的思辨能力呢去学习历史。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非常的享受。
1: 其实在无形当中就引导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0: 对，一直不断的追问。
1: 对，其实相较于这个初中和高中的一个区别啊，可能初中生更喜欢听故事，老实讲啊，
0: 对对对，不可避免的。
1: 对，但是高中可能更需要去思辨啊。那您的课堂然后应用了这么多的这种形式啊，如何去既保证这种思维的深度，又不会让学生觉得哎呀没意思啊，能不能这个给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在您的这种新的这种教学方式或者教学理念的引导之下，让孩子们真正能够沉浸到历史课堂当中， 沉浸到历史知识当中的个案。
0: 就像您说的，就是高中历史呢，它特别看重逻辑以及思辨能力。
1: 嗯，
0: 我们侧重于培养的是学生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演变的这种深度思考以及历史解释能力。
1: 嗯，
0: 那我的课堂做法就是，我在备课过程中，我会先找到历史与现实连接的一个关键点，从学生们熟悉的现实世界的事物做一个导入，先激起学生的一个追问意识。在讲述的过程中呢，我们要为学生创设合适的历史情境，让他们沉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们要怀有对历史的一个温情与敬意，最终通过核心知识的一个追问，或者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多样课堂去攻克这些教学和难点。那这样一节历史课就既能兼顾它的深度，又能够兼顾学生对于历史的一个兴趣。那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应该就是在我工作的第三年，当时是第一次带高三，学生们呢一直在进行历史复习，很多人呢其实都在死记硬背，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呢又很难取得学习成果。那有一次一个女生就特别失望地问我，她说她特别苦恼。
1: 嗯，
0: 我告诉她，我说你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呢死记硬背，那你就陷入了这种我们所说的一个初中啊这种一个逻辑陷阱里面了。那我们高中呢，你是要站在我们出题者的角度去思考，你要先看清楚这道题它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你才能够做好历史题。那么就这样呢，就是当时我看晚自习应该出现了一个非常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告诉了其他同学。从此之后，只要是我在看晚自习的过程中，我身边就围满了一群我们所说的杠精，他们会拿着一道题，
1: 嗯，
0: 来跟我一起争辩每一个选项，甚至争辩题目的每一个字眼。我觉得在这种就是辩论的过程之中，他们呢在主动思考，那我也获得了然后让他们学习的一个乐趣。我觉得那个阶段呢，他们每个人都是眼里有光的一个阶段，这也是我执教以来非常难忘的一件事。
1: 嗯，当然我接下来时间想和您讨论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高中都已经实施选科制了嘛，可能对于历史科目，很多学生啊觉得化学我学不明白，物理我拿不了高分，退而求其次去选了历史，但是又被动的要去啃这个硬骨头，就是我硬着头皮去学，一点兴趣也没有。那有没有这个经过您的引导，他们端正这种学习态度，端正了对学科的这种认知？
0: 嗯，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在选科之前，其实历史的处境呢，它已经就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那就有一个学生，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呢，我们是正在讲解世界史，那这节课呢要讲一个特别枯燥的知识，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形成。
1: 嗯嗯。
0: 那在讲课的间隙呢，然后有一个学生就突然说：“老师，就是你有没有关注，一直关注新闻？”我说：“什么新闻呀？”他说：“就是俄乌冲突。”因为他说现在这个地区非常的动荡，就是当时呢我愣了一下，我想这个学生还关心的事还挺多。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着这是一个培养他们历史兴趣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时呢我就把我的课程先停下来，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他这种追问的态度很好，然后我们就紧接着就从网上我们就调出了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们从古代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前世今生讲起，再到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与苏联的国家关系急剧变化，那最终呢再到冷战过程中受到地缘政治影响，那苏联对于乌克兰的控制以及乌克兰人民他们的一个抗争，那最后这节课呢我们就是一同从历史渊源、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等方面分析了俄乌冲突爆发的必然性，以及俄乌之间他们这种不可割断的一种民族联系。就是这节课之后，就是学生他们就很喜欢看热闹嘛，在看热闹的过程中，他们就觉得原来从历史学习中可以获得这么有那么多有用的信息，原来我们的现实和历史的连结这么的强。那我记得这个学生呢，他应该是刚毕业没多久，然后呢他现在经常会在就是我们的这个聊天里面跟我说，他看他在各地博物馆看到的一些曾经我们在历史书上出现的文物，他每次看到文物发给我之后，他就说：“王老师，这个可以当做您上课的一个历史素材。”那我觉得，那这个学生他就是成功的摆脱了原本那种死记硬背啊，或者说历史比较枯燥的一个状态。他在用他的眼光去认识历史，来认识世界，认识现实。
1: 嗯，其实这就是教育最根本的意义，就是孩子去需要去点燃，不能错过任何一个点燃孩子这种学习热情和激情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当然最后我想问一问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时间您还会带孩子们穿越到哪儿？是去敦煌看壁画，还是去民国在街头采访？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小设计，提前给我们透露一点？
0: 其实我觉得每一节历史课呢，都是我和学生共同的一个修行，我们沉浸在历史中，一起学习，一起进步。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内容将会来到商务贸易，那对于文化传播的一个影响。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让学生摇身一变，变成唐朝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然后呢，一起在大漠的这种声声驼铃中去探寻丝路文化故事。然后呢，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也是为了让学生就是一起争做21世纪丝绸之路的一个守护者。那其实我还想过要不要让学生一起来搞个剧本杀，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剧本杀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咱们的长征。那在长征的每一个节点上，我们党中央的每一次决策都非常的巧妙。那我就想让学生能不能你化身当时的一个长征中的战士，或者说那我们党的一个人物，你想一想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你将要做出怎样的抉择，你的抉择会对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应该都非常的有趣，学生应该也非常的感兴趣。
1: 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在节目当中继续能够邀请王老师分享一下您设计的这些课堂的效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也再次感谢王阳南老师，谢谢您。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3: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3: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8: 上线啦！
7: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7: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7: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假期时光轻松惬意，但自由从不等于无规矩。手机娱乐、看电视、外出游玩是孩子假期的日常，也是很多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没有界限的放纵，容易打乱作息，消磨自律；过度严苛的约束，又会压抑孩子的放松与快乐。假期最好的教育是建立恰到好处的边界感。如何温和又坚定地制定规则，合理地管控电子产品，规范娱乐时长，明确外出准则，让孩子懂约束、有分寸、会自律，在自由与规则当中健康成长呢？今天的家庭教育板块，我们邀请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假期边界感的教育，解锁科学又暖心的育儿方式。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八师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张忠孝。今天我们聚焦假期里最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如何给孩子建立清晰的边界感，解决玩手机、看电视、外出的规则制定难题。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孩子上学时作息规律一管控，一到假期就状况频发，玩手机停不下来，看电视没完没了，喊不动管不停，孩子频繁想外出，家长担心安全与荒废时间，亲子间天天僵持争吵。其实这些忙碌的根源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假期缺少明确和执行的边界。首先要明确，假期给孩子立边界至关重要。当下家长容易陷入两种教育误区，一是紧绷式教育，假期也完全禁止遗落与外出，过度管控会让孩子压抑叛逆，开学后出现严重反弹；二是放纵式教育，认为上学辛苦就该彻底放松，无规则约束导致孩子作息混乱，心态松散，难以回归学习状态。尤其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强烈，渴望独立尊重，反感命令

去管控，但自控力、判断力尚未成熟，完全不管是纵容，过度管控易引发对抗。而边界感教育的核心不是限制，而是保护。这些规则是帮孩子在假期保持自律与生活节奏，学会自我管理，敬畏规则，这才是假期教育的真正意义。接下来分享可落地不引发争吵的假期规则制定的方法。一、手机使用规则，不禁止，不纵容，坚守三定原则。手机是假期亲子矛盾的头号导火索，家长看见孩子玩手机就制止批评，孩子觉得委屈，要么顶嘴，要么偷偷继续玩。对于初中生而言，假期完全禁止手机不现实也不科学。孩子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手机可应用查资料、拓展眼界、放松解压，问题的关键是无节制使用。制定手机规则要遵循定时、定量、定场景的三定原则。定时，固定使用时段，杜绝全天碎片化熬夜玩手机，每天约定下午完成学习后、晚饭后两个休闲时段，其余时间手机统一归位，不随身携带。卧室严禁放手机，睡前必须上交，这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定量，固定每日时长，日常娱乐手机时长控制在一小时左右，可根据作业完成情况、自律状态灵活调整，表现好可奖励10到20分钟。拖延懈怠则缩减时长，规则可灵活但绝无上限。定场景，明确使用边界，可运用查资料、听音乐、放松，禁止刷低俗的短视频、沉迷网络、盲目网络交友、长时间追剧，家长无需时刻监视。要讲清网络安全与底线，让孩子明白自由建立在自律与安全之上。关键提醒，手机规则一定要提前约定，亲子共同协商，白纸黑字明确规则与奖惩机制。后续执行，只讲规则不讲情绪，能大幅减少亲子冲突。二、看电视规则，区分放松与沉迷，守住生活节奏。电视争议小于手机，但仍有孩子假期黏在电视前，荒废作业，打乱作息，家长纠结不让看太枯燥，让看易沉迷。核心是把电视当作调味剂而非生活主菜。简单好执行的电视规则有三点：先完成任务，再享受娱乐，学习、家务、运动任务全部完成后才可看电视。禁止起床就看电视，写作业中途看电视，吃饭时看电视，避免影响专注力消化。固定时段，控制时长，看电视固定在下午、傍晚或晚饭后，单日时长不超过1小时。周末可适当放宽，让孩子感知假期有松弛无放纵。家长陪同筛选内容，和孩子一起挑选纪录片、益智节目、优质影视剧，减少无营养快餐内容，把看电视变成亲子陪伴与开阔眼界的机会。边界感不是剥夺快乐，而是不让无节制的娱乐毁掉孩子的良好习惯。三、外出规则，给自由不放任，放权有底线。假期孩子社交需求激增，总想和同学外出，家长以安全学业的问题过度限制，反而会引发孩子撒谎、偷偷出门等叛逆行为。青春期孩子需要社交与自由，外出边界的核心是自由带规则，有底线需反馈，和孩子约定外出4个必须，必须提前报备，清晰告知家长去向，
同行人员、活动内容、归家时间，不隐瞒，不撒谎，必须遵守归家时间，严格约定归家底线，禁止深夜外出，在外过夜，特殊情况严实需提前主动沟通，必须保持通讯畅通，外出可得手机方便联系，及时回复消息，这是基本的安全责任。必须坚守行为底线，不进入网吧、酒吧等未成年人进入场所，不参与危险活动，不攀比消费，遵守交通规则与品德底线。家长也要做到规则内充分信任，不反复盘问猜忌，突破规则则承担后果，如缩减外出时长，取消外出机会，让孩子明白自由靠自律换取，信任靠守信守护。四、边界感教育的三个核心心法。规则是协商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青春期孩子尊重比压制更有效，亲子共同制定的规则，孩子才会主动遵守。立规则的目的是让孩子自我约束，而非家长强行管控。规则要稳定，情绪要稳定，家长凭心情调整规则，所以奖惩最伤害亲子关系。约定好的规则要温柔且坚定地执行，不随意妥协，不随意加码。边界的背后是爱和陪伴。孩子沉迷手机，总想外出，往往是因为家庭陪伴匮乏，氛围枯燥，只会管控不会陪伴，只会禁止不会沟通，孩子自然会向外逃离。假期最好的教育是有松紧的规则与有温度的陪伴，让孩子在家拥有归属感与幸福感。假期不是教育的暂停键，而是家庭教育的黄金期。学校教育侧重共性与纪律，家庭教育侧重习惯与人品。好的家庭教育是有温度、有边界、有规则、有包容。给孩子立边界，是帮他学会自律，懂得敬畏，守住底线；给孩子适度自由，是让他学会负责，学会担当。愿各位家长放下焦虑，减少争吵，用清晰的边界、温柔的陪伴，陪孩子度过一个松弛、有序、快乐且有成长的假期。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接下来我们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2: 谈起医学影像学，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讲到拍片子、B 超、CT， 大多数人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只要经历过体检或进过医院就诊，大家都会接触到这些影像检查。医学影像学就是运用影像技术手段，利用影像设备所呈现的人体内部结构。影像信息对人体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诊断、治疗和研究的一门科学。包括影像诊断、介入医学、超声医学、影像技术学和核医学等亚专科。医学影像学使许多疾病都能看得到、看得准，从而使患者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现代临床诊疗体系中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通俗来讲，医学影像学培养的是影像医师，为疾病的诊断、预后和疗效评估提供客观依据。医学影像学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通常是先进行基础理论课程方面的学习，再进入学校附属医院或者协议医院进行业务学习与工作实践。医学影像学与医学影像技术这两个专业的名称相似，但二者有明显差别。医学影像学是临床医学类专业，授予医学学士学位。医学影像技术是医学技术类专业，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一般来说，医学影像学专业毕业生需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为医学影像医师。而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业生不能考执业医师，可以参加考试，取得医学影像技师资格证。截止目前，全国共有92所高校开设医学影像学专业。例如，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院包括影像诊断、

0: 介入放射学、超声医学、核医学和影像技术五个学系。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专业设立于1989年。2019年首批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天津医科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办医学影像学专业的高等本科教育的院校之一，现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天津市优势特色专业。医学影像学专业对学生的物理、生物、计算机等科目要求较高，考生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学科难度、专业培养方案、培养目标等实际情况理性报考。此外，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的考生报考医学类各专业，学校可不予录取。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两耳听力均在3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5米，另一耳全聋的，斜视、嗅觉迟钝、口吃的考生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学习医学影像学是否有辐射风险？影像科室内部的防护是每一个医院的重中之重，影像设备及其工作环境的放射防护严格按照国家强制防护标准设计建造，并会定期检查。影像诊断医生工作主要是电脑阅片，基本不接触射线，部分情况和岗位除外。如介入放射工作人员在最优化防护下进行手术操作时，会短暂接触射线。
1: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2: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1: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2: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1: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2: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1: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5: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水墨沟路北往南方向，温泉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3: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3: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0: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6: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6: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6: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6: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6: 22:3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

0: 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藏难，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户霍线北往南方向，从小地窝铺立交桥到加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

0: 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3: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2: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3: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2: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3: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3: 礼赞每一份付出。
2: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0: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法治进行时节目呢，在五一假期期间推出法治微电影板块，邀请各位呢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金法锤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在我们了解第一个故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防安全提示，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出品的法治微电影《开往春天的列车》，一起来听。
1: 这脾气没有意思啊，稀得溜的。
2: 还是啊，
1: 换个样吧。
2: 白了，
3: 那不是你要啥就有啥吗？
1: 哎呦，我车里啥都有啊。
3: 这行不行？
1: 行，太远了，来吧。我的妈，这不是倒车镜撞掉了吗？这不，哎呀妈，这撞废了吗？
3: 啊，我新换倒车镜。
1: 哎呦我的妈！哎，这监控，快报警来！
4: 毛凯，你的酒精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87毫克，已经达到最佳标准了。我们已经通知你的监护人了。
5: 警官，我朋友咋样了？他那会儿在我后座流了好多血。
4: 大夫已经接手了，这个你不用管。
5: 我朋友没事就行。
4: 严肃点，怎么处理你是法院说了算，但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已经达到了最佳标准，要入刑的。
5: 又得去法院啊？我，
6: 哎，
4: 您哪位？
6: 哦，你好，我是刚才你打电话那个，我是法院的。
4: 哦，你好，
6: 你辛苦。
4: 您是他什么人？
6: 我认识那个。你什么？你怎么回事儿？啊，学生喝酒那怎么？那未成年人不能喝酒啊！你知道最起码的常识，喝完酒不能开车，开摩托车也不行啊！
7: 那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6: 什么没命了？
7: 你以为就你还管别人的事儿吗？我碰上这种事儿，我也不能不过。
4: 你还是联系他监护人吧，我们要对他做一个笔录。
6: 好的，我明白规矩，我明白规矩。好。
4: 孩子，一会儿你老老实实把。

0: 事情经过供述一遍，该找的证人我们会回去。
1: 霍总，派出所来消息了，他朋友跑了。
2: 我朋友跑了？他去哪儿了？

0: 哎呀，你谁呀？你干嘛去啊？
1: 我谁？你就是东北第一行胜是吧？是不是？
0: 是啊，是我网名咋的了？
1: 咋了？
0: 我咋了？
1: 你自己干啥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哎呦，我干！哎呦，大哥，我错了，我想起来了，我是在网上骂过你。哎呦，你先抱歉，我这个。
1: 你好好想想自己还干啥了？
0: 我还干啥？我没干啥呀。再说，我咋的了？你有啥证书？那你要干嘛呀？
2: 干你给我站住！谁呀？欺负人呢？你这，你管不着谁？你管不着？我就我今天管见了我个首长，你过来，
3: 我过了。你走，你跑！
2: 我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要再推了我报警啊！听见没有？你给我站住！回来！哎呀，你哪个学校的？
4: 这款 cos 服别人都有了，就我还没有。
3: 没有，找你妈要。他一天穿个跟个花蝴蝶似的。
4: 我不管，你让我们该你的，你就得给我买。
3: 你拿，这孩子该要啊。你妈不生气妈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去啊！赶紧玩手机去，一会儿你哥回来不让你玩了。
2: 我不管，我就要新衣服。凭什么别人家里说给买就给买？你知道他们不和我玩，嘲笑我，我有多想死吗？
3: 哎，这孩子，你给我捡起来，我捡起来。哎，叶小轩轩啊。
4: 手机摔坏了，我可不给你买新的。你本来就买的二手机。
5: 大毛，你妹妹手机坏了，你修。
6: 没空，我作业还没写呢。
5: 说话不行了是不是？不好使了是不是？你两个白眼狼玩意儿，给我滚！
6: 哥，外面好冷啊。哥，那你咋办？我不冷。
5: 萱萱，再忍一会儿，我估计再有个十分钟，毛文明肯定像死猪一样睡过去。
4: 哥，咱啥时候能离开这儿啊？这家我待的够够的了。
5: 你等哥考上好大学，哥一定带你离开这儿。
4: 嗯。
5: 萱萱，来，白天我同学给我。
4: 嗯。
7: 社区的工作，我们这边肯定会保障的。没事儿，这都没
8: 哟。张校长来了。
9: 哎呀，李校长，哎，你过来了，你过来了。
8: 两位法官怎么成校长了？
9: 我跟李雪斗呢，怎么的呢？我们两个都是同时啊，就肩负着中小学的编外的啊，法制的副校长啊，就是见面我们必须得称呼，我说李校长。
8: 啊，这么回事儿。那行行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9: 不是你们聊，你们聊，没聊。
8: 是这样，我们社区啊，最近有个两口子离婚。
9: 生孩子抚养权，这不是我们调解了很多次都没调成吗？这回闹上法院了，这次啊又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10: 这种事情啊，还是很多的，但是需要咱们社区啊跟我们法院，咱们联手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嗯啊。那你们聊呗，你先。
8: 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0: 啊，行好。
8: 过来啊。
10: 哎呀，李校长啊，李校长啊，
4: 咋的了？你着急忙慌的？
10: 我得有个事儿，我得必须得跟你跟你。
4: 你慢慢说，你这什么事儿？大清早。
10: 李校长汇报一下，因为昨天什么呢？昨天我。 我去那个浴池洗澡，然后碰见两个一中的孩子，
4: 打起来了，
10: 冲突在那儿。我说当时我说觉得这不行，不行，我就上去制止住。但是哎，我在想我能不能你要
4: 加堂课？
10: 对，加堂课呗。
4: 可是你这个时间这么赶，你这稿子来得及准备吗？
10: 我从来不贪污，准备之仗。我就知道李校长得问这个事儿。
4: 哎呀，好啊，你个老张啊，你太拼了你！你不怪你长白头发。<笑>
10: 同学们好啊，这周由我来进行校园的普法的宣讲。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校园安全与这个法律边界啊。同学们都知道，因为你们可能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很多很多关于有些地方啊那个霸凌的事件。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跟学校的老师及时沟通，因为你要不沟通的话，你只能是。 不断的，因为你胆怯或者胆小，你会压抑自己。我们有个青苗解忧树洞，就在咱们校门口旁边那个盒子里面，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困惑，写下来，放到那里面，我们会有专门我们的法官看了之后会去帮你去解答，好吗？
11: 好。
10: 你看这上面，同学们。 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我遭遇了网络诈骗啊，又如何维权？啊，有人欺负我学习不好，
0: 不想上学。嗯，
1: 这次你们选讲反正特别好，孩子们听得非常非常认真。嗯，
2: 其实能看到孩子，哎呀，能把这个自己的心里话跟父母说不了的，跟我们说，跟我们说，写到小纸条上，哎呀，我们能看到了解了，然后帮他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3: 哎呀，哥，咋又是你呀？你没完了是不是？我都跟你说我错了，你是不是要钱？要钱，我给你钱也行。
4: 钱？这是钱的事儿吗？啊，你上网打游戏玩什么玩意儿？推我管不着。来，你好好看看，这个是我妹妹，她才上初中，你居然敢跟她网恋？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打折？
3: 大哥，大哥，我错了啊，我错了，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妹妹，行不行？你这么的，我现在我就删她微信，行不行？那你让我看看你妹妹是哪个呀？
4: 她哪个？你
5: 哎。哎，干什么？在学校怎么还？你来松松手，松手去！你们两个是不是那个那天晚上也是你们俩呀？啊，啥演员？来来，松手，松手，来过来，来松手，给我来！在学校你也不怕这校长老师看见啊？
4: 我认得你，你不是来我们学校讲课那个法院的吗？啊，怎么的？又想多管闲事儿？
5: 行了，我也认识你，你先别说话，我听个大概啊，你。你怎么的？你早恋呢？还网恋？你干啥？你太早了，你这早的有点过了。你将来你有一天你要学业有成哈，你将来有好工作，可以去谈恋爱、结婚什么的。
4: 听没听见？
5: 哎，到你，我告诉你，你别动手啊！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啊！你这整的这把心思都用不用在学习上用的。你刚才你踢那脚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我首先肯定你啊，你保护你妹妹啊，没错，都是对的。你要如果动手打她，明明你有理就变成没理了，你懂不懂？
4: 行，那你不法院的吗？你给他抓起来，
5: 干啥？我就抓人家，法官就抓人家啊。你们两个班级啊，哪个班级的？你们是一班的吗？班级，然后名字，然后就把你们家长都叫了。
4: 我找不着他，
5: 啥？
4: 回你法院找。
5: 啊！
4: 我说我找不着他们，你回你法院找去吧。
5: 你爸妈是法院系统的？
6: 张法官，
7: 那俩孩子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养大的，不可能让他带走。尤其是我儿子，马上就高考了，根本就不让他走。张法官，唐晶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8: 毛文明，你说什么呢？谁不是好女人？
6: 你别吱声了，张法官，我给你提交的证据里边就有唐静在台球馆当陪练的照片，裸露的不能看。
8: 我当陪练怎么了？我挣钱不是为了养孩子吗？
6: 你天天早出晚归的，你就不适合养孩子。
8: 你适合养孩子，你成天喝酒还欠一屁股债。法官大人，我也提交了一组证据，就都是他的催贷记录。
6: 你还说你不嫌丢人？
8: 你有条件给孩子好的生活吗？孩子跟你早晚得学坏。法官大人，我最起码有稳定的工作，我能挣钱。孩子现在面临升学问题，哪块不需要用钱？
6: 你用钱，用钱你就干坏事啊！
5: 你们两个真是冤家，你们都离婚这么多年了，就不应该把恩恩怨怨再带到孩子的抚养问题中。孩子是无辜的，你们当初选择生下两个孩子，就得负起责任。
9: 咱们要 happy 起来，对，就是这样，咱给生活比个心。哎，对对对，就是这样，三二一，好，
10: 裙子撩起来。
9: 哎，开合一点。你俩再调换个位置。哎，你把肩膀再露出来，就这样，就感受到艺术的气息。轩轩，裙子往上撩。哎，就是这种感觉。好，
11: 干嘛呢？
9: 我拍照呢。
11: 你拍照？
9: 干你什么事啊？
11: 你别管，你先骑。你拍什么照了？你给人家小姑娘拍什么照片了？拿来，你给我删了！
9: 哎，你别动我！
11: 你
9: 别碰相机，你赔不起！
11: 我给你砸了！
9: 我就不删，能怎么地？
5: 哎，别动手，干什么？
9: 我拍照呢。他
5: 怎么又你？你要这咋的了又？
11: 你看看他给那些小姑娘拍的什么照片？都是擦边照片。
9: 那个
11: 那还不
9: 擦
11: 边？
9: 我这不是擦边照片，我这是艺术。
5: 我法院来，你摘着我看看来。你就诱导孩子拍这种照片啊？你现在马上删了。你不删了，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11: 大叔，你给他抓去。
10: 你别报警啊！
5: 啊，
10: 删了就是啊。
5: 来，你看去。
10: 你别报警，
5: 来都删掉。
12: 我这还想说说，我这平时怎么心疼我这俩孩子的事呢？
5: 你呀、啊，我们到区里都问了，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做生意你欠了一身债，然后你到搞网贷，然后拆东墙补西墙，但你现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
12: 我也不想啊， 但我这实在是没辙。
0: 你不能说你现在背一身债，然后让儿子女儿跟你一块过，那日子能好吗？
8: 张法官，你说的太好了，替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孩子跟着他没好处。
0: 你也是啊，你也是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刚才你最早你之前说，你说你要多挣钱，你给两个孩子，然后我将来挣钱多了多给他们，就那不是那个事儿。你的孩子缺的只是钱吗？他缺的陪伴呢。
12: 唐娟啊，这大毛这马上高考了，咱就别给他添乱子了，行不行？
8: 行吧，那俩孩子就先别挪窝了，抚养费我会定期给。但是毛文明，钱你必须花到孩子身上，我会定期看他俩的。
12: 好，行，
0: 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另外，这个就是那个调解协议，还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你们真的好好看看，琢磨琢磨，怎么能让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0: 姐，我麻烦问你一下，咱现在到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今儿高考，姐。
1: 那对，是去十一中的车。
0: 去，我是一中的学生，但是我不在一中考试，我在实验中学考试。
1: 那你坐反了。
0: 师傅，停下车，师傅，我要下车。
2: 孩子，没到站呢，到站就开门了啊。
0: 师傅，我今儿高考，我坐反了。
3: 快停车！
2: 哎呀，那可是大事，可别耽误孩子呀！别着急啊！
1: 来得及，来得及！别着急，加油！
4: 加油！
1: 这孩子心哪那么大呢？还能坐反车了？
3: 谁到了？
5: 儿子，你就记住我那句话，你就轻松，你别
6: 爸，你快别说了，快开车吧，有该高考该迟到了，快开，快开！
5: 你这玩意儿。
7: 张法官，张法官，
0: 你帮帮我，张法官。哎，
3: 你怎么了？你这，
0: 我今天去高考，我走反了。
3: 你是去一中吗？
0: 我不是去一中，我去实验中学考。
3: 你实验中学，你在那边呢，我就很远的，两个方向。
0: 咋办啊，张法官？
3: 哎呀，你没打着车是吗？
0: 我没打着。
3: 哎呦，你现在这没事啊。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哎喂，你好。
8: 请同学们进入考场。书籍资料等其他物品请放在
3: 那个骑警已经接到那个孩子了，送过去了是吗？哎呀，谢谢啊，谢谢咱们市里面交警为咱们这次高考的孩子保驾护航啊，一定风驰电掣，谢谢，我代表热心市民向表示感谢。好，
9: 把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加油加油。
9: 刚才的同学你认识啊？
3: 我不认识，我就是热心市民。
9: 这同学我在学校见过几回，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要错过高考太可惜了。
3: 行，你先考好就行了啊，你先不用操心别人。来，加油。
10: 家长不可以进。
3: 儿子，加油！
0: 来，干杯！
11: 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
11: 再喝点。
12: 算了，咱们都第一次喝，少喝点呗。
11: 毕业了，快点喝吧。
12: 你少倒点啊！行了，快！
13: 哎，大毛，你毕业之后打算去哪个大学啊？
12: 要么上清华，要么上北大呗。
11: 哎呀，你考得再好，也不至于这么吹吧？能上个普通重点大学就不错了。
12: 你懂啥？那人不得有点梦想吗？那没有梦想，那不就成咸鱼了吗？
11: 有道理。
12: 来，干，再干一杯。你说，不怪毛文明喜欢喝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喝完了晕乎乎的，这感觉。还真挺舒服啊。
14: 舒服啥呀，我这喝半天了，感觉这酒它还不如可乐好喝呢，是不是？
15: 我的天。
12: 谁呀？哎，小韩，哎，我正想跟你说呢，咱们明个发小聚餐啊。

0: 小韩，你咋回事？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
1: 你停下，师傅。
2: 师傅，你等我一下。小韩，
1: 小韩，没事吧？小韩，我带你去医院。
2: 师傅，放下马儿，师傅。
3: 哎呦我去！
2: 师傅，师傅，师傅，别走，师傅。师傅，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
4: 我的妈！你不是
5: 撞飞了吗？
4: 哎呀妈，这撞飞了吗？

0: 前跑。
1: 大伯，我单纯应该跟你一样坚持下去。
2: 车是你开来的吧？
1: 是，
2: 请配合酒精检测。
3: 喂，同志，请吹气。你已经涉嫌酒驾，跟我们走吧。
4: 哎哎，你好，哪位？嗯？哦，对，大毛。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哪儿，哪位置？好好，我现在过来，我过来，好。
5: 啊，学生喝酒那怎么？那未成年不能喝酒啊？怎么的？喝完酒然后开摩托车就走了是吗？然后醉驾酒驾，你怎么想的？
6: 我不开车走，我朋友没命了。
7: 张法官，那我这次就算栽到你手里了呗。
5: 不是，你听啊，你可以叫我叔叔啊，你这跟我儿子都差不多啊。
7: 行，张叔，你看那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你能不能就是网开一面放过我这次？
5: 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啊，部队培养了我啊，我的军事素养，我的工作作风，包括我的脾气是改不了。我必须要讲规矩，守底线，绝对的是要公正司法。
7: 你看我错了，那你就正常公事公办，我认罪伏法。检察官那会儿也跟我说了，说我现在是可以缓刑的。
5: 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未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学校啊，包括社会啊都不会知道，就不会影响你上大学啊。但还有啊，你现在案子还没审呢、啊，
7: 没审啊，
5: 所以你看，你记不记得上次在交警队的时候，然后我跟你说过，我说你这个酒驾救人，可能是紧急避险嘛，
8: 哎，
9: 林静，
8: 张法官，小韩找着了，
9: 哎呀，太好了，走，我去看看。

0: 小韩，你这些可千万别冒头啊，不然咱可没好果子吃啊，千万藏起来。
1: 谁呀？谁呀？
2: 你是韩光吗？
1: 我是啊。
2: 我们是江口派出所民警，你涉嫌聚众斗殴，现在请你和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
1: 我没有啊，警官。
2: 那我回所里说。
1: 警官，我没有啊。
3: 请你配合。
1: 我真没聚众斗殴，警官。
3: 请你配合。

0: 请合议庭成员入庭。
1: 全体请坐下。现在宣布开庭，法警带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由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毛凯危险驾驶罪一案。

0: 那你就是个小孩儿，看着给点钱就得了。
1: 再晚十分八分的就够呛了。
2: 胖萌萌真是无辜的，我敢拿性命担保，他当时是为了救小韩才把车开那么快的，不是故意撞人。
3: 大萌，你大学想学什么？
4: 我报的医学院，就是怕你小子以后再跟别人打架。
5: 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了，如果你要判他，你就判我吧。
6: 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毛凯虽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将醉驾入刑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维护交通秩序，但是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当他人生命面对紧急危险时，醉驾成为挽救生命的唯一选择时，法律认可这种对生命权的优先保护，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司法温度和人文关怀，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毛凯无罪。判决书宣读完毕。

0: 你到学校要跟那个同学老师都搞好关系啊，证件都收好了啊，可千万别丢了啊，你这其他证件都很重要。你到那儿你得吃饭啊，你不能饿肚子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什么问题及时跟爸爸打电话沟通。
1: 张叔，
0: 哎小雪啊，
2: 送我来上学。
0: 哎呀，好好。
1: 张叔啊，我最近还找您呢，你之前去的那家澡堂，我在那儿当过暑假工，
3: 我这有几张澡票。
1: 站着，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不是你上大学需要用钱，你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张叔，你听我说，你对我们家帮助这么大，我跟萱萱真的很感谢你，张叔。
2: 谢谢张叔。
0: 哎呀呀，这什么谢的？
1: 张叔，我这还有个事儿得挺麻烦您的，我这不要走了吗？这上大学了，萱萱不在我身边，可能以后得多麻烦麻烦你照顾她。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萱萱，你那也还担心呢，在家里这么多人呢。唯一啊，我萱萱给你提出一点啊，你那个什么呢？你呀、啊，以后不要穿那种奇装异服了。
2: 哎呀，张叔，那是 cosplay。现在我妈妈一有空就回家看我，我对那些东西都不感兴趣了。
0: 哎呀，好好好好，有变化，有改变就好。走，赶紧检票，检票
1: 啊！对，对
0: 来走走走走。
1: 张叔，你保重啊！萱萱，听张叔的话。
2: 知道了。
1: 好，拜拜。

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家乡。

家乡多好，城市好，人好，土地好。你看这黄瓜，哪搞好？哎，好好，我马上回院里。哎，账清完了啊。

0: 乐，这是艺术。来，再来两条。
1: 好，好，好。
0: 哎，我们要自然地摇摆起来。
2: 哎，开始。
3: 你是帮忙吗？
2: 来，手机响了。
3: 慢点啊，明天开学，辅导员说咱们开会去。快点。
2: 开始。
4: 哎呦，天哪！哎呦。哎，大哥，我错了，
5: 气死我了！你这，要不是我这个脚这痛风抽筋儿，我这上去收拾他一顿，你知道吗？
6: 我妈今天晚上在家做的大手子，可香了。今晚我准备全包圆，你就没这口福了。
5: 你这孩子，我气我的，是不是啊？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接下来呢，要继续欣赏由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单县龙王庙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丁辉诀》，一起来听。
1: 俺都唱的是，俺都说单县，俺到龙王不龙湖岸边是非呀，张家这个女还有冯家的郎，你都听听，他为了快脖子这操断了肠，俺都胡听的呀，俺法庭上来六个杨二郎，俺的杨法官他个脚踩泥头顶棒，要为咱百姓这断断肠喽，我的竹板一打的挺端详，且看咱的会脚怎么定音。

0: 冯老大，离婚协议写清楚，这块地归我，这坟头占了我的地，你还安个监控盯着我，你当我是怎样？
1: 这块地是俺爹分给俺兄弟的，你离婚想卷走啊？啊，俺儿四个月，坟头在这扎根了，谁要动一刨土，我给他拼命！
0: 这是离婚分给我的，你为啥不让我种？
2: 哎呀，你们别吵了，以前两家关系多好。
1: 呸！别提当年了，他一直嫌兄弟穷，对老人不管不孝顺，现在离婚了，又来抢财产，你脸谁让我吃了？
0: 冯老大，你说谁呢你？别你别我你说。
3: 大哥，大英，别打了，为了那个他爹，打了什么时候？让人家看笑话，为了孩子想想行不行？咱爹还站在这呢。
0: 你等着，告你去我。
1: 哎，哪够啊哪够，放到前面，你不占理。
0: 什么人啊这是？你真不讲理。
4: 这案子立到我这儿，我真想看看，这两家到底有多大仇恨。
5: 杨法官。要说他两家的仇啊，比芙蓉湖的水

0: 对，前几年为了养老，冯老大把张大英的锅都给砸了。后来啊，这张大英跟冯老二离了婚，这地的事儿就没消停过。
1: 去年冯老大儿子出车祸没了，坟子正好在这一块争议的地里。上个月张大英家犁地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棺材都犁出来一部分。冯老大连夜装了监控，天天在家盯着看。两人见面就打，我们调解了很多次，谁也不让步。再加上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这梁子算是结死了。
2: 承包书上明确标了地界，冯老大他为啥不认？
0: 他说，当年确权时，他在外地打工，不在家不算数。前日调解，张大英把确权书拍桌子，冯老大站起来想撕，差点打起来。
1: 每次都吵到掀桌子，我们增值中心一年调解上百件案子，都顺顺利利的，就这一件，怎么都调解不下来。我金牌调解员的牌子都快被他砸了，最后这不还是闹到你们法庭了。
2: 那张大英对象怎么说？
0: 那冯老二就是个闷葫芦，看那样子还想跟张大英复婚，有点像他老婆的意思。
2: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我想啊，这事咱们村委会、镇综治中心还有法院能共同出面最好。
1: 没问题，杨法官，我们也希望村里和和睦睦的，有什么需要你说。
2: 他们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老爷子年纪大了，咱们不能机械办案。只要有根线，咱们就得想办法把他们连起来。我也都问过了，他们也都同意。咱们先成立一个调解小分队，展开现行调解。
0: 行，
1: 我看行。
3: 杨法官，这个案子法律关系都已经这么明显了，直接判了不就行了？费这么多功夫干啥呀？
2: 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要以如我在诉的理念，把自己置身于当事人的处境，去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真正实质的去化解纠纷，解决问题，对不？
3: 是。
2: 行，走吧。
4: 张大英，冯老大，你们的承包书上都写了这块地，但确权时，你们一个在外打工，一个在娘家，都没有到场指见，对吧？
5: 我没在现场，但有证啊，证上写的这块地就是我的。
6: 反正我不管什么证不证的，这块地原本是老人的，后来我们两家连着种，挺好的。现在我儿子坟头在这里，谁也不能动。谁要敢动，我跟他拼命！
4: 老冯，拼命能解决事儿吗？再说，你儿子在天之灵，要知道你为块地跟别人拼命，他能闭眼吗？
6: 我，
5: 法官，我一个女人带俩孩子，就指望这块地活命了。他霸占着不让我耕地，还天天骂我，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6: 哼，你没法过，我也法过啊！
2: 现在啊，我儿子死了。我连他的坟头都保护不了，我好过吗？我
5: 那也不能不让我种地吧？我吃啥呀？
4: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这红薯，一半长在你说的你家地，一半长在你的协议地。他认回绝吗？他只认土。我查了往年的土地记录，你们各自的说辞都有偏差，而且啊，当时这块地划分的时候就已经很模糊。
7: 你俩想想孩子他爷爷，想想你们的孩子，都是一家人，有啥过不去的？
8: 这玩意儿是不是闹罢工？
2: 换一个吧，现在啊都流行三党调节的，照资料和半地里都清楚。
8: 这是俺儿子给买的，他还说有给俺盖大房子呢。
9: 俺儿子出去挣钱，说回来就给翻盖新房。俺 没等到他

0: 阿官，别的都好说，俺已经是白发人送黑发来了，结果又让俺看到他的坟给离了，你说俺能不去吗？俺能不恨吗？
1: 老程啊，你的心结我知道，都是做父亲的，我能理解。老二也说，这些年你是家里老大，对家里的付出最多，不容易。
0: 俺这个兄弟还算有点良心，主要是这张大英，俺儿子活的时候他就攀比，老人给俺兄弟俩盖的房子，他一结婚就跑到俺家来干什么，数数俺房顶上的瓦是不是比他家多，俺家是小灰瓦，他家是大红瓦，你说这数量他能一样吗？后来啊，他又说老人光给俺家看孩子，光给俺家放羊，现在又把儿子的坟给离了，这是天理不容啊。
1: 我理解你们的陈年积怨，可是人总得往前看呀。就说这块地确确正常是他的名字，他离地很正常。他也说，是离地车不小心把你儿的坟离了出来。你们都是亲戚，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呀？这么生气还伤身体，是不是？唉，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他的两个孩子都懂事，我也希望他两个当爹娘的都能好好的，可是这个张大英他太过分了。不管咋说，你得想办法把俺儿子的事解决好，坟碰都不能碰，只要俺儿子的坟不动，其他事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看你多会过日子啊，刚跟老二复婚了，他可以口服了。
3: 还复婚？就冯老大那样复婚了也是天天吵架。
1: 你们的事啊还是因为坟的事。
3: 法官，我的地我不能种吗？他儿子坟是犁地机子犁出来的，也不是故意的，他是想趁这个事儿跟我算总账，我可不怕他。
2: 老二家的，你们都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账。
3: 我跟他可不是一家人，早都从他家出来了。
4: 家和万事兴，孩子都长大了，家庭不和睦对孩子也有影响。
1: 按照土地证啊，这块地你能种，从法理上讲合情合理，但咱老话说死者为大，你犁地的时候把人家儿子的坟给犁了出来，从情理上讲是不是咱们也说不过去，对吧？
3: 我知道俺两家这么多年一开始还是挺好的，就是后来他老说我不养老人，还把我家锅砸了。他以前在外面打工，老人农活都是我男人干的，我从来没说什么，就因为老人住院我家没拿钱，他就说我不养老人，我还委屈呢。法官，你说有这样的人吗？
2: 你们两个有误会，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3: 我跟他说不着，得理不饶人，我不跟这样的人当亲戚。
1: 你不想当亲戚那也是亲戚啊，念念不忘以前的恩怨多累啊。昨天冯老大还跟我们说，说你家老大要上大学了，还想着给他存点学费。
3: 我们老大跟他大爷关系好，小时候他儿子在我家吃，我闺女在他家吃，两家经常换着吃，比自己家的饭都香。
1: 换着吃，
2: 咱们就换着吃。这样，你们家的地跟老爷子地不是挨着吗？我建议你们换一下。
3: 怎么个置换法？
2: 冯老大，老爷子你的地都挨着边，共3.38亩地。东边呢，老爷子的地1.18亩归你。中间呢，冯老大的地1.12亩归老爷子。西边你的1亩地给冯老大。你看这样你的地还变多了，冯老大他儿子的事儿也解决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3: 行，不挨边最好，省得以后事儿多。
2: 按照我们的协商调解，3.38亩地，东边老爷子的1.18亩给张大英，中间的1.2亩归老爷子，西边的1亩归冯老大。你儿子的坟在你的地和老爷子的地里，谁也动不了。咱们秋后交接，承包书由村委会申请修改，我们法院出调解书。张大英、冯老大，你们看算数不？
3: 法官，我同意。
0: 哎，法官，你这样一来我的地少了。
5: 老大，你那1亩地是好地，挨着大路和机井，用水交通都方便，关键是你儿子的坟保住了。
2: 你看你娘当时没去世的时候瘫痪在床上3年，都是人家张大英忙前忙后的照顾，你还真以为他是铁石心肠？
0: 啊啊啊！

0: 你们如果觉得没问题，就可以签字。
1: 行，我同意，答应。孩子们都大了，你要是跟老二能复婚，咱俩也就安心了。
2: 尺寸已经量好，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这就是分界线。张大英，
0: 没问题的话，一定第一。

0: 好，会决为证，再无纷争。
1: 大哥，这是前几年给您攒的养老钱，我才凑够。坟地的事儿，我是没看到，对不住了。
2: 北京晚上，我在天顶，你个老二凤凰当鹤梨，
1: 还愣着干啥？我包的饺子多，还让咱爹和兄弟一块吃饺子去。
2: 吃饺子，吃饺子。
1: 法官，一块去吃啊！
2: 啊，我就不去，我还有事，你们吃，谢谢。杨法官，我俩复婚了，我爹也不会说啥，还有个小弟弟啊，小孙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河滩快速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6: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5: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6: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5: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6: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5: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6: 礼赞每一份付出。
5: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7: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8: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9: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8: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9: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7: 好，欢迎各位听友继续锁定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火热，特色文创成了出游新风尚。新疆馕来了，文化传媒深挖本土美食特色，将馕等新疆美食打造为软萌毛绒文创，超级有创意品牌在全国布局40多家门店，还亮相进博会，向世界展示新疆风情。凭借
10: 略显不足，因为我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就很喜欢这些大美风景，但是在挑选纪念品，就是赠送朋友或者留念的时候，就是。

0: 所以我们的产品也就应运而生了。
1: 我特别想知道你阔别家乡的这段时间，在上海打拼、上学、求学，这个时候，最想念家乡的什么呢？
0: 美食，
1: 也是美食，对不对？所以最开始想要选择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比如说，你看有这个文创产品里头有这个美景啊、标志性的建筑物呀等等啊，而是要以新疆的美食来作为切入点，这是有你们专门的考量，是不是？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新疆的美食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比如和了维哈回等多民族特色，然后馕方就是作为新疆美食的代表，就是有着一个比较源远流长的历史，又很有代表性。就是为了说更好的宣传新疆旅游和文化，我们就想把馕作为这个我们文创产品的切入点。然后，后面我们又延伸创作了这个毛茸羊肉串、烤包子，还有干果之类的这个产品。
1: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体系、这个品类变得更丰富多元了。但是呢，可能我们的共通的点都是具有这个新疆的特色、新疆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就是那我想知道，我们的团队是一群什么样的小伙伴儿？就是有没有，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每次去头脑风暴一些，比如说我们落地的产品，会不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0: 我们团队大部分都是新疆本土的90后，多个民族组成吧，然后就是大家结合自身生活情况的这种集思广益啊，共同创作改进。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团队尤其喜欢谐音梗，就是从我们从我们品牌的名字“馕来了”就应该你可以看得出来。
1: 就
0: 然
1: 是馕来了，包括我们新推出的一些，比如说干果系列的呀，就是你们在起名上面特别喜欢谐音梗，也其实特别符合我们现在，比如说年轻人，然后主流的大众，他们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个毛绒产品，或者说具有新疆的这些玩偶元素的玩偶，它需要更多一些层次的意义来赋予它，对不对？
0: 就是我们在想这些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在这个宣传新疆文化的基础上，也承载着就是对游客朋友们满满的祝福。比如我们的那个烤包子，我们叫它"逢烤必过包"，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心肝，我们给它的起名是"幸运鹅"，然后就是"八方来财"，就是都是承载了我们比较美好的祝福的文创产品吧。
1: 尤其是你像你是从23年回来之后开始做我们这个"馕来了"这个原创品牌，是从就是英国玩具品牌 Jellycat 的毛绒玩具，以过家家表演的方式来售卖玩偶，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内线下的门店掀起了一阵热潮，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江外有很多这个旅游景点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达，或者说融入到自己的这个文创产品当中，就是其实会给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就是非常吸睛，这种形式让大家会有参与感和沉浸式，对不对？可能在这个比如说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好像是有一点点幼稚，但是这种沉浸式的氛围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你们当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也是通过这方面的考量，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就是想说，情绪价值拉满。
1: 对，年轻人现在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对不对？沉浸式氛围感很少，然后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去到哪里，能够看到或者说选到我们的馕来了的一些产品呢？
0: 我们自己的那个官方直营门店是在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就是大家到搜这个"馕来了"新疆文创就可以搜到。
1: 其实你刚才说到说，包括我们的旗舰店，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目前的直营店，线下的直营店都是在大巴扎。我其实就会有想问到，因为其实，在大巴扎里头最不缺的就是新疆元素、新疆特色，对不对？你们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馕饼毛绒化让它做成毛绒玩具的这种形式。会不会这种创意害怕会遭到这个大家的质疑呢？因为其实，在大巴扎里头有很多馕元素，对不对？你们是怎么样去拓客破圈的呢？
0: 其实最开始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毛绒的。

0: 形式的时候，这个形式相当于我们是全新疆全网第一家，
1: 嗯。
0: 就是在此前，囊一直是一个，就是它作为这种文创产品，它是以一个树脂或者说是铁艺的形式去存在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对。
0: 就想把它变成一个毛茸茸的，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质疑的话就倒是没有过，但是因为我们的囊远观就是可能做的太逼真太可爱了，尤其是我们一款那个产品囊宝宝，就不管是在我们门店里面还是快闪店，经常就有人远远的看着，以为是真的吃的囊，然后走近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毛绒文创的，就特别有意思。
1: 对，我其实也建议大家能有机会啊，能去，实地啊，去亲身经历，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人咱自己的Jellycat 啊，然后有这个烤包子呀，有干果呀，还有馕啊，然后再配合上这种情绪价值拉满的方式。
0: 他们会把我们的那个囊烧包挂到，就是挂到随身的包包上面啊，或者是贴到家里的冰箱上，贴到门上什么的，就是作为他们的这种上班搭子、旅游搭子之类的。然
1: 是
0: 后
1: 的，
0: 也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对，就是说可以随时随地的宣传新疆，就是也可以关心到家乡的发展啊，把家乡的思念就是带在身边这种。
1: 确实，就是我觉得，尤其是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我自己也是上去外面上的大学，江外上的大学，在新疆上学的时候，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馕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很稀松平常的一款美食，但是就是人嘛，就是你在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当你出去上大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馕了之后，就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缺点什么。那个时候，对于家乡的想念呀，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我要是，这个能，因为在江外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也是啊，吃西瓜的时候会想到馕啊，馕可以配西瓜，可以配我们的辣皮子酱，然后可以配我们的烧烤肉串啊，配各种馕配这个万物啊，但是就是以这种具象化的形式，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你想做馕来了系列的这个品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没有一款这种美食的 IP 能够让大家可能吃不到，但是能够让大家投来羡慕的目光啊！你觉得又特别可爱的这种 IP 形象在，在这个人群当中肯定是非常出圈的，是不是？
0: 是，就是经常我会跟客人们就说，他们说我们的这个馕挂到包上，然后我说这个是可以馋哭10里外的 路
1: 吸
0: 人
1: 睛
0: 的，
1: 啊，对，就是又饱眼福，又感觉让大家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再加上我们做的真的很逼真啊，对不对？就是后面也有其他的这个馕的，我看有可爱版的，对不对？对，
0: 是啊。
1: 所以最初你们来决定来做这个新疆文创的时候，我想压力是不是也会很大？
0: 确实是有压力，因为就是新疆是我的故乡，然后我就特别想把新疆旅游的这个，就是能来新疆旅游的游客，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文创产品，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说从创意画稿，还有样品啊，这些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并且请了
1: 对，
0: 那个毛绒厂商来进行生产，就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
0: 也是为了努力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吧。包括品控都是我们团队亲自去品控。
1: 是，就是，其实，做一项事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在这个事业的基础之上，其实你们倾注了我们团队的心血，倾注了让我们有特色的新疆元素的产品走得更远的这样的一份责任心吧。我觉得，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从这个反复打磨的设计开始，再到你设计要变成成品，如果说你的品控保持不好，或者说你的这个做工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话，其实最终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那这个大打折扣可能不只是对于我们的产品，可能对于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新疆人做的新疆文创产品，它的质量、它的档次、他们的创意，其实代表的是整个的一个行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也
0: 所以
1: 得
0: 可
1: 益
0: 以。
1: 于你们是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说把这一块现在慢慢其实做的就是不断的在卷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0: 是啊，就比较幸运，我们的产品就这件事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

0: 嗯，就是我知道咱们的品牌已经是亮相过上海全国毛绒美食代表大会，那下一步，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计划能够走出国门？因为其实现在已经走向疆外了嘛，对不对？下一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嗯。
1: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对接，就是美国LA那边的经销商。我们计划就是说，不仅要在国内对新疆文化进行宣传，就是也想让外国的友人或者是海外华侨了解新疆文化。
0: 对，
1: 可能很快我们就要走向国际了。我们也一起期待着这个好消息，一定会非常快的，因为其实对于在新疆已经是平平在出圈了。然后呢，在这个疆外的游子也是通过自己书包上的挂坠，通过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将我们的这个产品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很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品牌。那未来也是希望能够，比如说让全世界的人民啊。 尤其是在国外的一些游子吧，能如果见到，比如说我们新疆特色的一些产品的文创产品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于他们的一种思乡情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表现，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我还有关注到，你们现在除了在做商业的活动之外，已经在开展了一些公益的活动，对不对？
0: 嗯，对的。
1: 都做了哪些公益的活动了？
0: 像我们现在一直就是在跟自治区残联有一些合作，我们是计划招聘一些残疾群体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然后在这个月就是4月29号的时候，我们和自治区残联一起举办了一个叫“新会囊宝爱暖千山”的活动，就是让有这个孤独症的小朋友们在我们专供的一批白色小囊上进行手绘，
1: 好有意义呀！
0: 然后这些手绘的小囊就会在我们的各个门店去进行一个销售，这个款呢就会直接付到这个自治区助残福利基金会作为捐款的一部分。真好，真是特别羡慕娜娜和你们的团队，就是一方面在做着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呢？说的通俗一点，我们要赚钱，但是我们又有责任感，但同时我们又要反馈反哺于这个社会，是不是？当时你们再去想有这个想法去跟残联去沟通对接的时候，是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未来又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形式，形成一些固定的合作，是不是？
1: 嗯，对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想说。
0: 关注一下这些弱势群体，然后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能不能就是让他们参与进来，然后给到他们一些就是不管是收入啊，或者说是这种自己自我价值的体现之类的。
1: 了解到了，所以说，其实近几年以来呢，我们都提出来一个词儿叫旅游新疆嘛，自治区文旅厅呢也其实提出了文创加旅游深度融合的一些措施和想法。我想知道咱们在这方面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布局或者说想法呢？
0: 有的，其实我们当初创立囊来的这个品牌，也是为了响应大学生回乡创业的号召，然后就是说。 能够通过自己在外求学和工作的经验，给新疆文旅发展添砖加瓦。像目前我们已经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和喀什古城开设了自营门店，然后也与新疆机场集团还有新疆大剧院达成合作，就是会做一些联合开发。同时我们的产品也在自治区很多重点景区进行销售，就形成了一个小范围不太成熟的这个文创加旅游的结合。 就是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着贵广播的宣传，可以让文旅厅能关注到我们，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就是说有机会制作和展示更多的新疆文创。
1: 一定会的，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在推陈出新，而且不断的从商业活动也好，公益维度也好，其实我都能感受得到。 就是您和您的团队，包括你的联合创始人，其实你们对于对于我们自己家乡的建设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好，新疆的文化，包括元素，其实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知道只是第一步，想让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这个所做的努力吧，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新疆，对不对？
0: 是，
1: 那如果说要让你用三个词儿来形容啊、你想向全世界传递的新疆文化，你会用哪三个词儿呢？
0: 嗯，那应该是多元、包容还有热情吧。
1: 嗯。就是通过你这三个词儿，你会觉得啊、所有的特点、所有的元素，我们都其实已经囊括进来。那同时，我们也会将这些元素融合在我们的产品当中，对不对？
0: 对的。
1: 嗯，那未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啊、或者说你们更希望囊来了啊、未来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走向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就是就目前而言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在全网，就是网友们对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说新疆的 Jenny Cat 或者是新疆人自己的 Jenny Cat 之类的。
1: 嗯
0: 嗯，就我们很开心大家对我们有这样的赞誉，但是我们的愿景肯定不是说是简单的复制 Jenny Cat 的模式。
1: 嗯，
0: 我们也是更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模式让新疆的文创做到一个多元化，受到全国各地的游客的喜欢和支持，然后也是希望说把新疆的文化能够带到全国各地甚至是全球各地，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和热爱新疆。嗯，我觉得就像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命名一样，就是囊来了，新疆的味道也来了。
1: 嗯，真好。就是今天特别荣幸也是对话到了温娜娜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囊来了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品牌，同时呢我们品牌背后一直在去运营的这群团队这群人他是怎么样有梦想又非常可爱但同时又非常有激情的一群年轻人，对不对？非常感谢娜娜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目标啊这个蓝图呀都能够早日的落地，然后让落地到这个具体的项目上面，给我们大家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先到这儿了，娜娜。
0: 嗯，好，
1: 好，再见。
0: 拜拜。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0: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并机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接下来走入到今天聆听梦想之声的板块，青春的方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以青春的方向为主题，将风采展示现场打造成强化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平台和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聆听梦想之声，我们一起通过大赛精彩回顾，认识选手们的成长历程和风采。今天带大家认识的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叫李俊。服役期间，他参与南疆植树护林任务时深受触动，坚定到了到边疆去做一名护林员的职业信念，努力尝试探索人

0: 房家技房的现代互邻新模式，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李俊，是一名园林专业在读学生，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在我18岁如愿考上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的那一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留学籍参军入伍。服兵役期间高强度的训练锻炼出了我强健的体魄，也磨练出我不怕苦不服输的劲头。在南疆参加植树护林整治风沙的任务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黄沙拍脸的痛苦，看到沙漠中造林人的艰辛，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父亲所热爱的公益事业护林原来是如此的意义重大。到边疆去做一名护林员的信念从此深扎在我的心中。在2023年退伍复学时，我毅然选择转到了园林技术专业。除了学习专业课程外，我还利用课外时间自学了森林保护、森林生态等相关知识，补足了知识短板。实操实训上，在苗木生产经营、植物栽培与养护等课程实训上手操作反复练习，提升了技能水平。实习实践上，我依托学校全国首批乡村人才振兴培养基地，主动申请参与到沂蒙山山林防火巡查、病虫害防治、林木抚育等校外实践工作，真正的走到大山深处精进技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学校融上课堂与下基地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诸多助力。学习之余，想到老一辈的护林员背着沉重的工具用脚步丈量山林的艰辛，我也常常思考未来护林的新模式。当我看到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我认为未来的森林守护必将是铁脚板与智能翼的结合，这让我萌生了想要考取无人机驾驶证的想法。经过近2个月的学习，我顺利获得了该项技能证书，能够借助无人机进行远程巡护、火情监测、病虫害飞防作业等，极大地提高了护林工作效率，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就业竞争力。一人一片林，责任助绿障，青山常在，后继有我。我是曾经的特战兵，未来的护林员李俊，谢谢大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5: 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6: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7: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8: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5: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7: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那些普通劳动者爱岗敬业的故事。

0: 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1: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0: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1: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0: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1: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1: 礼赞每一份付出。
0: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聆听新疆，致敬劳动。我们的节目呢，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呢，特别推出了匠心致敬劳动者板块。下面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他是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工艺技术员、特级技师张国云的奋斗故事。
3: 走，
4: 这里是他的起点，他的终点在这里。让西北的电在这里闪闪发光。
5: 有请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工艺技术员、特级技师张国云。
6: 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是属于我们长期以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默默奉献广大的特变电工一线产业工人，
7: 也时刻能够激励我们更快的能够成长吧。
4: 特高压输电是中国献给世界的名片，而特高压变压器正是这项技术的核心装备之一。
6: 过程中就可能习惯了以后，绕线工就是不同的一个绕线工，把变压器所用的导线一圈一圈的缠绕成一个线圈。
4: 张国云口中的线圈正是变压器的心脏，决定着整台变压器的质量、性能和使用寿命。而大型变压器的种类结构各不相同，线圈绕制只能人工操作。
6: 经过我们手制造的变压器，就是用到我们国家重点工程的输电线路上的，也是我们国家西电输送的重点线路的变压器的核心部件。
3: 这个辐效为什么加了根条子呀？
8: 因为这个辐效低于了这个设计的要求。
9: 那在我们绕制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我们线段的不平度和线段的紧实度。
6: 一个细节处理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这个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严重时这个变压器可能导致爆炸，或者就是退出运行了。退出运行以后，它对这条输送线路是致命的，它就无法保证把新疆这个电源输送到内地去。
4: 一根总长几万米的铜线，就在张国云与团队的手中绕制成重达20至30吨的线圈。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并将每只线圈的尺寸公差精准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这项工作他一干就是25年。1999年，从新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的张国云进入了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
6: 当时进入工厂当学徒工开始，自己想的，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把它干好。因为当时因为家里有变故，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也是自己想争一口气。
4: 父亲的因病离世，让这个半大的少年早早长大。
6: 学徒的时候，我跟着我的白天的师傅干了一天，然后晚上那个活特别紧，晚上那个师傅来了以后，班长说缺个徒弟，我说我来顶班，我就跟着夜班的师傅干了一晚上。一个是自己想学点知识，因为我们这定制化产品每一种产品结构都不同，你如果今天晚上这个班不跟，可能是一周以后才能遇到这样的产品，你才能一周以后才能把这技术才能学到手。
7: 他可能就是要把一件事就是要做到极致，他每天早晨来对这个产品的结构检查得非常仔细，然后早晨干完，中午干完，然后下午

0: 干，他这三次都要对自己所干的这个产品都要进行复检。
1: 成功没有捷径，靠着勤学苦练，张国云用八年时间练就了其他人用15年才能达到的技能水平，并创下一个班绕至6只圆筒式线圈的最高纪录。
2: 从第一台220千伏变压器线圈绕制，一直到最后绕制的800千伏和正负1000换流变，都是他第一个在绕制的人。这个很难，对各个技术要求，他负责调压，调压他就属于全能。
1: 2018年，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重点工程，世界首条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昌吉古全线进入加速建设阶段，
3: 相当于世界电力中心的4倍。
1: 然而，在变压器的线圈绕制环节，却遇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难题。
3: 因为它的产品就电压等级比较高，它是一个线圈里面有多种线芯，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
1: 焊点多达数千个，按照常规方法焊接，导线出现了频繁的熔断现象。
3: 我们简单重来，工作中始终是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抱着这个必须把攻克这个心态，朝这个方向去共同去努力。然后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把多种的材质进行了一一的比对分析，找到了这个焊接的最佳的工艺点。
1: 高频焊接过程中，焊接人员需将线材温度控制在700度左右，焊枪距离焊件1至2毫米，每个焊点需在几秒内一气呵成，精细操作全凭手感和经验。
3: 好，
1: 经过3个多月的摸索与实验，张国云成功完成导线焊接，正负110千伏换流变压器顺利投运。那一年，张国云刚满40岁，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血病给了他重重一击。
3: 2018年，自己事业正式上升期，啊，想着自己好好的，趁这个年轻好好干一番事业，突然得了这个病，哎呀
4: ，这个先算了吧。当时是2018年的10月份吧，应该是。
3: 当时参加考试，上楼特别费劲，喘不过气来。然后我们同事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时抽血也奇怪，一般人抽血以后拿那个棉球按住以后他就血就不出了，我当时按不住，血一直往外冒，
2: 所以我就只能求助于工厂。所以工厂就立即请了最好的专家开铜绿色通道，进 ICU 呢也是工厂协调的。
3: 我因为当时自己造血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输血。
2: 当我回到车间之后，告诉车员同志张国勇需要用血，当时是工厂派了这个厂车去接呢，厂车坐不下呢，同事都自己开车去。
3: 当时我们的医生说呢，哎呀，如果是我的血和血小板如果供不及时，我可能也抢救不过来。
1: 回想起那段至暗时刻，张国云心中更多的是感恩。
3: 身体里面流的都是特别点光的血，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特别点光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所以每次只要有同事来，他就会问这个项目进程什么程度了，有没有什么存在困难，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数据呢，或者需要什么其他的，你打电话就行了。他就觉得这块工作还得需要他去参与。宣讲了，
3: 成为一名党员以后，自己也是在这方面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然后我就找我们领导说我要回去工作。
1: 2019年10月，张国云选择重新回到了生产车间，再立新功。
3: 主要是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呀，过程问题的攻关呀，包括过程的技术服务、技术指导，然后员工培训。
5: 师傅，我们这个出头屏蔽包扎的关键点是什么？
6: 他在培养这一块发出了很大的作用。
3: 这个就是以前我带行人找出来的，咱们给做培训找出来的，
6: 帮助他们提高技能。他应该要比别人要带的徒弟要多，真正的把人培养出来，能够解决工厂实际的生产或者质量各种困难。他是所有工作大师里面发挥作用是最好的，每年他立的课题很多，他所有工序都要立，带着他工作大师成员一起来学习，打通上下工序的这些瓶颈，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呢，我们所有立的课题立的项目，他是每年是100%接项，作为一个基层员工他是很好的榜样。出来一个掌柜师傅应该有10个20个或更多掌柜师傅， 沃为我们特别电工的事业的添砖加瓦。
7: 请大国工匠张国云在匠心荣耀台留下自己的手印，高高举起属于他的荣耀奖杯。
3: 其实在工作中你把自己工作干好了，你就是一个工匠。就像呢，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我在努力的把自己只能传授给徒弟们，也激励和带动我们广大的一线产业工人，在我们国家特国家的事业发展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变压器绕线的工序很慢，承载着百姓的万家灯火；特高压输电的速度很快，承载着中国的复兴之梦。中国永远不缺平凡英雄，守护大国重器，守护民族未来。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8: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8: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9: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1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13: 好，朋友们，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稍后和您做到预告，我们要在整点北京时间的19点将信号交到央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稍后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尽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当然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稍后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面。

0: 防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实物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3: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4: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6: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

0: 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0: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1: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2: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1: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2: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3: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4: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5: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6: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4: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7: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8: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9: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2: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0: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 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4: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1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2: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 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0: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转播央视新闻联播栏目，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5: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

0: 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3: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3: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3: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7: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3: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8: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3: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

0: 敢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你必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 青年就要在艰苦

0: 我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6: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7: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6: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8: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6: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9: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0: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1: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0: 耶。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4: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7: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8: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9: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0: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It's very very good。
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7: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7: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 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莫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7: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7: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今天夜间到5号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疆大部东疆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2: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1: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巧手办辆居家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美提买买提
4: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3: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眉县飞鹅堡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7: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8: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

0: 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2: 眼下，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乌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3: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2: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乌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乌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4: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乌尔河。
2: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乌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于哲浩：
5: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2: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6: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2: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7: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9: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8: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 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10%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10: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8: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11: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次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梁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优势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1: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1%， 较年初增长 306.9 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 26.3%， 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2: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13: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2: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小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4: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7: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5: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16: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平均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15: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17: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1: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

0: 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2: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3: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1: 在沙雅县托伊保乐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 25.8 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乐迪镇喀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4: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一个小时，等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上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1: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5: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1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6: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5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7: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迎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迎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8: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7: 老旧小区改造是破解老破小治理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民生工程。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9: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迎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2期3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0: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尼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11: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0: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12: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0: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 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13: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15: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16: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15: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17: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5: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18: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4: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20: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19: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0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21: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19: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22: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的。
6: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15: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23: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15: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1: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15: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管理科科长马瑞：
2: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14: 幸福主理人。
0: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3: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4: 这么多衣服，第一步该干什么？
24: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3: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4: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24: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3: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24: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裤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3: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24: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6: 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4度。
0: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6度。
6: 伊宁中雨，12到24度。
0: 伯勒多云，14到31度。
6: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8到31度。
0: 奎屯多云，19到29度。
6: 石河子阵雨，18到29度。
0: 昌吉多云，18到29度。
6: 哈密多云，21到30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
6: 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6: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0: 喀什多云，18到30度。
6: 和田多云，15到2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九曲街东向北，大湾北路东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夏天，把纸箱写进童话，不如今天的起泡。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共同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呀，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三尺讲台的故事。五一劳动节，我们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语文老师马怀霞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28年，他教出了一届又一届学生，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8: 亲爱的马老师，提笔想起的人是您。您6年的栽培让我中学时期从不为语文发难，如今您的学生也如愿考取了心仪的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愿我们相隔3000公里，心仍有所牵连。
9: 这段话被写在一个冰箱贴上，从天津寄到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学，收件人就是马怀霞。
8: 当时我收到快递还挺纳闷，天津我没有买什么东西，拿回来一看是一个冰箱贴，还有孩子附的这段话，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9: 这样的感动马怀霞收到过很多次，但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春天一次特殊的家访。此前班里的哈萨克族学生江布利连续3天无故缺课，第一天孩子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第二天直接挂断老师电话，第三天更是将马怀霞的联系方式拉入黑名单。学生的反常举动让马怀霞满心担忧，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为了摸清实情，开导孩子，他特意邀请同事担任翻译，驱车前往水西沟镇东梁村养殖区上门家访。
8: 到他们家之后，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推开房门，特别小的2间房子。他爸爸受伤躺在床上，当时我心里面特别难过。
9: 原来江布利的父亲在2024年冬天出了车祸，家里变卖了所有牛羊来做手术。回到学校，他心里怎么也放不下，便在周五下班后和爱人一同购置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自掏腰包带上200元现金，再次登门看望，帮扶江布利一家。那次家访之后，马怀霞一直惦记着江布利，短暂的物资帮扶只能解燃眉之急，也温暖了孩子的心房。没过多久，学校需收取课后服务费，但对于当时家境窘迫的江布利来说，400元的费用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马怀霞没有丝毫犹豫，悄悄为孩子垫付了全部费用。马怀霞
8: 第二天上课，他的目光一直躲着我，低着头，特别害怕，怕我催他交课后服务费。我走过去说：“江布利，不用担心了，你的课后服务费，马老师已经替你。”

0: 消了。他马上眼睛就放了光，说：“谢谢马老师。”整个人跟换了一个人一样，特别开心。
1: 从那以后，那个内向、不爱说话、右手因手术写字都困难的江布利，慢慢变得阳光懂事，懂得感恩。此后，他主动承担班级值日、清理垃圾，默默为集体付出，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老师的善意。除了生活上的关爱，马怀霞将更多的功夫放在了对学生的培养上。马怀霞的早读课不是读课文、听生字，而是读书分享、新闻分享。他要求学生每学期读书不少于15本，古诗积累30到50首。2025年，他指导的学生马丹尼和两名同学参加乌鲁木齐县诗词大赛，拿下了团体一等奖。马丹尼：
2: 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在于平时

0: 听课磨课。有人问他，教了28年，为什么还要一直主动参加培训和学习？他说，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水西沟人，如果对水西沟的孩子都不能做到认真负责，我觉得有愧于良心。时代变化这么快，旧的教学方法跟不上现在的孩子了，想给孩子一杯水，老师就必须有长流水。
0: 28年，从青丝到华发，从每一天的早读到每一堂课的讲授，从每一次作业的批改到每一次家访的路程，马怀霞用这些细碎的日常回答了一个问题，当老师值吗？值，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等待花期的种子。马怀霞，
1: 愿你们永远保持好奇与善良，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勇敢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老师会一直为你们骄傲。
0: 刚才我们认识了水西沟中学的马怀霞老师，28年，他不仅用陪伴守护着孩子们长大，也用自己的阅读习惯悄悄在每一颗种子里埋下了书香。他说，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之举。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马老师的读书分享。
2: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真正的狼吗？你们印象里的狼是不是只会出现在童话里，是凶狠狡猾吃小动物的坏家伙？但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一个人和狼之间用爱和信任写出来的故事，它就藏在《让我陪你重返狼群》这本书里。这本书里有一只叫格林的小狼，它在出生不久后就失去了妈妈，被作者李薇依阿姨带回了城市，像养孩子一样照顾它。格林会像小狗一样摇尾巴撒娇，会在雪地里追着雪球跑，会在阿姨难过的时候用她毛茸茸的脑袋蹭她的手。但她和我们见过的所有宠物都不一样，她是狼，她的骨子里永远装着草原、风，还有属于狼群的自由。今天我就想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格林和李薇依阿姨最让人泪目的一段旅程，送格林回家。格林温存地摩挲着我，你要走吗？我拖着格林的脸颊，妈妈再也看不见你了，是吗？他转头望着狼群消失的方向，又回过头来，狼眼里慢慢溢出一层泪光。我顺着他的眼光看去，仿佛那所有的狼族亲眷也在远处荒坡上翘首相望。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眼泪大滴大滴掉在冰冷的链子上，我把头埋在臂弯里，重重地抽噎着，心如刀绞。一封强作镇定的声音在对讲机里断续地劝着，还是带回来吧，外面太危险了，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啊？啜泣了一会儿，我抬头凝视着格林盛满荒原的眼睛，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这问题从我们打算送格林去动物园的时候，一峰就问过我，我无言以对。而如今在格林的眼睛里，我突然间看到了他的答案，自由。无论对人、对狼、对任何生灵而言，自由胜于一切。解下铁链，我最后抱了抱他，站起身来艰难地说，走吧，勇敢一点，妈妈看着你走。格林愣了一下，退后几步，眼角低垂，耳朵服帖，唇纹紧闭，显得很伤感，喉间发出宛若哀泣般的声音，依依不舍地绕到我前方。我却转过身，不敢再看他。我迈开腿往前走，泪水模糊了天际线。格林跟了上来，一如之前每次看着我离开的样子。我回头看他，幸福、激动伴随着痛苦、失落在我心间翻江倒海。一对养父母要将他们一手带大的孩子交还给他的血亲，让孩子走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欣慰与悲凉千缠百转地交织着，笑容与眼泪也就自然地交替着。 对讲机那头，一峰已无法遏制地哭了。

0: 起来，不行，你一定要带他回来，我舍不得他。他是唯一能够理解我进退维谷的人，也是唯一能和我并肩面对患难的人。然而这次让我们共同放弃吧，爱他就给他自由。格林低垂着尾巴，犹豫着退后几步，回转身向狼群的方向走去，越来越远，每一步都像踏在我身上。我看见他小跑起来，前方的长草轻微晃动，似乎那些伙伴一直在等着他。突然他猛地掉头，以十倍的速度狂奔回来，转眼间就冲回到我面前。格林大喘着气，前腿立起来，用头拱我的手臂。我硬起心肠，极力忍住再抱他的冲动。我知道一旦抱住他，就再也舍不得放开了。格林拱开我的手掌，把大狼爪在我掌心一贴，我握紧了狼爪，仰头向天，使劲眨着眼睛，让泪水全落到心里。曾经我们的约定是带你重返狼群，而这次你想再和我约定什么吗？格林最后看了我一眼，放下前爪，重新站回地面。我感觉狼头轻轻擦过我垂下的手背，然后是狼脖子、狼肩胛、狼背、狼尾，划过指缝的狼毛像手中握不住的细沙。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抚摸它了。我强忍着不敢哭出声，凭听觉能感受到格林不断走走停停。终于最后的足音消失了，我猛然转身，在挥别的同时还在期盼着他身影的出现，直到山那边的长草不再晃动，他没有再回来。我的心情随着山风的吹拂一步一步沉入谷底。站在山梁上，随风而起的雪片打着转儿抽在我脸上，犹如刀割一般，雪粒或者泪化抽空了眼前的一切，着实让我分不清天南地北。为什么要让他走？为什么？一分问。我步履沉重地回到山下，要说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心如贯铅。谁都不能为谁铺一辈子的路，谁都不能为谁牵一辈子的手。格林是自由的，剩下的路该自己走了。山那边传来悲凉幽咽的狼嚎，格林在和他的人类亲人做最后的告别。我心里一阵心酸的狂喜，双手围住嘴，遥相呼应。山那边，格林和他的家人回应了我，我高兴地哭了出来。突然间，一种幸福感和解脱感让我仿佛飘在云端。消逝的狼群隐隐回应着，自由尽管脆弱，却是唯一的财富，狼嚎尽管粗野，却是真情流露。风刮得更紧了，夹带着细细的雪尘，暴风雪即将拉开序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林。小朋友们，刚才这段文字里格林跑回来的那一刻，是不是让你们的心都揪起来了？李薇依阿姨明明那么舍不得格林，为什么还要放开铁链让他回到危险的草原？因为他终于明白，爱不是把喜欢的东西紧紧攥在手里，而是尊重他的天性，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在这本书里，你们会看到格林会为了保护妈妈对着凶狠的藏獒龇牙，会在冬天找不到食物时把自己藏起来的冻兔子偷偷塞给李薇依阿姨，也会在狼群里努力学习生存，从一只依赖人类的小狼长成威风凛凛的头狼。让我陪你重返狼群里，有草原的风，有雪地里的脚印。
1: 好，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花样童年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有趣的成语故事。
2: 牧人食心。
3: 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西晋时期会稽水星地方的人，他的名字叫夏统，字仲玉。夏统幼年丧父，家里很穷，于是他经常

0: 靠上山砍柴，或是去海边捡拾一些蚌壳、蛤蜊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生活。
1: 娘，小弟，今天收获还不错。
2: 哈，真是不少啊！娘，还有这么大一个蚌呢。
3: 好了，你哥哥这么晚才回来，还不快端上来。
2: 哎，
0: 就算是每天做这些事情忙到很晚才回家，夏统也没有放弃每天读书的习惯。这样一天天的积累，使他成为了一个饱读诗书而且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
4: 仲玉，这么早又去海边捡海物啊？
1: 是啊，您这是要出门？
4: 对，我要去郡里办一些事情。
1: 那您路上注意安全。
4: 仲玉，叔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你呀，从小饱读诗书，又是出口成章，不应该这样天天在海边山上度过。你瞧啊，你这个人质朴正直，要是做官肯定是个清廉的好官。你为什么不去郡里谋个差事呢？如果在官府结交到贵人，那不就不用过苦日子了？
1: 叔，谢谢您的好意，只是如今官场黑暗，我更看不惯达官贵人互相倾轧，争着剥削百姓，还是不了。
0: 没过多久，夏统的母亲突然生病了。按照乡里郎中的说法，只有京城才有治病的好药，夏统没有办法，只好前往京城。就在这儿，他碰上了太尉贾充。
5: 太尉，太尉。
4: 嗯，怎么了？
5: 您瞧那位年轻人，他就是我曾经给您提过的有名的江南才子夏统。
4: 是他，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快去请他来我大船上喝酒小叙一番。
5: 哎，
0: 经过一番交谈，贾充发现夏统果然是一个满腹经纶、分析事理头头是道的人，对他非常欣赏。
4: 夏公子，老实说，经过一番叙谈，我对你非常欣赏。我知道你说过你不想做官，可是你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了，我还是想推荐你到京城，你看如何呀？这小子还挺清高的，看来我得让他见见做官的好处。你瞧，这外头站立的士兵个个都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可是他们还是只能做我的仪仗队，为我装点门面。你若是做了官，想必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这个地步。好小子，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都进来吧。夏公子，只要你答应做官，这些天姿国色的舞姬便可以日日陪伴你左右。这小子难道是个石头心肠的木头人吗？一点常人的感情都没有。

0: 这就是牧人拾心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牧人拾心，指木头刻的人，石头凿的心，比喻人意志坚定，不因外界诱惑而心动。
1: 夏统可以不为名利所动，也是很厉害了。

0: 千万买邻。
1: 南朝时期，平固侯吕僧真是个非常有学问、谦虚诚恳的人，而且他还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在吕僧真刚刚上任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2: 侄儿吕弘叩见叔父。
3: 弘儿啊，起来起来，不必多礼，快坐。弘儿，今日怎么有空到叔父家里来坐一坐啊？
2: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叔父。
3: 啊，难得你有孝心，好，好。
2: 叔父从小对我照顾有加，也就如我父亲一般，有孝心这是应该的。
3: 对了，我记得你之前做的是贩葱的生意，如今生意如何？好吗？
2: 叔父啊，我已经不卖葱了。
3: 哦，难道是发现了更加赚钱的门道了？
2: 这是也不是。
3: 怎么叫个是也不是呢？
2: 叔父，我已经不做生意了。
3: 那你现在做什么维持生活呢？
2: 我是自从听说叔父当上大官，才不做生意的。
3: 啊？
2: 我多年在乡下贩葱，

0: 早就腻了，而且做这生意又苦又累，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听说叔父做了大官，就想求您安排我在州里做个官。叔父从小疼我，这事儿应该不难吧？
1: 红儿啊，自从叔父当上这个官以来，就知道有朝一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住，你的请求叔父不能答应。
0: 叔父，您现在都做成这么大的官了，安排侄儿在州里做个官也不是难事吧？
1: 红儿，你还听叔父的话吗？那叔父告诉你，叔父蒙受国家大恩，还自认没什么可以报效国家，怎么能刚坐上官就做这样自私的事情呢？像你本来就有适合自己你也擅长的事情做，为什么要胡乱来要求你不会做也不该得到的职位呢？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你的生意，那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0: 哎，我知道了，叔父。
1: 这样的事情吕僧真身上还有很多，他这样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受到了很多人的传颂。
0: 老爷，今天新搬住宅，您来点这第一炮吧。哦，哈哈，哎，
1: 敢问老哥，您是新搬来这里的？
2: 是啊，您是？
1: 我是住在您隔壁的。
2: 哦，您就是吕大人吧？
1: 哈，是我，还未请教您是？
2: 哎呀，哈哈，我是最近告老还乡来此，我叫宋继雅。
1: 哎呀，早就听闻您的大名，原来您这是告老还乡来了，欢迎欢迎，以后咱们要好好做邻居呀。
2: 那是一定，您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啊。若不嫌弃，请入我家参观参观如何？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吕兄，你瞧我这宅子如何？
1: 大气之中不失素朴本色，可见兄长您也是一位高洁雅致之士。
2: 吕兄过奖了，哈哈哈
1: 哈。对了，不知兄长买这宅子花了多少银两呀？100万两？那是多少啊？不会是10万两吧？
2: 1100万两。
1: 我在此处居住多年，这里的房屋怎么值得起1100万两？兄长是否被人骗了？我替你找他。
2: 吕兄误会了，其中100万乃是买这房屋。
1: 那还有1000万两是？
2: 那1000万买的是您这位好邻居。
1: 啊，哈哈。

0: 这就是千万买邻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千万买邻，指好邻居的难能可贵。
1: 希望我以后也有这样的好邻居。

0: 屠龙之计。
1: 庄子，古代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2: 朱公子，这么好的房子您干什么要卖呢？
3: 我是为了凑钱。
2: 您家里也不缺钱花呀，难道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3: 我要去做一件大事，需要很多钱。
2: 您要做什么事啊？难道是做大生意？要不然也拉我一把，让我入个伙。
3: 你们这些人呐，世俗，我要做的是周游列国，寻遍天下能人。

0: 意识，学习一身他人没有的技艺。
1: 您这志向可是真大，我比不了，但是我能买您的房，给您的这个宏图大志添把火，我这就回家拿钱去，您立字据吧。
0: 好。就这样，朱平万开始了他周游列国、四处求学的日子。
2: 若说这是治国安邦之道，有前朝无数贤相名臣，像是这商朝的傅说、周朝的太公望，以及春秋时期的公孙乔、晏婴、管仲。
0: 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人都是从前贤德兼备的名臣。
2: 是啊。
0: 那我不学了。
2: 这是为何呀？
0: 前朝已经出了这么多名臣贤士，我再学也是走他们走过的路，还是不要步他们后尘了吧。告辞。离开学堂后，朱平曼又对行兵布阵生出了兴趣，于是他又找到一位懂行兵布阵的先生。
2: 来，拿着
0: 孙子兵法。
2: 对，还有这个司马穰苴兵法。
0: 先生，这个兵法除了您还有别人读过吗？
2: 那当然了，居士家出了那么多懂兵法的，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呢？
0: 既然这样，我再学也没用，告辞。后来朱平曼听人说深山里住着一位叫知离义的人，他会一手能够屠龙的绝技，于是前去寻找，但是却没找到，他只好在附近一间茅草屋住了下来，耐心等待。
3: 你是？
2: 我就是你要找的知离义。其实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家，但是屠龙之计不可轻传，所以我考验了一下你。如今你通过了考验，来和我学习屠龙之计吧。
3: 拜见先生。
0: 于是朱平曼就开始跟着知离义学起了屠龙绝技，这一学就是三年。
2: 哎，看那是不是朱公子啊？
4: 好像真是啊，他不是出去游历学习什么绝技了吗？这是学成归来了。
2: 朱公子，你是不是学成什么绝技回来了？
4: 是啊，学成了。那你学成什么绝技呀？
5: 我学的乃是屠龙绝技。
4: 屠龙？
5: 是啊，我跟你们说啊，这怎么按住龙的头，怎么踩住它的尾巴。
0: 你们笑什么？
2: 朱公子，你见过龙吗？
4: 那哪里有龙给你杀呢？
5: 这
2: 朱公子，这学本领不是为了有用吗？如果学到的东西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学得再精再厉害那有什么用呢？

0: 这就是屠龙之计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屠龙之计，指宰杀蛟龙的技能，常用于比喻技术虽高，但不实用。

0: 的簸箕为生，日子很是贫困。
1: 怎么了，儿子？累了？
2: 我只是在想，咱们一家人这么天天编，夜夜编，编到何时才是个头啊？
3: 你这是不想编了？不想编也得编啊。你也不是生在有钱人家，爹只有这一门手艺传给你，要是不编怎么吃饭呢？快编吧，城里的陈老板早就说了，这批货要尽快送到。
2: 哎，要是咱们能像故事里那样，有一天突然遇见一堆宝藏就好了。
3: 宝藏啊，哈哈，有，而且就在你眼前。
2: 哎，您可别说，就是这边芦苇的手艺。
3: 爹说的可是真正的宝藏，金银珠宝。
2: 真的？在哪里啊，爹？
3: 都在这黄河底下呢。可是啊，这黄河底下最深的地方，住着一条叫离龙的恶龙。那些珍宝都在他眼皮子底下看着呢，你敢下去吗？
2: 这难道就不能把恶龙赶走吗？
3: 咱们要是能把龙给赶走了，还能在这儿编芦苇吗？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编你的筐吧。
1: 孩子，爹娘去城里送货，你在家里不要乱跑。
2: 知道了，娘。哎呀，这个太阳可是把我晒晕了。
3: 那黄河里啊，可有许多金银珠宝。
2: 我也不是不会潜水，要是潜到河底，找到了那些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这样一天干到晚，连三顿饭都吃不饱了。

0: 哎呀，这孩子怎么不见了？不会是掉河里出事了吧？哎呀，我的儿啊！
1: 不会的，他水性很好，就是掉到河里也不会出事。

0: 哎，你这个孩子，你知道我和你娘？
1: 阿四，你抱着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去河底下捞起来的。
0: 就是这黄河底下。
2: 嗯，有了这颗明珠，我们家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0: 好险啊，这颗明珠传说那可是在恶龙下巴压着的，你拿走的时候恶龙必是睡着了，要不然你哪里回得来啊。
2: 嗯，

0: 这就是探离得珠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探离得珠，只获得极为珍贵的宝物，后引申为写作文章能抓住重点，深得体旨的精髓。
1: 那我希望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次次都能探离得珠。

0: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1: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2: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0: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3: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0: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蝴蝶却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手机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

0: 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今天夜间到5号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疆大部东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大，南疆塔里木盆地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防范对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0: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0: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0: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巧手办辆居家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美提买买提
3: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2: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2: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

0: 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眄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2: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3: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4: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1: 眼下，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

0: 版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沃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1: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沃尔河。
0: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沃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于哲浩：
2: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0: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3: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4: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6: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5: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 10% 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7: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5: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8: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策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梁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要素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9: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1%， 较年初增长 306.9 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 26.3%， 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0: 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2: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小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3: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4: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8% 和 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5: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6: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平均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5: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7: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0: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9: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8: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10: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8: 在沙雅县托伊保勒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 25.8 公里，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勒迪镇克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11: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一个小时，等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想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8: 沙海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海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12: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 2.01 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一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4: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5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 72% 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13: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迎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迎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14: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13: 老旧小区改造是破解老破小治理困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民生工程。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15: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迎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二期三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0: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泥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17: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6: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首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首店甚至西北首店落在了这里。
18: 首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6: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19: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着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区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21: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1: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21: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2: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21: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22: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20: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3: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24: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23: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0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25: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23: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26: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便的。
4: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21: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100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27: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传统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21: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28: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21: 为畅通赛事流量向文旅增量转化渠道，现场还配套举办了特种旅游装备展。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管理科科长马瑞：
29: 我们通过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夜间经济的立体模式，拉动住宿、餐饮及装备的消费。
20: 幸福主理人。
0: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5: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30: 这么多衣服啊！
31: 哎。
30: 第一步该干什么？
31: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
3: 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啊、外套

0: 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1: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2: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0: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0: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扣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1: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0: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1到24度。
4: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6度。
3: 伊宁中雨，12到24度。
4: 伯勒多云，14到31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8到31度。
4: 奎屯多云，19到29度。
3: 石河子阵雨，18到29度。
4: 昌吉多云，18到29度。
3: 哈密多云，21到30度。
4: 吐鲁番多云，26到38度。
3: 库尔勒多云，16到30度。
4: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3: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4: 喀什多云，18到30度。
3: 和田多云，15到28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6: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5: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6: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7: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8: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9: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10: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11: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10: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7: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10: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7: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1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10: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1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6: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8: 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6: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8: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9: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10: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9: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10: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6: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10: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7: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14: 放松的心情，
1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4: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1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这充满朝气与力量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属于青年的光荣节日五四青年节。与我们一同致敬青春，礼赞奋斗，共赴这场属于青年与家国的美好之约。

0: 劳动筑梦，山河皆美，家国同心，不负韶华。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在《我的国，我的家》特别节目当中，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解锁每一份假期美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一起奔赴这场劳动与欢乐的双重盛宴。冯泽涛在红旗村的驻村岁月里，他脚踩黄沙，孜孜以求，寻找共富路，把一起富的心愿种进沙漠，以尼雅遗址为钥匙，让46户人家手拉手端起旅游的饭碗。下面一起走进冯泽涛在沙漠中奋斗的故事。
1: 江边此村，心念非我独行之途，是寻村子前行的道，是带百家富的道。今以此念，叩问皇上，愿那尼雅兴旺，照红旗折印，踏出新土。
2: 你们从哪来的？
3: 米凤，
4: 我家来的。
2: 米凤家是个雅乡的。
5: 2025年的初夏，和田地区生态环境局民丰县分局党组书记冯泽涛，在红旗村迎来了驻村的第五个年头。
2: 到红旗村留个念，我从驻村2021年到2022年开始谋划这个村的传统村落保护的修缮，包括我们的房屋的围墙，包括我们那个围墙外围的个一些装饰，包括我们土地的硬化，包括这个供排水。
5: 再过几个月，冯泽涛就要结束驻村工作，离开红旗村了。即将告别，冯泽涛的心中还有一个未尽的心愿。
2: 这个红旗村三小队呢，这边的操场还需要放牧，所以说这边的牧民有46户，大概137人。我们后来考虑着发展旅游业，依托我们这个尼雅遗址这一个特色旅游资源，去尼雅遗址，我们三小队到里面有42公里，42公里基本上是没有石子路，没有便道，车辆都在沙漠上穿行。
5: 尼雅遗址是国宝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壁的出土地，同时这里也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精绝国所在地。2014年，离尼雅遗址最近的红旗村被评为中国传统古村落。久远的历史、神秘的传说，让无数人对这里心驰神往。
2: 麦提卡斯莫。
6: 哦，你好，
2: 刚好，
6: 你好，
2: 走旁路可以过来看看你。怎么样最近？
6: 还好吧？
2: 还好，哎，坐吧，坐吧。以前那个只羊一年能卖到600块钱左右，今年的价格呢？
6: 今年不好卖。
2: 咱也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干。
6: 要、嗯、
2: 要有。
6: 嗯。
2: 要想办法，有啥想法吗？
6: 对，想个办法嘛。
2: 把三小队如果开发出来以后。你刚好手上不是有皮卡车吗？
6: 对对
2: 对，有车可以跑出租，
6: 嗯，
2: 或者是你现在也会烤肉吗？不是，
6: 对，
2: 也可以在那边开个烤肉店。
6: 对，
5: 让沙漠里的46户人家家家吃上旅游饭，是冯泽涛的心愿。村民麦提卡斯木有汽车，有手艺，眼下却歇业在家没出路。冯泽涛一番动员后，麦提卡斯木很快有了自己的想法。
7: 客人来之后，可能这个地方开一个餐厅，买个一个大洞嘛。他们自己生活着这个地方来之后，我的车，他们用的话嘛，还几千块钱来了。
8: 像这个房间的话，像什么灯呀，还有电视这些都有。
2: 照明没问题了。
8: 对。
2: 像那坏掉的灯，装好。
5: 和麦提卡斯木一样，村民古利泽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将自家的院子改造成了民宿，投身旅游业。他希望能够带头吸引游客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改变。
8: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

0: 像我们村的话，有很多老人就是出不去，在自家门口就能有一些收入。游客来的话，像喝水呀，切小店铺生意也会好。
1: 自驾游的爱好者开上车也过来，是我就在周边沙漠里面，想看一看咱们这边传统村落，看一看我们这个沙漠文化。目前群众的信心和决心非常大，目前还缺少一个专业团队来引领和带动。我目前在探索这个路。
2: 至此，找到一条以三小队为起点，既能保护文物遗址，同时又可以进行沙漠探险研学的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丰泽涛和同事们开始走进沙漠深处，寻找这样的路线。
1: 首先让游客走的路线我自己先熟悉，我要培养导游，我要培养服务，那首先我要知道这个里面的风险点在哪里。或者往里面开车，往里面跑，你像一般车进不来，不容易进不来，底盘扎实一点。
2: 在未知的道路上前行艰难，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冯泽涛驾驶的车辆出现了紧急状况。
3: 不行，还离合器在底下，
4: 产生高位摩擦出来的。然后这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以前没遇过。
2: 车辆抛锚，冯泽涛的寻道之旅开局就是考验。
1: 你现在是我们自身体验的，如果游客呢，我们是熟悉这个地方的气候呀，熟悉这地方环境呀。如果外地游客，他会产生急躁情绪呀，他会心里面就跟我们想法就不一样了。
2: 在尝试拖行失败后，冯泽涛和同事们兵分两路，抛锚车辆原地等待。冯泽涛通过卫星电话联系到了救援队伍。
1: 这真正的专业救援队，这些东西并不可信。
4: 我听到他的车的声音了，我也听到了。
1: 哦，就在旁边那个车影子。那我们前面那边那个拦住他停下，他的车子就在旁边。变速箱那个经常踩离合那个摩擦片，
5: 对，
1: 燃烧了，离合片摩是烧火了。
6: 跟着我给拽出去就
1: 行。对，
6: 咱们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为啥难跑的？就是说流动性沙漠，
1: 是
6: 一场沙尘暴，这车辙就没了。
1: 前面我们刚才来，
6: 而且它是小地形，它小地形沙子又软，必须得有咱们的领队车及救护人员跟着。
2: 在民丰县沙鹰救援队的帮助下，抛锚车辆被脱离沙漠。
1: 今天去这一趟，然后我自己觉得值。既然是探险游，最好是和专业的旅游公司、专业的有救援队伍、有救援车辆这样子的来合作。靠一个村委会或者一家农民去做这个事情做不来的，他要形成一个团体，互相有个配合。
2: 冯泽涛继续向前，找寻到一片胡杨枯木，一条冯泽涛心中的理想线路就此形成。从沙漠脱困的第二天，冯泽涛特地来到了尼雅沙鹰救援队，表达感谢的同时，也希望专业的团队能给村民们带来指导和帮助。
1: 我这次来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群众就开民宿有一个信心和将来有一个标准。
6: 最起码说叫游客，第一是一个体验感上去，对吧？因为这个尼雅遗址是咱一个民丰县的名牌。
0: 像我们的民宿的话，也是用那种土墙砌的墙，非常有风格。
6: 鼓励这边呢，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
1: 对，
6: 比较接地气，
1: 对，
6: 所以说咱们重点，我们也是在培训这个，他都开直播，
1: 对。
2: 随着和专业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冯泽涛所探索的红旗村旅游发展之路开始步入正轨。虽是微光，但前路灿灿。
7: 你僵尸他不来的时候，那个他们朋友呀、兄弟呀，他钱也不挣呀。他们以后来的时候，他们想个办法呀。现在农民的那个生活越来越好，我的脑子嘛有点打开了。
8: 五年驻村，寻的不是我个人的道，是问古村所需之道，助村民共富之道。今日将此道传与后来者。

0: 远红旗村就像沙海里的灯火，开创出属于红旗村的特色发展之路。
1: 马秀娟是泽浦县第二中学校长，从教20年来，凭着一颗热忱执着的痴心，追求着为人师表的欢乐与成功。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遭遇瓶颈坎坷，挑战还是荣誉，都依然坚定从容，把半生绚丽的青春时光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家乡这片贫瘠的土地，在平凡的事情中追求着灵魂的丰盈与充实。下面一起走进马秀娟在三尺讲台奋斗的故事。
2: 我认为教育的意义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一定要遵循教育的一个规律，教育一定是一个慢的艺术。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包容的胸怀，要有一个像农民种地的这种精神啊，要精耕细作，潜心育人。
3: 盛夏六月，泽浦二中的校园里分外热闹，梧桐树亭亭如盖，孩子们在梧桐树下正跟随着马秀娟校长的脚步，感受着人生一个个全新的体验。
4: 这个课本剧啊，我前期的时候还给咱们的语文教研组长的陈老师和高二的备课组长梁老师说过，他其实可以形成咱们的二中的一个特色课程了。国家
3: 威望之际，高24班的同学们开始排练一台名为竹之舞退秦师的课本剧。这台课本剧将面向全校师生进行汇报演出。
2: 我们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只想着给学生创设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当中对这个文本进行深度的解读。
5: 首先这个阵亡的话，他是在朝堂之中听到一些就是投降之词之后非常的就是生气，觉得特别没用，所以他的话爆发力需要特别强。
6: 所以有谁想举荐一下进行
7: 臣可举荐一人，若他能出面游说秦军，
5: 去演那个反对的人，因为你是应届的正旗，
8: 不如就认个错，低头吧。
5: 这个很好吧？这个就是因为这句台词就是要一种非常没有希望的一种感觉，所以的话就是。
3: 阿丽达在课本剧《竹之舞退秦师》中担任编剧和导演，从课本学习到创作剧本，开始挑选演员。阿丽达一路走来，有着不少的感触。
9: 这个课文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平面的一张纸上的一些文字吧，它更多的是一个立体的故事，比较鲜活鲜明，让我们更身临其境的去进入到这个语文课本中，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人物的情感。
3: 演出的时间终于到来，同学们全情投入的表演赢得了现场师生的喝彩。无论是表演者还是欣赏者，在这一刻对于教材中的这个故事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9: 能够在就是在学习之余给我们更多的就是课余活动，去让我们就是更深入的明白教育的意义，不是单单的那种就是指导学习的那种，给我们制造更多的活动。
3: 2025年是马秀娟在泽浦二中设立课本剧展演活动的第10个年头。10年来，每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收获满满的谢幕时，是他最欣慰的时刻。
2: 我们的思政本身就要求要沉浸式体验，那课本剧它正好就创设了这样一个载体，让学生在舞台剧的效果当中沉浸式的去体验。我觉得对学生育人的价值更能够凸显。这种课本剧可以形成二中的一个课程，通过这个课程进一步的再达到育人的效果。今天考察的这个点儿，就是刘国中纪念馆，去看看红色本土资源哪一些可以跟习读本当中的一些思想又进行融合，相当于把我们师生工作室的人拉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融合。
3: 课本剧展演刚刚落下帷幕，马秀娟又走出校园，带领着来自全县不同学校的思政老师进行课题调研。
10: 2013年，把这个刘国中时期他评为全国最美村官。
3: 从一名普通的思政教师，到如今引领全县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始终是马秀娟努力。

0: 力的方向。
1: 我们的思政课不仅仅局限在课堂，它的形式更应该多样一点。所以我更想打造的就是行走的思政课，用这些红色思政资源不但融入教材，最好就是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些场馆进行场馆教学。
0: 今天的学习对于泽浦县第三中学的思政教师阿米纳木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最近在道德与法治的课程中，阿米纳木正想找到身边榜样的故事。
2: 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马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们就做一个正确的引导，提供帮助，自己带头给我们就上示范课。
3: 我的两个儿子也是在浦二中毕业的，一个在乌鲁木齐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创业了，开立广告公司，一个在这个阿克苏中泰集团上班的。
0: 在今天的活动中，当听到科克敦村村民的孩子们从泽浦二中毕业后的近况后，马秀娟深受触动，这更坚定了她内心的一个想法。
1: 二中的校训是向榜样学习做最好的自己。首先是作为校长，我觉得这个校训是需要继续的再去深挖的，把从二中毕业出去的这种优秀学子进行一个人物的一个深度挖掘，然后深度采访。
4: 老师好。
5: 老
4: 师
5: 好久不见，
4: 同学们你好，我是你们的学长穆克萨尔。
6: 学长好。
4: 现在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跟我一起来一下。
0: 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完成采访校友的社会实践课题，马秀娟今天特地为孩子们现场教学。在她心目中，穆和塔尔就是泽浦二中的优秀毕业生。
1: 毕业以后学生离校，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生。当时电话铃声响了以后，我接通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虽然仅有一声老师，但是我猜得出是他。
0: 当年给老师打来电话时，正是穆和塔尔从警校毕业穿上警服的那一刻。一声老师包含着所有的感谢。
7: 因为我高一高二然后学习也不好，就调皮嘛，然后喜欢玩，然后有时候我偷偷玩手机。
1: 当班主任谈到这个孩子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和班主任之间我们沟通的一个契合点就是，我觉得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机会，我们要去等待。我们和他一直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转变是比较大的。
7: 当时河南下雨，抗洪，
8: 洪水，
7: 我一想过有可能回不来了，但是我还是去了。
0: 2021年7月，河南省发生罕见的洪水灾害。当时从部队刚刚退伍的穆和塔尔只身前往河南参加抗洪救灾。
9: 以后就将是我的一个榜样，也会践行他这个持之以恒的这个精神。抗洪的时候他知道可能会回不来，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瘦了15斤啊，好惊人的数字啊。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震惊。
0: 当孩子们为校友当初的经历而由衷的敬佩时，在马秀娟的心中，这堂特殊的课程是成功的。
1: 让我二中毕业出去的学子，不管将来在人生或者是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他能够彰显出这种力量，时刻记住我们二中的校训，能够把二中的校训在他的人生当中得到一个完美的诠释。
5: 我们加油啊。
10: 好。
0: 夜幕降临，高三学子三年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晚自习，马秀娟要为即将出征的孩子们说几句心里的话。
1: 高考必胜，二中加油。
5: 老师祝愿你们一路繁花，将来的日子平安如意，希望你们走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过得很好，也希望你们常回母校看看。
11: 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0: 当六月的风越过树梢，成熟的梧桐子正乘风起航，他们会落在远方的土壤里，长成新的风景。而这片永远的绿荫将守着三尺讲台上不灭的灯火，等待下一群追光的少年。

0: 阴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4: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0: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4: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0: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0: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5: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1: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0: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2: 新果子香味非常的浓郁，
1: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0: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0: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榜样，以书画为桥，点亮残疾女性增收入。
5: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7: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6: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7: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6: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7: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备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6: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7: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6: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7: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6: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他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他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7: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教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运。

0: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1: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0: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1: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0: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三集。
1: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三集冯了巾帼史思录。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蔺艳琴。
1: 乌孙赤古城解忧公主身边一位侍女与众不同，她名冯了，通史书，晓时务，随公主远嫁，非为侍奉，更怀经纬之才。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冯了她原本是解忧公主的陪嫁侍女，随公主一同远赴乌孙。因冯了生性聪慧，精通文书史书，又熟悉西域的风土人情，所以她也不是一般的这种侍奉之人，而是公主身边的这种得力心腹。
1: 西汉年间，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维系汉乌联盟。身处万里之外的西域，孤身面对复杂局势，急需一位智勇双全的助手。冯了恰好凭借才干，扛起这份重任。
2: 冯了到达乌孙后呢，就很快适应了草原的习俗，主动学习西域的语言文化。后来又嫁给了乌孙右大将为妻，就顺利地融入到了乌孙的上层，为日后开展邦交、连结汉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他没有显赫出身，却有过人胆识与格局，常年跟随解忧公主奔走，一步步从陪嫁侍女蜕变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使者，打破了古代女子不得摄政的桎梏。
2: 据史料记载，冯了曾手持汉节，以公主使者的身份出使西域各个城邦，代表汉朝颁行赏赐。因他行事得体，诚信待人，所以深受西域各城邦的敬重，被众人呢尊称为冯夫人。
1: 汉宣帝时期，乌孙突发内乱，乌旧徒起兵夺权，扬言投靠匈奴，汉乌数十年的友好盟约眼看就要毁于一旦，战火一触即发，西域局势瞬间陷入危急。
2: 在乌旧徒夺权后，他妄图呢联合匈奴对抗汉朝，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深知冯了与乌孙右大将是夫妻关系，而且呢乌旧徒与右大将交情深厚，就派遣冯了前往劝说，平息这场内乱。
1: 危难之际，冯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乌旧徒营帐，以三寸不烂之舌小以利害，陈明得失，没有刀兵相向，却凭智慧化解了一场干戈，稳住西域大局。
2: 冯了当面直言，汉朝大军即将出关，乌孙呢若与汉为敌，必将覆灭，如果呢归顺汉朝，则可保乌孙的安宁。这呢就让乌旧徒心生了畏惧，当即表态只愿得到一个小号昆明，不敢与汉朝抗衡。
1: 消息传回长安，汉宣帝对这位民间出身的女子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召冯了返回长安，亲自询问乌孙局势。这对一位侍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2: 那汉宣帝在召见了冯了之后呢，就认可他的这个才干与胆识，正式册封冯了为

0: 汉朝的使节，命他呢乘坐锦车，手持汉节，再度出使乌孙，全权处理乌孙的分治事宜，来彰显大汉威仪。
1: 冯辽奉诏重返乌孙，以朝廷使者身份召集乌孙贵族，正式册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弥为大昆弥，乌臼图为小昆弥，划分地界，班次印绶，乌孙内乱彻底平定。
0: 此次分治既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又保全了乌孙部族的安宁，避免了百姓遭受战火荼毒，汉乌联盟得以稳固，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延续。
1: 后来，解忧公主年老归汉，冯辽本可一同留在长安安享晚年，但得知乌孙新主年幼，局势不稳时，他不顾年事已高，主动请缨，再度持节西行，重返乌孙。
0: 甘露三年，解忧公主归汉以后呢，乌孙的新昆弥、新弥因年幼懦弱，难以掌控局势。冯辽呢，就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再次出使乌孙，以辅佐新主，稳定民心，守住汉乌同心的成果。
1: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再度西出阳关，扎根乌孙，辅佐先主，安抚部族，用余生守护汉乌友好。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原与西域的交融大业。
0: 冯辽从陪嫁侍女到持节汉使，那么是中国正史记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家。冯辽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不靠武力，仅凭智慧与诚信，廉洁中原与西域。他的功绩呢，被载入《汉书》，流芳千古。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冯辽呢，他以女子之身行走西域30余载，用柔情和大义谱写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他是从一个陪嫁的侍女到持节汉使，跨越了身份与族群的藩篱，以诚信赢得了西域诸地的敬重，用智慧呢化解了乌孙内乱的干戈。这一份不靠刀兵，只凭肝胆的政治智慧，让汉乌联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让中原和西域的血脉呢，在和平中延绵不绝。冯辽的故事向我们昭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春风化雨的沟通。冯辽手持汉节，行走在天山南北，他传递的不仅是朝廷的旨意，更是各民族心灵相通、命运与共的深情。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在提醒我们。民族团结的根基在于人心深处的相互理解和真诚守护。
1: 锦车西渡，汉节生辉，一介女子不输须眉。冯辽以赤胆忠心定西域纷乱，连两地同心。这份跨越千年的巾帼担当，化作丝路长风，回荡在天山南北，镌刻进民族交融的史册。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6: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7: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8: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7: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8: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5: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8: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9: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10: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8: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7: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信任。
1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8: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休息、热敷、理疗，可以有效的缓解。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剂量的运动以后造成这个下肢大腿肌肉的痉挛，就比如咱们看足球赛的时候呢，经常有些运动员跑着跑着突然一下不行了，倒地，然后队医上来以后给他进行这个按摩，造成这个让他这个踝关节背伸这种运动，让他这个肌肉这个出现这个放松，这就是因为大剂量长时间的这个负荷导致肌肉就等于是超负荷工作了，他就开始太兴奋，他就开始痉挛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休息啊，休息，不能说是在反复运动了。可以热敷，在你每次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洗个水澡，然后做做按摩，都可以避免下面重复性的运动性的肌肉痉挛。运动性腹痛是就是在这个做运动时候经常会引起的这个腹痛现象，有些人会有。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出现在这个过量饮水啊，就比如说咱们尤其是年轻小朋友啊，特别喜欢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啊，渴得不行，光光喝一瓶水。啊，或者是中午为了抓紧时间，快在门口吃个饭，吃个拌面，吃的挺饱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会造成这个腹痛现象。这就是因为可能造成这个咱们的膈肌，就是咱们这个控制呼吸的膈肌痉挛，或者是胃肠道痉挛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呢，疼痛会比较剧烈，它会站不直和蹲下，甚至可能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这种情况下呢，需要你就适当的休息，喝点温开水，不要做这个太剧烈的运动，它可以慢慢的缓解，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预防。怎么样预防呢？就是你要运动的话，你就不要吃太饱，或者你吃完太饱以后，半个小时、1小时以后咱们再运动，避免这个剧，而且这个饭后呢，避免这些剧烈的运动。运动前呢，可以做些热身，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去运动了以后，我没有打场篮球，我没有好好去热身。二一个，今天天气，现在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季节，天气忽冷忽热，本来约好去打球，突然天气比较冷，我也没管，也没怎么热身，我就去打篮球了。这种情况下呢，天气冷，身体又没有热起来的情况下，咱们去运动的时候呢，就极容易发生肌肉的挫伤和拉伤，或者是咱们就是一冬天了，待了一冬天了，没怎么去运动，今天约了第一场球，我打得特别多，时间特别长，特别激烈，特酣畅淋漓，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肌肉的挫伤和拉伤，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次运动，或者是天气冷的时候，或者没有去做这个热身的这种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慢慢来，一点一点热起来以后再进行去锻炼。如果一旦发生了呢，我们当然是停止运动、冷敷，然后甚至可以按摩。如果疼痛不缓解，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还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就到医院去及时就诊。量力而行吧，刚开始就是要准备热身，准备好了以后，依照自己的体重和运动能力，这应该都是有数的。不要说是别人给你打完球，别人跑上全场，你也跟着跑全场。实在不行呢，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跑，不要说是做出了自己运动能力以外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这样一旦超出了自己的运动能力行为呢，就容易导致自己的受伤。游泳是个非常好的运动，游泳和蹬自行车呢，对这个咱们减肥啊，包括这个大体重的人都是比较友好的，它对关节负重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游泳人员来说呢，如果游泳姿势不对，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在做自由泳和蝶泳的时候，还有仰泳的时候，咱们主要是靠肩关节的这个手臂的摆动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肩袖本来就有问题啊，本来就有损伤的话，然后这个大剂量的这种活动就导致这个肌肉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甚至造成这个肩袖的损伤，从而影响肩关节的稳定性，导致肩关节出现的问题。还有个呢，就是咱们在做蛙泳的时候啊，做蛙泳的时候，咱们游泳的人都知道，这个姿势呢，腰部用劲是比较大的。这样情况下呢，可能如果姿势不到位，或者游泳时间太长的话，或者你自己力量本来就不足的话，容易损伤这个腰部。还有膝关节的损伤，咱们膝关节损伤呢，也是对于这个蛙泳来说的。蛙泳来说呢，咱们主要这个膝关节的这种开合，包括咱们从外翻到外旋，如果你的姿势不对或者是太猛的话，就会造成咱们内侧副韧带的这个紧张性增加，造成这个咱们反复牵拉以后深吸打水这个动作，造成膝关节的运动损伤。还有一些比如说，泳池里面的水进到这个耳鼻里面，造成了中耳炎，这都有这种可能。所以说，咱们游泳时候要选择合适的场地、合适的姿势，要有正常的运动时长啊，不要说是太猛，什么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这种康复运动呢，包括咱们
不光是咱们受了伤、包受治疗的病人，咱们包括手术的病人都需要注意。

0: 就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说呢，手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只是第一步，康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康复呢，你不能说是上网搜一下，网上怎么说我怎么做，那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要都照网上这个东西来做，那你可能不光是没法康复，也会增加你的负担，造成你进一步的损伤。所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和强度，不要因为康复把自己弄得过度运动造成损伤。第二个呢，在这康复前后呢，应该进行热身和整理活动，避免这个损伤。还有康复当中呢，要保持正确的运动姿势和技巧，不要因为错误的动作导致进一步加重的损伤。还有合理这个安排这个康复的时间，咱们不是说受伤了以后开始康复的时候，从早到晚都要康复。我们来安排呢，就是上午我们通过做理疗、热敷呀、针灸呀这些让他放松，下午去做这个康复。要这种间断性的，不能说是频率过长或长时间的这种康复，那你这样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第五个呢，当然是最重要的，应该在康复过程当中呢，有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去指导。如果说是你这个康复是非常需要这个，专业的康复的话呢，必须要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运动，啊，不要自己盲目的照着网上供这个教程去康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4: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3: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4: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6: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5: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7: 苹果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6: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5: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5: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假期期间呢，许多朋友开始了喝酒聚餐、暴饮暴食，过着不规律的饮食日子，不加节制的吃过多的高油、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容易诱发消化系统的疾病。对于原有胆道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该如何提高警惕？那一旦出现了哪些胃肠的不适、消化系统疾病的信号，我们该要警惕呢？假期期间如何平衡油腻与清淡饮食的摄入？出现了消化系统疾病该如何正确的治疗？接下来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为我们来介绍。
9: 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大家知道我们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那我们将会迎接一波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高峰。那么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消化性溃疡。那么因为消化性溃疡呢，它是有周期性和节律性的啊，也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那么这时候呢就容易出现腹痛腹胀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会食欲增加，吃的比较多，然后又吃的比较凉啊，辛辣刺激的或者是不洁的饮食，那么病人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泛恶心呕吐，那他就会出现急性胃肠炎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老胃病的病人，比如说年龄大的老胃病的病人经常胃不舒服，我们叫慢性胃炎的一个急性发作啊。还有我们的肠易激综合征啦啊，还有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啦啊，我们病人可能会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呀、高脂饮食呀，或者是比较凉的食物，那它就会出现我们的一个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么这是我们一个饮食上的。那么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还有我们的压力啊，不要看小看一个压力和情绪，那我们的压力和情绪同样能给我们啊对胃肠功能会造成一些风险和损伤。那么接着就是我们的睡眠，那么大家知道我们胃肠也是我们一个脏器，那么我们体内所有的脏器都需要有充足的睡眠去休息，它才能够更好的为我们来服务。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适量做一些运动啊，可能运动这块呢也会，运动下降的话也可能导致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它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气候，它是多种环境因素综合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一个紊乱。
10: 这其实也就和最近人们常说的肠脑的概念也相关哈。
9: 对，脑肠轴对于消化系统的一个影响。
10: 除了您刚才谈到的消化性溃疡，在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和季节换季有关的特定的胃肠疾病呢？
9: 那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除了我们消化性溃疡是我们比较典型的，那么下面就是我们一个急性胃肠炎啊。刚才我说到了，因为可能辛辣饮食呀、不洁饮食啊，吃的比较偏凉的东西以后呢，增加了胃肠负担啊，这些凉的东西引起胃的收缩，导致胃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典型的上吐下泻，就会出现我们一个急性胃肠炎。甚至我们食物中毒老百姓说的食物中毒其实就是一个细菌性痢疾啊，这些我们在食物的加工运输过程中食物受到污染而引起的还有我们的肠易激综合征。其实肠易激综合征呢，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病，那么它经常表现就是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的时候，它就会有明显的加重。
10: 怎么样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对我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9: 气候呢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呢，这个气候其实是我们消化系统影响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最大程度的减少这种影响。那么首先气候，一说到气候，老百姓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冷，
10: 对，
9: 空气凉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在气候多变的季节那其次呢，要调整一些饮食避免我们的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此外呢，还要保持规律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啦。要减少烟酒、咖啡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这样才能有助于胃肠道的一个健康。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脑肠轴，我们情绪对于胃肠的影响，那所以就是说下面的我们一个气候的问题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它也会影响到消化系统。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放松心情减少压力，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呀，比如说散步呀、瑜伽呀等等，它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促进我们一个消化功能所以呢 如果气候引起消化不良症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应该及时就医，寻求一个专业的治疗。那通过以上措施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减少气候对消化系统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不良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确实会导致胃肠不适，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那么经常会出现三餐不规律，吃得比较快，而且饮食不卫生等这些问题，这些都会导致胃肠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可能从不良的饮食习惯来说，饮食过量，那么饮食过量呢，就会导致我们胃肠的负担比较加重，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就容易导致胃炎啊、胃溃疡啊、胃肠道疾病啊等等，这些不仅导致胃肠功能的一个影响，同时可能对于我们其他的消化系统，比如说胆囊呀，引起胆囊炎啊这些疾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饮酒和咖啡，那么大家知道饮酒和咖啡因含量是比较高的一些饮料，那么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那么饮酒和咖啡因的含量高的饮料呢，还会对胃肠道造成一个损伤，引起胃溃疡呀，甚至是肝病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饮食不均衡。我们饮食不均衡的话，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吃高脂、高热量、高能量的食物，那可能就不会去吃粗纤维的，或者蔬菜水果就吃的少了。
10: 对，
9: 那尤其是对于女性，就很容易出现什么便秘，对吧？就容易出现便秘，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些胃肠蠕动减慢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还有就是不规律的饮食时间比如说三餐，我们的时间被打乱了，可能我们不规律的饮食时间呢，我们的胃肠已经适应了那个时间的点，那你现在重新换了一个不规律的饮食时间，那么它的这个生物钟就会被打乱，也会引起胃肠功能的下降。那最后呢，可能我要提到的就是一个饮食结构，就是吃饭比较快。有些人可能现在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吃饭的时候呢就没有充分的把食物咀嚼。那么大家知道，食物在吃下去的时候需要三道工序。第一个是哪？肯定是我们的口腔的咀嚼嘛。
10: 对。
9: 第二个是哪？胃，第三个肠，
10: 嗯，
9: 所以当你在第一道就没有把它充分咀嚼，那后面就会加重什么胃肠道的负担，它就会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它，
10: 对，
9: 自然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消化道的症状，
10: 所以细嚼慢咽是有临床依据的，
9: 对对，细嚼慢咽是有临床依据的，
1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怎么样通过一些症状来判断我们的胃肠消化系统是否出现了问题呢？我们该怎么样来识别并加以处理？
9: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啊！因为只有当你知道消化系统的症状，你才能知道我大概得了什么病，我应该去看什么科，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10: 对，
9: 对，所以就是这个症状呢，我们首当其冲的是什么？肯定就是什么？好多人会出现什么？
10: 胃痛。
9: 胃痛，对，腹痛、腹胀，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不论任何原因包括饮食的不良的习惯，吃的东西不对，或者是说受凉啦等等，熬夜呀，缺少运动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引起我们一个腹痛、腹胀的一个症状。那么接着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食欲减退，尤其是老年人，他可能到我们科消化科来就诊，他就说呀，大夫，我最近不想吃饭，他就只是一个不想吃饭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并没有其他的一个主诉，他就觉得自己不想吃饭，感觉吃了什么东西胀得很，不消化，所以食欲不振也是胃肠道疾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可能由于胃炎呀胃溃疡呀、十二肠溃疡等等多种消化系统疾病引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胀了不想吃饭了，有些病人会伴有什么？恶心，他觉得恶心想吐，吃了东西之后感觉没有往下走，老想往上反，这就是我们第三个症状常见的，就是恶心与呕吐。那么它也可能是我们消化系统，不仅只是我们胃肠，包括我们的肝胆这些有问题的话，都会出现这样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最后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大便的情况。好多人来了就说，大夫，我最近拉肚子，我最近便秘了这就是我们的腹泻和便秘。那么胃肠功能紊乱的时候，运动不协调的时候，都会导致腹泻和便秘。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呢，可能有病人会有这样一个症状，好多病人可能是以打嗝他来的，觉得总是不停的在打嗝，有早饱感，那么这个样的也是一个我们胃肠功能紊乱、慢性胃炎呀等一些疾病引起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可能消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的症状。
10: 嗯，那出现了哪些信号就需要立即来就医了呢？
9: 出现了哪些信号呢？其实我们不论出现这些症状，当出现的时候呢，如果它是间歇性发作，就比如说它是一阵儿阵儿的间歇性发作，那症状不是很重，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口服一些药物就治疗了。那么当我们的症状持续出现或者是反复发作的时候，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就要及时就医。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腹痛、腹泻、伴有恶心呕吐，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老百姓知道，哎呦，我是不是得了肠胃炎了？但是这种呢，他们可能刚开始觉得没啥，我可能吃个药就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久，48小时以上了，并且呢，这个腹泻的次数又很多，自己有了脱水的症状啊，那这时候要尽快就医，否则的话就容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呀，或者是诱发其他的问题。再比如说我们其他的症状啊，持续的时间也长了，都是应该要及时就医的。
10: 消化科的专家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胃肠消化系统健康的小提示呢？
9: 主持人这个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服务于老百姓的一个科普，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老百姓知道要怎么样把疾病预防为主，治疗在后。所以提到这个呢，我们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有很多，那么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第一个说到的细嚼慢咽，我们吃东西要充分的咀嚼啊，不要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就是我们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减少辛辣油腻啊，还有我们凉的食物的摄入啊。第三个呢，保持水分，避免发生便秘。还有适量运动啊，做做慢跑、瑜伽等等啊，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对消化健康非常有益。还有我们的管理的压力啊，我们要学会管理压力，适当的要释放压力，可以通过冥想呀、深呼吸的方式来应对。那么还有我们的充足睡眠，让胃肠道系统都得到一个休息。最后呢，就是要愉悦心情。心情愉悦了，身体放松了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胃肠的整体负担。
10: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溃疡性的疾病，溃疡病有自然缓解和反复发作的特点，大约10%的人啊，一生当中都遇到过这类情况。导致这类疾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目前消化科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手段都有什么？胃溃疡的患者该如何来避免病情的反复？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傅老师为我们来介绍。傅老师，什么是消化性溃疡病？也请您来做个介绍。
9: 对，主持人这个问的也挺好，我们要了解一个疾病，首先要从它知道它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那么消化性溃疡呢，简单的说呢，它是我们消化系统呢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主要发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那么什么是溃疡？溃疡和糜烂有什么区别？有人会问，什么叫溃疡，什么叫糜烂？有的时候大夫说我胃糜烂了，大夫说我是胃溃疡了，这两个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糜烂，大家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有一层皮黏膜层它烂了，这叫糜烂。那么溃疡呢，就是比糜烂要烂得更深一些。所以这就叫溃疡。那么它的病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胃酸分泌的过多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呀，长期使用一些药物呀，这些都会出现我们一个消化性溃疡。那么它的症状呢也比较典型，比如说腹痛啊、烧灼感啊，严重的可以出现呕吐、黑便啊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一个消化性溃疡，它是指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统称。
10: 这类疾病对于人体的健康都有哪些影响呢？
9: 要想了解它对健康的影响，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个机制，就是它可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那么我们的消化性溃疡呢，主要是涉及到多个因素和多种机制。首要的因素就是胃酸分泌过多，还有我们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还有我们的一个胃黏膜保护作用的减弱还有我们长期口服一些药物还有就是其他就是遗传呀、药物呀、环境呀、精神呀这些因素也都参与其中。所以呢，它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那么很多病人都会出现典型的一个腹痛、反酸、烧心这些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症状。那么严重呢，可能导致我们溃疡的穿孔、出血幽门的梗阻等等。那么不要小看一个溃疡，如果治疗不及时，也是可以危及生命的。
10: 哪些人更容易患上这类疾病呢？它是否和遗传因素相关呢？
9: 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 那么怎么说呢，在近亲中啊，我们有研究表明呢，在近亲中有得消化性溃疡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高出3倍。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消化性溃疡的病人的亲属呢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那前面我也提到了消化性溃疡跟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所以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人呢是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因素啊，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焦虑抑郁啊紧张恐惧的一个人呢，他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药物因素。比如说长期服用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节热镇痛药和某些抗癌药物的人呢，他是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最后就是我们吸烟和饮酒。所以就是说可能男性呢会比女性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吸烟饮酒的人更容易得消化性溃疡。
10: 一般如果要明确是否患有这类疾病，需要在科室做哪些相关的检查呢？
9: 首先明确自己是否得了消化性溃疡，它主要通过两方面来看。第一个，首先要问病人的一个症状。你先有症状了才会来就诊嘛。那么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表现为上腹痛、反酸、烧心还有嗳气等等这些症状。会有空腹痛或者是餐后疼加重的这些情况。那么有了相应的症状来医院以后呢，我们一般建议是做以下几种检查。首先第一个，我们确诊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什么
10: 胃肠镜。
9: 对，就是我们的胃镜。因为胃镜是通过我们自然腔道直接到达胃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的食管和胃它是可以直接观察到胃和十二肠黏膜的情况，是检查是否有溃疡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金标准吧，可以这样说。并且呢，胃镜还能进行一个活检，就是病理学的检查。所以它就能够鉴别这个溃疡是良性溃疡还是恶性溃疡。那么第二个呢，退而求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 X 线的背餐透视。那它也是一个检查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观察到胃和十二指肠的形态以及溃疡的大小和位置。但是呢，背餐检查呢无法进行一个活检，就是病理学的检查，所以它对溃疡的性质的判断呢是不如胃镜那么准确的。那么最后可能我们到医院之后，除了检查这些嘛，我们还要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消化性溃疡的一个病因的一个问题的检查，就是我们的什么呀，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幽门螺检测是消化性溃疡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我们任何疾病治疗的时候都要针对我们一个病因治疗，所以幽门螺杆菌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通过呼气实验，它都可以检测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是有助于医生制定一些治疗方案的。是这样。所以呢，患者在出现症状以后呢，应该及时前往医院进行就诊，通过我们上述的各种方法来明确自己是否患有一个消化性溃疡。
10: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如果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消化性溃疡的症状持续出现了超过48小时以上，就应该立即就医了。
9: 对对，也就是说可能就是主持人想问我，就怎么样，就是可能好多人觉得这个胃病它也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是胃疼一下，偶尔疼一下，
10: 忍一
9: 忍
10: 缓
9: 一
10: 缓
9: 就过去了。
10: 对，
9: 可能你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快来就医呢？那么我们以下几种值得警惕的症状我要说一下。刚才我提到的，当一个腹痛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并且比较严重的腹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及时来就医。因为这时候那么如果说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持续的反复的腹痛，这时候就有可能要排除一个什么溃疡的穿孔，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溃疡穿孔的话，它这种腹痛是持续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同时呢有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呀这些。那这种情况表明病情有恶化，就要及时就诊。还有呢，就是我们消化性溃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会出现呕血和黑便的时候，呕血黑便代表什么？呕血了代表什么？出血了呀。
10: 对，
9: 消化道的一个出血。那么消化道出血的话，那有可能这就比较危重了呀。出血不止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这时候也需要立即来就医。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会有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恶心呕吐如果加剧了、频繁了、次数增多了，那这也是病情恶化的症状。那么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溃疡引起幽门的不全梗阻，导致频繁的恶心吐。那么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代表病情恶化，要尽快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0: 一般在临床上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那我们如何根据病人制定他们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9: 大家其实应该知道啊，我们不论任何疾病，不仅是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它都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治疗的。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一个一般治疗，就是我们要改变什么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因为前面刚才也提到了消化系统嘛，消化肯定是跟我们吃饭是有关系的。
10: 对，
9: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啊，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凉的东西啊，要戒烟戒酒啊，少吃高热高能量的东西啊，要戒咖啡等等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充足的睡眠呀，放松心情，减少压力啊，适量的运动呀，这些等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治疗。那么接着就是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有病了该怎么样，吃药了。
10: 对，
9: 就是我们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可能是消化性溃疡一个最主要的治疗。那么药物呢，我们在做药物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肯定要针对什么病因治疗。药物治疗又分为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那么针对我们病因呢，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了消化性溃疡呢，主要是我们有我们胃酸分泌增多，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还有服用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等等。所以我们首先要怎么样，酸分泌过多应该怎么样抑制胃酸。
10: 对，
9: 所以我们会选择抑制胃酸的药。老百姓都知道什么药呀，奥美拉唑。因为他们都会到外面药店去买奥美拉唑呀，这些药。
10: 对，
9: 所以就说这就是我们抑酸的药是最主要的。接着呢，我们针对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杀细菌的治疗。就是目前我们经常推荐的就是14天的杀细菌的治疗。接着就是要可能要停用一些非甾体的抗炎药，比如说止痛药呀，解热镇痛的药，这些都是不能再吃的。那么我们第三个方面的治疗呢，就是我们的什么手术治疗。当我们通过内科的积极治疗它没有办法让溃疡愈合的话，我们就要采用手术的治疗了。当然大部分的消化性溃疡呢，我们都可以在药物治疗后症状得到缓解，溃疡得到愈合。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消化道溃疡，消化性的溃疡伴有穿孔，伴有出血，内科治疗已经没有效果的，伴有幽门梗阻，甚至溃疡的一个癌变等等，顽固性的、难治性的这些溃疡，可能我们最终还是需要一个外科手术的一个干预。
10: 这类疾病目前在临床上经过治疗以后，它的愈后怎么样？也有一些网友在讨论说，这类疾病它复发率很高，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9: 对，消化性溃疡呢，其实整体的愈后是比较好的啊，随着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的不断的增加，它整体愈后相对较好。大多数的溃疡呢，经过治疗可以达到一个治愈啊，症状得以缓解。那么我们复查胃镜会发现溃疡面也是得到一个愈合。那么有少数的消化性溃疡呢，就会出现一个难治性的溃疡。那当然这些难治性的溃疡也是有原因的啊，比如说就是因为一些危险因素不能根除。比如说长期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长期的饮食的不规律啊，长期的在吸烟饮酒，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危险因素不能根除，就容易导致这些的愈后不好，就会形成一些难治性的溃疡。那也会导致溃疡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整体消化性溃疡呢，还是愈后相对较好。那么，除非去除一些我们影响愈后的一些因素，包括一些病因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还有患者的一些体质呀等等这些，我们大部分的溃疡总体来说愈后是良好的。
1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药物治疗，还有哪些辅助的疗法可以帮助患者来缓解症状呢？
9: 这些其实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辅助疗法，也就是我们养胃的好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烹饪的方式。那么胃不好的人呢，尤其是要避免吃一些过硬、过酸或者是过辣的、过冷的一些食物。烹饪的方式呢，尽量选择我们的免煎炸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蒸呀、煮呀、炖呀、烩呀这些方式，能让食物更加细、更加碎、更加软，能够减少消化系统的负担不要暴饮暴食，避免增加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三餐要定时定量，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改变我们胃肠的一个生物钟。当心呢，不要让我们的胃部着凉。那么我们可以穿一件背心这样子去我们适当的增减衣物。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多食一些膳食纤维、粗纤维的东西多吃蔬菜水果 那么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减少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胃肠道现在大家也挺关注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息肉的形成呀，很多人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有一些胃息肉或

0: 长息肉，
1: 嗯，
0: 那大家就想到这些息肉如何去预防呢？其实就是要多吃粗纤维的东西，
1: 嗯，
0: 加强胃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坚持规律的运动啊，那么可以通过运动呀，加强腹式呼吸啊，可以改善腹腔血液的循环，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
1: 嗯。
0: 那么最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些中医的方式啊，
1: 嗯，
0: 那么可以加一些中医的药膳呀，
1: 嗯，
0: 啊，我们养胃护胃的药膳。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趣味医学知识，我们来讲一讲中医与营养联手解锁易瘦体质。那其实我们如果要是去关注自己体重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很神奇的朋友，就是怎么吃都不胖，也有一些人呢一吃就胖，这就是体质的问题。我们需要精准的辨证，找出胖的根源，先看哪种体质。比如说你是脾虚湿盛，还是痰湿内阻，还是肝郁气滞，还是脾肾阳虚，不同的体质肥胖成因和调理方向啊是截然不同的。再有呢，就是要个性化的方案，多管齐下，以内调为本，个性化的中医调理，根据体质和症型开具健脾化湿、疏肝理气、温阳补肾等功效的方药。然后呢，外治就是像比较火的现在中医埋线呀、穴位埋线，还有针刺，刺激特定的穴位抑制食欲。再有就是刮痧和艾灸、拔罐都可以起到减肥的辅助作用。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5: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6: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4: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7: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5: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4: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农历3月19， 立夏， 北京晴转多云， 29度到17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2: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5月4号16时40分许，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 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